0: 俺就弄恁的团里人员，自个弄这个是第一次做，我懂你的。为什么不给让直接跳过就做公事？一直要求弄恁去给管理弄我去就做，你肯定要就做的呀。你俩聊
1: 这样，这位女士，因为咱们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这个直播平台还有网友咨询好多问题，因为您这个问题呢，刚才芮站长也说了啊，下线之后去进行处理。您这样，您既然反映到我们平台来了，我们十个工作日之后对您进行这个回访，然后到时候看您这个事情的办理情况。刚才既然说了，可能这一年都已经换一个承包人了，那这个为什么在张战国这儿却换不了呢？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啊。下线之后，我们请市农业农村局，有请潘局长，到时候来督促一下这个事儿的处理，好吧，潘局？
2: 好。
1: 行，这位女士，您这样，因为线上还有三位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先沟通到这儿，然后下线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给你联系，好吧？
0: 别让他，你听见吗？让你督促管长的弄，我及时就做更正。
1: 他在线上，一定能听到。
3: 听到了，我给管长完下线，我又给他。
0: 别让
3: 他。
1: 行，
0: 我们多次见面，也多次沟通。你想张占国可是一个南方话的人，可是一个坏人。白人30年前有90年都张占国的地，可让白人我来白人我去，三年不结婚也不打给张占国，明明摊打给张占国的。那地就做呗，
1: 这位女士，
0: 做成
1: 一
0: 呗。
1: 啊，您先稍微平复一下，咱们打电话就是为了这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嘛。下线之后，我们就请芮站长跟您进行联系，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线上还有三位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耀都时空视频号平台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平台上面还有很多的网友啊在留言咨询和反映问题。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好的，我们有请常委导播再次跟一号线上听众朋友再取得联系。很多网友在评论啊，现场处理。刚才芮站长也说了，有些事情可能需要进行调查，就比如说这个23年、24年、25年，他分别发给了三个不同的承包人，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可能在现场没有，不能直接来进行调查处理，这个需要到线下过之后。调查过之后，因为我们这个十个工作日到时候还会对这位女士进行这个回访嘛，所以说到时候还会有相应的跟进情况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喂。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
4: 你好。我是管长的。
1: 你说。
4: 我要叫张占国。
1: 啊，您是张占国。
4: 啊。
1: 刚才那位女士反映的是您的问题。
4: 我听着像，我听着像。
1: 您听着像。刚才他反映您的，他是谁呀？他是您的。
4: 他没来说。我也是我的弟的事。我
1: 是他是您的家人吗？
4: 那不是我那都俺监护人，那是我的监护人。
1: 您的
4: 我精神不好，我精神不好。
1: 您那他能全权代表您吗？
4: 也管，那都是他去，我是说不清楚。
1: 行，那刚才在线上，芮站长跟刚才那位女士也进行沟通了，这个您应该是全程在听，是吧？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4: 我是说那地不是那各领导都说给我弄我、弄我户内，到现在他既然弄错了，都给我原路回去，回到户上院，应该回从哪错了回哪去。
1: 对，按照道理来说是这样的。
4: 不应该直接的，那是从俺爹张荣山户内转出去的那个地，转到张占兴那地的，应该回到俺爹那个户头上去，再从俺爹那户头上再回到我名下，这是很 正确的。
1: 啊，行，那这样我们直接有请潘局长来给您沟通。潘局，
2: 好。张丹果，这个你把他线下呀，你这个事情我们桥城区啊农经站也多次到管塘镇给你处理了，目前呢就处于一个最后落实阶段，就是一个网签落实啊，我们马上严格按照程序把你这个地啊给你纠错过来啊，纠错过来啊，纠错过以后，至于刚才反映的那个三年的补贴打给谁了，调查清楚以后啊，该打给谁打给谁，打错了我们要进行对他们进行问责啊，进行问责啊，这请你放心啊，你的事情近期我们还到管城内给你继续督办啊，就是下一周以内我们给你督办，还去一趟给你督办，尽快的给你解决好 啊，请你放心。
4: 请潘局长安排管上。按国家的法律法规纠错，
2: 好，
4: 从俺父亲张正山那地方叫地错误登记张正清那地方了，应该从张正清那地方再错纠错喷忙过之后，再回到张正山的那个户头上，再从张正山的户上再延保到我的户上来，这得很国家标准的，这是。
2: 知道了，你这一户也知道这也是户内矛盾产生的，我们会尽快的给你督促到位啊，解决到位啊，也希望你到时候你别原力，要配合好啊，配合好。
4: 但是我也给我张丹青打电话通话了，最近，张丹青，我的那地都是我的，一直都在我身上的，我一直都没签字，镇那边找我几乎我不签，他都不签，那地现在是他的。他不退，地这个地他不退，他坚持不退。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手里边有什么东西，有什么铁证在他手里边，他都不是他的地，他应该坚持都不退地。
2: 请你放心，这个事情严格按照二轮延保相关政策去办啊，不是他退不退的事，赋予谁就是谁的。严格按照政策去落实啊，也请你放心。
4: 他说的他都不退的，我嘞，我得。
1: 您这样，这位张先生，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如果说像刚才这位张先生说的，就是错误已经产生了，也找到原因了，对方就是不退地，这种情况怎么办？潘局，
2: 他这样主要是延保这个这个土地啊，是以延保合同为主啊，延保合同是个法定的，你只有签了延保合同，你这个法定程序产生以后，他如果不退地，就产生了民事纠纷，就由公安机关及时介入处理。
1: 行，这位张先生，
4: 我打电话公安局的，我那地不是你的，那不嘞？
2: 你看，现在主要是进行网签合同签过以后，就是以这就是一个法定的。你的承保权利就在你身上。
4: 张占清这样说的呀，他我的那镇政府给我的地，我退到哪里了？我的，他我的，你再弄那我的，你胳膊拧不我大腿了？我的，这是
1: 那个，
4: 就是老公民主义给我说的话的，我的。
1: 张先生，张占清又是谁？跟您是
4: 张占清就是叫这个爹地去了张占清名下了。
1: 是您的兄弟还是村庄里的同姓的？
4: 是俺的大哥，
1: 亲大哥吗？
4: 是的呀，他本人94年之前他都有两个孩子了，结过婚了，94年他已经分到四个人的地了，他都。
1: 那您要这样的话，您这个事情可又复杂了，因为这个牵扯到这个继承权的问题。
4: 不复杂，律师说的不复杂，这94年有证的，不打架的我的。
1: 可能咱们网友哈。刚才听也是没有听出门道，现在啊，可能弄出来一点门道来了。这个张占清和张占国是两兄弟啊，现在因为这个父亲22年去世过之后，这个土地确权的问题。
4: 承保证。
1: 行，那这样，张先生，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您看网友也在说了，能不能解决下个问题？换个问题吧，马上该下线了。确实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您这样，这个问题刚才瑞站长也说了。潘局长也在现场给您答复了，下线之后我们就请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把您这个事情记下来，然后下线之后再跟您联系，看能不能帮您解决掉这个问题哈。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你好，四号先生，听众朋友。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应该是等待时间过长啊，可能已经这个挂断电话了。我们来关注，有一位网友说秸秆还田有补助吗？怎么申请？这个问题我们请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秸秆还田有补助吗？谁来回复一下？啊，王科长。
5: 秸秆还田据了解是市级是没有补助的，具体县区有没有补助，还请这位观众的话具体咨询县区农业农村部门。
1: 这位网友，如果说您需要的话，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哈。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6: 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三人地敲墙的时候给我敲俩人，少一个人的地，我可咋弄？我问问。
1: 加上这个人的名字对吧？
6: 我三人的地只给我敲俩人的地。
1: 亩数没有变化吧？
6: 没有。
1: 好，谁来回复一下？我们直接有请潘晓峰潘局长。
2: 这位听众你好啊。
6: 你好。
2: 你那个三口人的地给你缺了两个人，是本子是就给你写了合同上就写了两个人，地亩可变化吗？还是想给你少缺地亩了？
6: 少缺地亩了，就是俩人的地。
2: 就是三个人的地是多少亩？
6: 三个人的是两亩多地。
2: 两亩地给你缺了几亩？
6: 缺了一亩多地。
2: 剩余的为啥没给你缺的原因是啥？
6: 我不知道，当时我是看不见，我是双目失明，我敲墙时候我看不见，我一直没看，现在大队里要这个量，这个那个地了一看才知道少一个人的地。
2: 这样，我就根据我们这一次二轮延保政策，它是这样的，就是讲以2016年土地缺钱办证为基础，可以追溯到1994年二轮承保地那时候的情况啊。如果讲你过去分的地，94年你就是三口人的地，两亩多地，按你说的这个实际情况，如果是实际的话，这个呢可以现在进行纠错啊，可以纠错，可以重新签订，重新签订，这个没有问题。你是哪个县的？
6: 十九里
2: 也是桥城的啊。你这个线下你这都有号码，我们及时的和十九里镇联系以后看看，给你调查清楚你这不啥原因啊。
6: 有老郑在，我现在可能补回来了。
1: 有老郑，
2: 到时候我们去了解清楚以后，你带着你的老郑啊，该纠错的及时给你纠错，这请你放心，啊。
6: 好，谢谢。
1: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赶紧来接听四号先生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7: 我要说我电话。
1: 是您电话，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们给这个发现，以前我发现两岁了才知道这个我闺女的这几例的事。这几例的事原来就是这个这几例没变更回来，现在手续全部变更回来了，就是管理局去盖房子了。盖房子也叫政府也叫盖了，盖着一层，都是看给人给人睡不住，上面都不叫盖了。这个官就能干，就给他直接土地已经变更回来了，合法了，给人第一层盖完了，第二层给人睡不住，他不叫盖了。这个可有法子，不是不解决人，就是
1: 什么原因不让盖了呢？
7: 他说超平房，那么意思就是
1: 超平房。您一层有没有超平房？
7: 你这一看，这个俺的本身这个闺女的闺女，她的户口本大的都120多块结婚房，那给谁？人家那给人家税住的，都是人家那边盖的两证，一个两证。
1: 不，
7: 人家啥样咱啥样，样式。
1: 您这样，我们直接请现任嘉宾跟您进行直接沟通。
7: 对，
1: 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王科长。
5: 我们淮北平原地区的宅基地用地的标准是220平方米，如果是集镇然后成交的用地标准是160平方米。这位听众，您现在的您女儿的宅基地占地面积目前是多少平方米？
7: 占地面积是160平方左右。
5: 如果是160平方左右，他们可能说
1: 是在集镇上吗？还
5: 是在哪个地方？
7: 在农村，都是这个地基地原来没建过，后来通过在农业农村局还有这个 杀的规划就是来鸡蛋，他一个一个鸡蛋一看，那符合符合符合
1: 的啊，这位先生，刚才就是我们王科长跟您这个沟通的，就是您这个建房的地点在哪？是在集镇上吗？
7: 不是不是，农村农村。
1: 农村农村应该是占地220。
7: 他的房子吧，他的房子一叫叫幺零五的占了八了，没这么住，是吧？
5: 您是属您建是属于高新区吗？还是哪个？
7: 古井镇，古井镇。
5: 古井镇。
7: 啊，
5: 这样这样，然后我们到时候下线以后，我们再去实地核查一下，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就是对您的这个建房进行一个停工的一个、
7: 哎、对对对
5: 对
7: 对，
5: 嗯，
7: 你这样子哈，你下线以后，如果你先给我联系的，我给你把详细情况说说。
5: 嗯，行，
7: 好吧。
1: 行，好，这位先生啊，您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还有网友说申请宅基地建房是什么程序的问题。待会儿有时间的话，我们请嘉宾跟您进行回复啊。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8: 哎，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8: 就是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家里边人分户之后，他现在要建房，你先说。但是那个建房好像占了一边，他那个就是之前在他医院房子旁边有一个坑，坑填过之后，现在建房他说的是不让建，说是航拍，那是属于什么什么什么用地，
1: 嗯，
8: 反正就是不让建房。这个情况怎么解决？
1: 您说的这个解决是怎么解决？
8: 就是能申请下来让他建房用。
1: 这块地是您说的建房这户人家的吗？
8: 啊，对。
1: 好，
8: 是他自己的。
1: 王科长。
5: 您所描述的就是有一个沟填好了是吧、
8: 嗯？
5: 然后现在就
8: 是
5: 可能是
8: 个坑，
5: 是个坑填好了，然后就说现在是这个坑嘞。用这个坑的用地的性质可能不符合那个集体的一个是个建设用地，所以说镇村没给你批。如果是你确实需要建房占用这个沟的话，然后经镇里边镇村同意，然后给你办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后再申请建房。
8: 那他这个转用是我需要提交资料还是啥弄呢？
5: 农用地，具体农用地，转用的审批手续，你向村里边申请，村里边报给镇里边，镇里边再报给县区自轨部门，由自轨部门进行一个审批。
1: 嗯。
8: 但是他之前好像报过一次，他说的是放开下来那个是，现在是属于就是退耕地，然后退耕还林地，他不让建房。
1: 哦，就是这个性质改变不了了。
5: 性质改变不了，性质如果改变不了的话，你就没法占用这一块土地来进行建房。
8: 可是这个确实以前就是他的老宅基地，后来不是由那个、把他那个坑还有他那个老房给推倒之后，
1: 您这样，这位女士，咱们还有40秒节目就要结束了，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了，下线之后我们请王科长再给您单独联系，好吧？
8: 好，可以可以。
1: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5501234来进行咨询和反映。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医保局，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

0: 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1: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2: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2: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0: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医疗保障之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医疗保障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瑞。近期市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具体内容是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待遇，我市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支付范围的产前检查费用累计金额在600元定额标准以内的，由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据实结算支付，定额支付范围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与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0: 2026年中高考临近，市自来水公司启动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通过设施巡检升级、水质监测强化、应急机制优化、服务响应提速四大举措，为全市考生构筑坚实供水安全防线。一、加强对供水设施的巡检和维护。市自来水公司从5月底开始至中高考结束，公司组织专业工作人员对各考点学校内部及周边的供水管道、泵站、水表井、阀门、消防栓等关键供水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隐患。二、加强水质监测和管理，除按照国家标准对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水进行定期检测外，同时进行动态监测，增加监测频次，确保水质安全。三、在中高考期间，市自来水公司领导班子24小时代班， 调度、热线、管线、水厂等部门强化24小时值守，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四、中高考期间暂停所有泵房改造、管网冲洗等影响供水的施工作业，全力保障供水。如有用水服务需求，可随时拨打市自来水公司服务热线。

0: 055-551-1234、055-579-123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给予解决处理。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7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经济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言，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4: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延吉镇郭桥村依托闲置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把收益用在民生实事上，实现增收惠民双向发力。
4: 侨城区五马镇杨楼村用小积分推动人居环境大提升，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侨城区延吉镇郭桥村依托闲置校舍、坑塘等资源，通过租赁、光伏发电发展集体经济，持续把集体收益用在民生实事上，实现增收惠民双向发力。在郭桥村振兴工坊，记者看到村民张福利正趁着晴好天气翻晒药材，宽敞的院落为药材晾晒存放提供了充足空间。张福利从事药材生意多年，说起更换经营场地的缘由，他深有感触。张福利：
5: 我原来在室外场地也租的，场地小，你要是有时候我晒户吧，你也不管晒，场地小。现在你都是讲，我们跟我们这个村热的，我书记，他们也有一块空地，就是我们协调你，他讲我可以给你重新扩建扩建。
3: 从市区狭小厂房转到村内闲置大院，经营条件明显改善。张福利：
5: 和院子整个下来是十几亩地，每年租金才45000块钱。你要是以前像我那个租房才200个平方。我一年都5万多，最起码的场地比咱大，晾晒也比咱方便，肯定比那个好的太多了。
3: 一处闲置校舍变身创业工坊，为村集体带来长期租金收入。此外，郭桥村还盘活坑塘村部屋顶资源，发展光伏产业，构建起多元增收体系。去年村集体经济硕果累累，其中121亩坑塘光伏年租金67.2万元。振兴工坊闲置幼儿园两处场地租赁年收入分别为4.5万元、1.25万元，村部屋顶光伏年收益7万元左右。延吉镇郭桥村党总支书记郝月涛：
6: 去年呢，我们全年的集体经济总额是139万，今年呢，我们又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又加大了投资，投资了我们的屋顶光伏，预计呢，今年咱们的集体经济有141万左右。
3: 集体经济稳步增收，惠民力度同步加大，村内统筹集体资金聚焦老年群体、特殊群众以及村内基础设施建设。去年为全村900多名60周岁以上老人代缴居民医保，每人200元，总投入近20万元。同时新建两处休闲小广场，升级改造村部广场。郝月涛：
6: 2026年呢，我们为我们那个残疾人呢代缴了我们的那个居民养老保险1000块钱以上的缴费的是代缴了200元，2000块钱以上的缴费的是代缴了500元，也是实实在在的惠及到了群众。
3: 村民车胜利：
7: 我们村集体经济壮大了，老百姓也得到了受益，养老保险村集体代缴了200元。
3: 下一步，郭桥村将继续深挖闲置资源潜力，持续做强租赁、光伏两大增收产业，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实力，让更多发展红利惠及全体村民。
4: 桥城区五马镇杨楼村积分超市迎来季度集中兑换日，村民们拿着积分卡兑换生活用品，用小积分换来实打实的福利，有效调动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践行文明乡村的积极性。走进杨楼村积分兑换现场，记者看到货架上大米、洗衣粉、卫生纸、洗洁精、扫帚等生活用品摆放整齐，各类物品标注对应积分，村民们排队登记，自主挑选，现场氛围轻松热闹。村民于文义：
8: 大队给我积分，要领礼品，领好多东西，叫咱村民底菜的、零菜的。
4: 村民李新清：
9: 有积分就可以换着小礼品，礼品多少是小事，主要是对大家的一个奖励。接下来把卫生搞得更好，争取更多的积分。
4: 按照村里积分管理制度，村民做好房前屋后环境卫生，参与村内志愿服务，邻里互帮互助， 践行移风易俗，配合村级工作都能积攒积分，不文明行为则予以扣分，每季度集中开展一次兑换活动。五马镇杨楼村党委委员崔丽丽：
10: 做到正向激励，反向约束，每季度定期兑换物资，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奖励，转变村民思想观念，推动村级事务由村干部推着干，转变为群众主动干。
4: 一枚小积分激活大治理，如今积分超市已经成为杨楼村涵养文明乡风、凝聚群众力量的重要载体。崔丽丽：
10: 下一步杨楼村将继续细化完善积分细则，不断丰富兑换物品种类，拓宽积分获取渠道，持续深化积分激励作用，引导村民从被动参与转向自觉践行。
3: 我市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干净、整洁、有序工作目标，以三五十二工作法为统领，分类推进洁净乡镇、宜居乡镇、和美乡镇三个层级建设，力争到2028年全市15%左右的乡镇建成和美乡镇，35%左右建成宜居乡镇，50%左右建成洁净乡镇，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下坚实基础。方案提出的三五十二工作法具体为三级洁净、宜居、和美三个乡镇层级，五及五洁净、五有序整治标准，十二及实施十二大行动，三个层级梯次递进，整治标准逐级提高。其中洁净乡镇要求50%以上自然村达到洁净村标准，常住户卫生厕所、生活污水收集、美丽庭院覆盖率分别达到80%、50%、30%以上。宜居乡镇要求60%以上自然村洁净，30%以上建成美丽宜居自然村，70%以上行政村建设省级中心村。和美乡镇要求80%以上自然村洁净，50%以上建成美丽宜居自然村，省级中心村全覆盖，并建设一个以上精品示范村片，常住户卫生厕所全覆盖，生活污水全收集，美丽庭院达到50%以上。
4: 市区建安文化广场全新升级改造，换新定名为印象韶花里。此次换新升级，摒弃千篇一律的网红商业模板，深度萃取建安文字、曹魏古韵、韶花药香、亳州民俗四大本土文化精华，全面对标国内一线文商旅街区改造理念，结合亳州城市特色，确立全新发展方向，打造建安古韵、药都烟火、潮流新生沉浸式文商旅体验街区。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千村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绿化祖国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2024年4月3日，这是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的讲话要点。清明前后，神州大地处处生机盎然，正是植树的好时节。今天我们一起种树，就是要号召大家都行动起来，积极参与植树造林，人人争当绿色使者、生态先锋，为建设美丽中国增绿添彩，共同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到中央工作后，我已连续17年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今年是新中国植树节设立45周年，全国人民坚持植树造林，荒山披锦绣，沙漠变绿洲，成就举世瞩目。同时要看到，我国缺林少绿问题仍然突出，森林保护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增绿就是增优势，植树就是植未来。要一茬接着一茬种，一代接着一代干，不断增厚我们的绿色家底。绿化祖国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扩绿就是要科学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是地是树是时是法，种一棵活一棵，造一片成一片。兴绿就是要注重质量效益，拓展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推动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更好联动，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护绿就是要加强林草资源保护，做好防灭火工作，深入开展重大隐患排查整治，守护好来之不易的绿化成果。三北地区是国土绿化的主战场，要把更多力量集中到三北工程建设上来，筑牢北疆绿色长城。绿化祖国要人人尽责，要畅通群众参与渠道，创新尽责形式，发挥好林长制作用，把各方面力量调动起来，推动全民义务植树不断走深走实。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王坤。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排行榜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7%。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开征求多项行业标准修订计划项目意见，本次拟定制的标准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变电站、家电制造等场景技术要求。今年的前5个月，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累计完成800

0: 98.9亿件，同比增长4.3%。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近年来，安徽省财政厅积极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多措并举支持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提高基层中医药服务可及性，2026年省财政统筹下达了县级中医医院两专科一中心的建设3000万元，支持10家医院开展专科建设和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推进县级中医院与综合医院的优势互补，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到好中医。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发出通知，提高我省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的标准，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的职工养老保险补贴，由每人每月350元，统一提高到了每人每月500元，而且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险补贴，参照就业困难人员的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同步调整。本次提标政策从今年的7月1日起执行。据猫眼专业版数据，2026年的端午档，全国总票房超过3.97亿元，总观影人次超过1066万人次，总放映场次是144万场，其中安徽档期的票房超过1440万元，位居全国第10。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王玉才、蒋维团队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纳米》发表最新的研究成果，提出一种新的纳米药物递送模式，相邻血管渗透性增强效应。该研究发现，早期微转移瘤即便尚未形成自己的血管，也能够通过影响相邻正常的血管，让纳米药物从血管中漏出并且进入病灶，为癌症微转移早期诊断和精准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一起来关注市内消息。市农业农村局的消息，全市下种工作基本收官，目前我市3下工作正式转入了苗期管护阶段，将聚焦查苗补苗、除伤除草保伤、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等重点工作，细化田间管理的举措，实施抓细秋粮田间管护，全力护航秋粮丰产丰收，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亳州市绿色食品产业联盟正式成立，接下来我市将会以产业联盟为重要纽带，凝聚政企多方合力，推动绿色食品产业从单兵作战转向集群共赢。全市将锚定绿色发展目标，力争到2030年实现绿色食品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全力做大做强千亿级绿色食品产业集群。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引江济淮二期工程蒙城站有序推进，目前已经通过了水下验收阶段。蒙城站作为输水干线工程郭河线首级站，其作用是将淮河水堤提至郭河上游沿线，解决沿线农业和工业用水。记者从事数据资源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数据要素大赛安徽分赛已经正式启动了报名，参赛报名及项目提交的截止日期是在7月的中旬。大赛设置工业制造、现代农业、物流与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医疗健康与保障、应急管理、气象服务、城市治理、绿色低碳、人力资源等15个行业赛道，以及1个数据基础设施专业赛道、1个数据产业权创新赛道。

0: 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饱尝且走，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城门立雪这则成语的背后包含了怎样的故事？从尊师相关的成语中，我们又能重温哪些经典的求学故事？敬请关注《中华成语学习篇》第九集《师道之尊有如此》。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不仅是指点我们学习新知识的引导者，更是能够帮助我们解答人生疑难困惑的领路人。因此，尊师重道一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的传承，自古便多由师父传给弟子，从而代代相传，绵延千载。古人常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而这句话本身就构成了一则成语。那么，这则成语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做到尊师？历史上还有哪些成语典故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理解尊师的行为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九集《师道之尊有如此》。
2: 东汉末年，有一个学生想要拜师，他跑到老师那儿，跟老师说：“我要是想学一个讲经书的这样一个问题的老师是比较容易找到的，可是我除了要学经书，我还要学做人的道理，这样的老师是比较难的。我想投到您的门下，您就是这样的老师，我不但要跟您学习，我还愿意跟您打扫您的庭院，跟你收拾你的屋宇。”老师就把他收下了。有一天，这个老师病了，他非常想喝稀饭，别人帮他做不要，指定了要这个学生给他做。这学生恭恭敬敬地把稀饭做好了，端上一碗给老师。老师看了稀饭说：“这什么稀饭啊，你根本就没有用心嘛，这能吃吗？”于是把那个稀饭碗往地上一扔。学生恭恭敬敬地又再去做一次，再端上来，老师又说：“这还是不能吃嘛，这怎么能吃呀？”这个学生脸上一点都没有委屈的表情，没有其他的任何的情绪变化，又去做第三次。第三次端上来的稀饭，老师终于喝下去了。老师说：“我以前看到的是你的外表，今天我看到了你的内心。”这是一个拜师的故事。这个学生叫魏昭，这个老师叫郭泰。郭泰在当时是有名的学者、教育家和思想家。魏昭在这个老师的教导之下，以后也成了一方有名的学者。这样一个拜师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国很早就有的，有着非常悠久历史传统的尊师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说的成语就跟尊师有关系。有一个成语能够代表很多人对尊师的理解，流传非常的广，这个成语叫师道尊严。师道尊严本来它是说的一个为师的应该要受到尊敬，受到尊敬以后呢，道才会受到尊敬。后来这个成语把道受到尊敬，进而知识受到尊敬，这个意思就又没了，保存的是前面的那个老师应该要受到尊敬。所以我们现在说的师道尊严是，你是老师，我们就应该尊重老师，尊敬老师。这个成语的出处是《礼记·学记》里边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原文：“凡学之道，言师为难。师言，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明之进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与其臣者二，当其为师，则弗臣也； 当其为师则复臣也。大学之礼虽昭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这个《礼记》里面的学记是专门说教育、说教师、说学习的。这段里面我们所说到的关于尊师，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这段话。第一个层面，首先他说到了师、道、学三者的关系。老师应该要受到尊重，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道的承载者，他是一个传道的人，所以道要受到尊重，必须要先尊重老师。尊重了老师才能够尊重道，尊重了道呢，还对学是有用的。这个学就是要全民都要进学。实际上这个里边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对于学一个风气的形成，它是由尊师开始的。你要达到进学的风气，首先你要进道，你要进道首先你要尊师。所以尊师呢，是为学之道里边是最难的。这是第一层。这一段第二个意思是说，作为老师就是可以破例的。那么我们要形成进学的风气，你要尊道，尊道要先尊重老师。尊重老师为什么很难呢？我们从第二点可以看到，因为国家都要有一个优惠政策，碰到老师出现的时候，有一些规矩是可以破例的。中国的古代，什么叫规矩呢？首先是君臣的规矩，一个君王下面全都叫做臣民，你说臣子也好，百姓也好，笼统可以叫做臣民。那么君臣之间一定是有一些礼节的，比如说见面了山呼万岁。但是有两种情况，皇帝是可以不把这个臣子当作臣子来看的。什么两种情况呢？第一叫做当其为师则服臣也。当其为师是尸体的尸，什么时候是尸体的尸？当然就是人死了。中国古话叫做死者为大，那么死者为大，他在死了以后，他可能有祭祀活动，祭祀活动的时候会有一个人为这个死者来做主持，他就代表了死者。这个代表死者的人，皇帝进来了，你可以不行臣之礼。这是第一个例外。第二个例外呢，就是当这个臣子他的身份是老师的时候，作为老师，你见到君王可以跟其他的臣子不一样，你可以不行臣子的一般的礼节，比如说拱手山呼万岁，这个可以免了。另外呢，作为一个老师呢，他可能座次的朝向也可能不是按照臣子的那个样子去进行。所以这是第二点，这一段话里边是老师是可以破例的。第三，老师可以破例，究竟是怎么样的破例呢？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大学之礼啊，虽昭于天子，就是老师被帝王召过去了，那么可以不要北面。中国古代的君臣之礼是君子坐北朝南，我们一般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的，那么坐北朝南的房屋里边，这个君王他就坐在房子的大厅的正中间的后面，他的面部是向南方的，这个位置是尊位。然后臣子进来呢，他就是坐南朝北，他从南边走进来，面向北边对君王行礼。所以这个坐北朝南，坐南朝北，这样形成君臣之礼。可是老师在接受召见的时候，可以不像其他的臣子那样的坐南朝北，比方说他东向坐，比方说他西向坐，都可以。 它不一定要南向坐，朝着北面。那么这样一段文字里边所说到的师道尊严，它是一种国家范围的比较高层次的一个鼓励，一个号召，我们的社会应该要形成一个师道尊严的风气，这样的最后呢，是鼓励全国都应该有一个进学的风气。那么一进学了，整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会提高，创造力会提高，生产力会提高，一切都会往上走。
1: 荀子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富。尊师重道，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古代，教师受到尊重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礼节，即使在国君面前，也可以不受常理的约束而受到特殊待遇，这更是体现了古人对师者的尊重。与此相似的还有一则成语，叫做白首北面。那么这则成语来源于哪里？它的背后又有着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2: 白首北面，白首很容易理解，那就是头发白了。头发白了也就是说人老了，可是即便是人老也应该行北面之礼。所谓北面之礼，其实就是拜师之礼。所以这个白首北面呢，它就是说的人即使是到老了需要学习的时候，你还是应该要尊师去拜师，去继续学习，这叫继续学习，得拜师。这个成语出自于一个叫《中说》的篇章，我们先来看原文。夫子十五为人师焉，成刘王孝义先达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其以年乎？这几句话呀，其实是一个叫王通的他的学生跟另外一个才子说的话。这个《中说》里面都是记载王通跟他的弟子是怎么上课、怎么交流的，然后跟朋友之间怎么谈做人的规律、学习的规律、道的规律的。那么王通是一个什么人呢？王通啊，是真正的最神通的神通。王通这个人呢，据说是2岁就可以读书了，5岁就能够根据历史的话题发表惊人的一个演说，或者叫做论述。有一个故事说，他在听到大人在说历史的时候，他的表情跟大人一样有戚戚焉，大人就看，哎，你懂吗？他马上就说了一番话，这番话的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的，孔夫子说，我们历史上面从夏到商这个延续的几百年，天下是统一的，然后魏晋以后的这几百年，天下是不统一的。在这样一个局面下面，王道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百姓这里一块那里一块，大家各自为政，而且很没有规律。过了几年，战火连天，很没有规律。这一番议论啊，让大

人看得目瞪口呆。开始这段文字是说他五岁时候说的话，后来做史书的人觉得五岁的人根本就不可能说出这一番话来，于是就把这个史书改成十岁，就是这番话是十岁时候说的。那即便是十岁能够说出这样一个议论，也是相当了不起，对历史知晓，对情势知晓，而且还有观点，相当了不起。那么王通这个人呢，到15岁的时候他就出去游学，父亲很支持他。出去游学的过程当中呢，他不但去学习，而且因为他肚子里边的诗书非常的丰富，他经常可以给那些有学术疑难问题的人给他解疑，告诉他这是个什么原因。所以我们刚才那个原文里边说夫子15岁就为人师了，说的是这样一件事情。那他后来18岁的时候呢，开始考功名，这个功名就是考秀才。隋唐时候的秀才是非常难考的，有一年据说考上的人只有一个，所以这个18岁的少年啊，他考上了秀才，大家都非常的吃惊。但是虽然他有那么轰动的考试的成绩，可是他并没有立刻能够做到大官，而是通过举荐做了一个类似于书童那样的官。这个官他觉得不符合自己的理想，于是他后来就辞了官，回到家乡专门著书立说。王通他著书立说呢，就是紧紧围绕着孔子来著书立说。孔子说是有六经，诗书礼易乐啊春秋，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序六经。他每一次在解释什么的时候，引用什么的时候，都是以孔子为引用的对象，解释呢以孔子的道理为引用的道理。所以他最后得了一个名叫做孔子第二。那个时候给他的名呢叫做王孔子，姓王的王通，他像孔子一样的叫王孔子。那么因为他的才学很好，所以他在家乡办学，学生不断，很多知名的人都是他的学生。那么这个中说的故事是在他逝去以后学生给他记录的。这个王通啊，他并没有很多当官的经历和经验，最主要的就是教学。然后他的身体不太好，30多岁就死了，死得太早，英年早逝。那他死了以后呢，因为门徒众多，于是他的门徒为了纪念他，就把他上学跟弟子们对话怎么教书的，怎么跟朋友来讨论一些时事，一些经书，一些道理的，把这些东西把它记录成叫做中说，记录成这样一个。这种记录呢也是学了孔子的学生，孔子在他死后学生给他记录了一个叫论语的书。这个王通他的弟子就仿照那样的方式，那种形式记录成这样一个中说。我们这个成语是在中说里边十个部分里边那个叫立命的那个部分叫立命篇。在立命篇里面有一个文人才子，他叫樊师玄，他就跟王通的一个弟子叫贾琼的，他跟他说，你的同学有一个叫董常的，据说他的学识非常的好，他现在年纪有多大了呢？贾琼就跟他说他刚成年。于是这个樊师玄就说，哎呀，这么年纪轻轻的就已经才学这么出众了呀，非常的赞赏羡慕。可是贾琼怎么说呢？因为他听出来你说的话这个里面的意思是好像具有这样才学的人不应该是这么年轻的。那么我告诉你，我的老师啊，这先生啊，15岁就当老师了，他还不是学习呢。我这个20岁他的才学很丰富，但是我的老师呢15岁

0: 就可以教别人了，才学是更丰富。所以才学不是以年龄而论的。反过来，当学生的也不一定是比老师年轻的。比如说陈留那个地方的王孝义，他其实是有一个骄傲资本的人。因为王孝义这个人呢，他也给人家一个将军做幕僚，那就是谋臣，谋臣就是有学识的。可是他觉得不够，跟王通比起来觉得还需要学习，于是这个王孝义呀，就在王通那里行了拜师之礼。这就说他已经年老了，他还是愿意做学生行拜师之礼。这个拜师之礼呢，就是面北而坐。
1: 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先贤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提炼总结出许多学习方法。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朱熹说，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这些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助力他们学有所成。那么关于学习方法的成语有哪些呢？时至今日，这些前人总结出的求学之道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帮助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十集，世人读书要知道。古人常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可见老师的地位是多么重要。其实尊师重道的传统不仅存在于传授学问的师生之间，社会各行各业只要是存在传授技艺和本领的师徒关系，都会秉承尊师重道的理念。因此古人也会将老师称为师父，亦师亦父。那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个成语究竟是怎样来的？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成语的原文。弟子是师，敬同于父，习其道也，学其言语。忠臣无境外之交，弟子有束修之好。一日为师，终日为父。原文是终日，终日呢，那就是每一天每一天。于是我们现在的成语里面就叫终身为父。这个成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出自太公家教，但是这个太公家教是谁写的，历史上是有讨论的。有一种说法说太公家教就是姜太公写的，姜子牙。我们都知道姜太公钓鱼这个故事，但是一般人是不知道姜太公他居然写了一个这样的家教。除了他这个书的名字叫太公家教，没有其他的印证，可以说是姜太公写的。所以这个姜太公作者其实是疑问是很大的。那么这个书它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它是从敦煌石窟里边发现的。那一提到太公家教，我们就会引发出一段敦煌的文化的故事。清代光绪时候，这个敦煌的莫高窟里边的宝藏已经被人知道了，可是这个敦煌莫高窟里边的那些个东西，当时候政府呢并没有引起重视。引起重视呢却是西方的一些传教士。当时在1900年莫高窟那个地方有个道士，这个道士呢叫王元禄，他想把自己的道观给他改造一下，于是他就到那个莫高窟废弃已久的一部分的石窟里边想去腾挪一下，就清扫，开始了大面积的清扫。其中有一个洞窟里边，甬道里边有个石壁，这个石壁里面有个门，把门一弄开，就发现里面是一个方形的屋子。这个方形的屋子里边啊，收满了藏书，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各种历史文献， 各种宝贝，包括绢啊、帛呀、啊文物呀、画呀，很多的东西有50000多件，这是一个大发现，但是政府没引起重视。于是在1907年、1908年，分别是英国的、法国的人跑到这个地方来，攫取了大量的资料。1907年的时候，英国的斯坦因，他是沿着古丝绸之路走到了敦煌，然后呢，他知道这个事情，他就跟王元禄说，我帮你把道馆修好，支持你，你呢，把这个文献让我看一看，反正你这是废弃的嘛，哦，我需要的时候呢，你就高抬贵手，送我一点。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达成了协议，这个斯坦因拿走了很多非常好的东西，这些东西后来就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边。第二年1908年法国的伯希和，他也是跑到敦煌，他在敦煌石窟里边泡了3个星期，精心的挑选，把很多珍贵的东西都攫取走了。他把他拿的东西的一部分拿出来啊，给中国的学者给他展示一下。这个时候呢，中国的学者才引起了极度的重视，高度的重视。其中有个学者是罗振玉，他就看到了这种分享的那些珍本。这些珍本呢，罗振玉用相机把它拍下来，翻拍了几本，拍下来以后呢，他就把这个拍的影印本的东西辑录成一个影印本的书，拿来出版。这个书给他命名叫艺书，就是消失的，没有了，不归我们了。我们这个成语里边所反映出来的太公家教里边的这一段文字可以分成几层意思。第一个就是家教里边要教自己的孩子，不但要孝敬父母，你还要尊重老师。尊重老师首先是什么？是要有一个心态，心态要敬重，就尊重老师。弟子是师，就弟子呢侍奉老师，就好像你是敬重你的父亲一样，把父亲当做你的老师，这样同等的地位来爱护老师、关爱老师、尊敬老师。首先是姿态，是敬的姿态，这个敬的地位呢是跟父亲是同地位的。第二个就是学习，那你要跟老师学习啊，学什么呢？这个太公家教说的非常好，首先要学知识，学道，就是老师肚子里面所有的那些东西。除此以外呀，还要学习老师是怎么说话的，要学习言语，他是怎么说话的。这个观点呢非常的全面，非常的难得，这是第二个学习。第三个是要感谢，那我们从老师那里学的东西，我们怎么样的感谢呢？你就要像什么呢？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国家的臣子，你就不应该有二心。第四层是有一个常态，就是心态要有个恒常的心态。是不是我学完了，我交完学费了，那我这事情完成了，我就可以不再见老师了，这一个老师就跟我没关系了呢？不是。所以最后就是我们这个成语，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那么你一旦是求了师、拜了师，你向老师学习了，我们就一定要把当做父亲的这种心情一直沿用下去。老师就是你的师父，如同父一样的老师。所以这段话里边说了4个意思，这4个意思的最后一句就是告诉我们恒常的一个道理，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敬师。敬师的时间是无限的，伴随着我们的生命的始终。我们在理解这个成语的时候有2点，它就是我们成语能够沿用到今一直弘扬的一个核心的内容。第一个，尊师 其实就是尊重知识的表现。所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表明你尊重的是知识。你不一定是说尊重的某一个个体的人，你尊重的是他后面的道，他所传授的能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我们文明的表现。人知道感恩，感恩是什么？就是源头。中华的文明有一个叫做什么事都不能忘本。本对于学习而言是什么？就是你的学习之初是由老师来教导你的，老师教给你知识，那就是你今后走向社会的本。你不要忘这个本，这个本呢，就是一种文明的标志。
1: 古往今来，尊师重道的理念不仅代代相传，更是贯穿了每个人的一生。正如古人所说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今天，我们更应该延续这种优秀的传统道德。那么，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实实在在地做到尊师？历史上有哪些成语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尊师的行为呢？请继续收看《中华成语学习篇》第九集《师道之尊有如此》。
0: 这个成语叫承蒙立雪。承蒙立雪，我们看这个成语的字面，你就会看到是姓承的这个门里边有一个站在雪地里边的这样一个故事。所以承蒙立雪本来是说作为学生向老师讨教，不怕困难，不怕条件恶劣。所以向老师讨教的时候呢，一定要关心老师的状态，是一个这样的意思。那么我们现在呢，承蒙立雪呢，就是讲这个学生怎么样的心里面装有老师，是一个尊师，他的内容已经把它窄化了。这个承蒙立雪的故事说的是杨时的故事，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文字。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于偶鸣作，时与犹促，势力不去，一既绝，则门外雪深一尺矣。这是一个场景的描绘，或者说一个情节的描绘，是说这个叫杨时的学生，他和他的同学犹促，去一起到老师那里去请教问题。可是老师呢，坐着睡着了，那么因为老师在休息，所以这两个学生啊，就一直不进门，怕打扰到老师，就一直站在门外。天纷纷的下着雪，雪越下越厚，等到老师醒来的时候，这个雪下的已经有一尺多深了。那这个是一个这样的情节。那这个情节里边说的是杨时的故事。杨时是个什么人呢？杨时其实他也是一个神童，四岁的时候能够读书，七八岁的时候呢就能够作诗作赋了。他十五岁的时候呢出去游学，二十一岁的时候呢开始考科举，后来中了进士。中了进士以后呢，本来是要做官的，但是做官有的时候呢，只要是学业上有问题，他做官就是退居第二位。洛阳那个地方呢有两兄弟，一个叫程颢，一个叫程颐。这两兄弟啊，学问了得，在洛阳办学，周遭的人都去学习，全国都是有名的。而这个杨时呢，他本来是个福建人，考了进士，做了官，到了北方。然后呢，有一次要做官呢，他就想着啊，这个两兄弟他们的学业那么好，我应该要继续跟他们学习。于是他就辞了官，就托病，说自己身体不够好，我这个缓一年缓两年再来。于是他就拜了这个哥哥叫程颢为师，拜在程颢门下，成为程颢的四大名弟子之一。那么学成了以后呢，这个杨时就回福建做官讲学。 等他学成要回去的时候，他的老师说，有你在我这里学习，我的这些思想就可以传到南方了。那么这个陈浩的学术思想呢，其实也就是儒家的那些经书，那些治国之道，那些为人之道，为君之道，就是那些东西。杨时到了南方，可以传播到南方去。确实，这个杨时到最后呢，他成为闽学的一个大家，有南方的理学。那么杨时回去以后，又过了几年，他33岁的时候，他的老师就病了，病了以后呢，就死了。那么杨时在福建啊，非常的伤感，非常的悲痛，他把灵位放在自己的卧室里边，在那里哭祭哭拜。这样又过了几年，到了他40岁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的学识又不够用了，又需要充电，于是他又跑到洛阳，跑到洛阳，这时候就拜陈浩的弟弟陈颐，拜在他门下，哥哥的学生现在要来跟我学，当然是件好事，所以陈颐对他也非常好。那这里说的是有一天，这个杨时呢，他跟尤素两个人在讨论什么东西，两个人讨论的观点不一致，于是呢，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要到老师那里去请教。到老师那里呢，老师正好在午睡，于是他们两个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外，任大雪飘飘，任寒冷刺骨，一动不动，等着老师自然醒来。所以老师醒来以后，非常的抱歉，赶快叫他们进去。那么这个城门立雪就是讲的杨时怎么样的虚心求教的。这个成语所反映的，我们刚才说是一个情节，可是这个成语里面透露的一个求学心切，另一个尊重老师，为老师着想。所以这个里面呢，既有求知欲，又有尊师，这里面是一个混合的一个意蕴在里边。其实这个里边反映出来的是一个尊敬师长的距离问题。那么说到这种距离呢，我们现在有几种情况也反映出一种师生的距离。有一种现象，那就是学生到学校以后不想跟老师交流，有的学生一个学期下来就没有跟老师交流过，躲着老师，避着老师，课堂上不提问啊，生怕老师点到他的名。那么课外呢，你要是生活当中看到老师了，赶快绕道而行。这一种距离很大，师生的距离很陌生。所以城门立雪，其实它告诉了我们怎么样的接近老师，又怎么样的保持一种师生的尊敬的距离，应该有的距离。好，我们今天说了四个成语，这四个尊师的成语我们把它连贯起来。第一个，尊师是国家的大事，你看君王都要破例嘛，他是国家的大事，他是最难的，他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尊师最好是一种仪式感，我们说面北拜师，这种仪式感能够形成尊师的范围，并且促进学分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第三个是心态，心态是什么？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要有一个敬重的心态，而且这个心态呢，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修养性的一种内化的能力和素质。最后一个，尊师要付诸行动，城门立雪就是告诉你具体的他在尊师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这种行动呢不是挂在嘴巴上面的。今天我们说的是关于尊师的几个成语。尊师是在学习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我们在学习当中要怎么学习，这是关于学习方法这个环节，我们在下一次跟你分享。谢谢。
1: 在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 无数先贤在

0: 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提炼总结出许多学习方法。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朱熹说，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这些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助力他们学有所成。那么关于学习方法的成语有哪些呢？时至今日，这些前人总结出的求学之道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帮助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十集，世人读书要知道。
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4: 哎呦，这手机怎么这么烫啊？
5: 老公，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充电的时候玩手机很危险的。
4: 危险？老婆，你快给我说说手机使用要注意什么。
5: 哼，现在知道紧张了。告诉你吧，长时间通话会使手机电池发热，同时也会使内部电路和听筒发热，所以要尽量长话短说。
4: 嘿，怪不得谈恋爱那会儿你总挂我电话呢。
5: 还有啊，接电话瞬间要将手机远离头部，因为手机信号刚接通的时候辐射最强了。
4: 还有这说法？老婆继续说。
5: 要尽量多用耳机接打电话，因为手机对头部的辐射主要是近场辐射，要是手机离头部30厘米以上的话呢，就会大大减少对头部的辐射哦。
4: 嗯嗯，我老婆真是百事通啊，以后用手机我得多注意了。
0: 手机天天随身用，安全知识要牢记。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没交钱的没交钱，还要钱呢？你。

包，快跑啊！就在这么功夫，突然楼下一阵大乱，就听有人高喊压该。想马尔等胆大包天，竟敢搅闹登州，你家爷爷抓你来了。秦琼亲叔宝染面突须闹登州，他正在酒楼上边连喊带笑，楼下已经被官军围上了。秦琼歪着头往楼下一看，一看在楼下站着个年轻的武生，二十来岁，浑身穿白带素，手里也是拿着一对剪，冲着上边高喊：开，响马，赶快下来受死。秦琼抱着必死无疑，毫无惧色，心想这个人是谁呢，这么年轻，我斗的是杨林，别人嗨，你别跟垫这个马蹄儿。那位说这个人谁呀，这个人呢是靠山王杨林中军官高谭胜的儿子，此人叫高奎。高奎自幼习武，也使一对双剪，他听说山东好汉秦琼手使双剪，人称剪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他要和秦琼比一比，因此他给自己起了个绰号赛叔宝。这个望海楼的饭庄子是他爹高谭胜开的，今儿个他来看买卖了，就听楼上嚷嚷，我是成达尤金，我是接黄杠的。高奎一听，嘿，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接黄杠的响马抓你不着拿你不到，你跑到这儿折腾来了，我要是把他抓住押到靠山王面前，也显现我赛叔宝的本事，这可有乐，假叔宝要抓真叔宝。他冲着楼上一喊，楼上人听见了，急忙给杨林送信，随后他自己提着双锏腾腾腾腾上楼了。来到了楼上，抬头一看，秦琼在这冲他运气呢，把他吓一跳，心想怪不得黄杠叫他劫去了，就冲这模样，甭说打呀，就是吓也把人吓跑了。嗯，我不怕，谁让我是赛叔宝呢。高奎用手一指，胆大的响马，你真是吃了暴心熊胆，急了黄杠还敢来这登州，你看赛叔宝的拿你。秦琼一听说，你等等，你叫什么？我叫赛叔宝。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高奎呀。你赛哪个叔宝？我赛的是山东历城好汉秦琼秦叔宝。秦琼一听，嘿，真有意思，还有赛我的。哎，高奎，你待怎么样？我要拿你到靠山王面前请功去。说着抡双锏奔秦琼，呜，就要往下砸。秦琼一看这是个年轻人，趁着举剪的功夫，急忙蹭往前近身，伸双手啪啪左右一分，就把高奎的双臂分开，随后探右掌扑，轻轻地打在高奎的胸口，没使劲，为什么？怕把他打出血了，我跟他远无仇近如恨的，我伤他干嘛？就这轻轻的一推呀，再看高奎站不住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下子吞到楼梯口，这站不住，滴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到楼下。秦琼哈哈大笑，仍然坐在桌前，这是酒菜啊，早就给他预备了，他在这喝着酒吃着菜，他正喝着呢，楼下可就乱了。怎么回事啊？官军已经把饭庄子团团围住，远处十几员大将
也开了队伍。原来秦琼在这一报名，早有人给高谭胜送信。高谭胜是杨林的中军官，往里边一送信儿，杨林可都气坏了。嘿，还有这么胆大包天的响马，闹到我这儿了，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来呀，点对，老夫要亲自出马。就这么带了好几百人，领着他12家太保，很快来到酒楼下，呼啦打了包围。秦琼推开窗户一看，官兵已经把饭庄打了包围了。哦，这是杨林来了。好，秦琼看了自己的马，那马就拴在楼下的小树上，他手提双锏往下一纵身呢，登窗户台唰就跳下去了，正好骑在马鞍子上，然后抽出肋下宝剑，隔断缰绳，一踹蹬站，啪啪啪啪奔杨林过去。就秦琼从窗户上跳下来，落在马鞍子上，这一下子就把官兵吓坏了。我的妈呀，这响马长膀的会飞呀，好厉害呀，哇，不但不拦，倒让出一条道路。再说秦叔宝刚要往杨林那边队伍前冲，可是前边有官军有大将，能让他过去吗？挡住了去路。抬响马，休往前进，再往前进，开弓放箭了。秦琼冲着里边高喊：嗨，杨林老儿，我结了头波黄冈，钱不够花，又找你要第二波黄冈来啦。杨林听得清清楚楚，心说：好啊，这是飞蛾投火，自来奔登，提双棒就要出马。旁边惊动六太保，他名叫杨明远。父王，杀鸡焉用宰牛刀，带孩儿脚踏秦来。杨林点点头，心想：我也看看这响马到底有多大本事。就这样，杨明远手提造鹰枪，催马奔秦琼冲过来。就在这么功夫，大太保徐芳、二太保薛亮都在眼前。杨林问：儿啊，你看看前边那个大脑袋，是不是小孤山长夜林接黄杠那主？接黄杠是半夜三更，虽然举着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得挺亮，终究不如白天得眼，不过恍恍惚惚也看明白了。徐芳一看，对，就这个大脑袋，哎，红胡子蓝电壳的脑袋，是他，没错。好，给我围住，别让他跑了。这时杨明远手擎造鹰枪来到近前，一不答言，二不说话，啪，摔杆一枪直奔秦琼的前胸扎来。这些小太保啊，都是营中的偏将副将，长得漂亮，会来事儿，会说话，要讲真功夫跟秦琼没法比。秦琼啊，出身在底层，是一级一级熬上来的，拿现在话说，有工作经验，有战场经验，那些小太保怎么比呀？他一看这枪扎过来了，秦琼又左手捡，汤一拨的枪杆，右手捡，奔着杨明远的头上唰就砸下来。杨明远微微一偏头，剪走空了，秦琼收回双剪，二次进招，这一招叫二龙戏珠，双剪直奔六太保的双目刺来。杨明远急忙低头躲过双剪，就在这阵二马错蹬，秦琼一探身，把右手剪交到了左手，捧伸手抓住杨明远的判甲丝刀，
青书原臂捆扭狼腰，把杨明远活捉过来。杨明远不愿意过去，往下挣呢。秦琼一抬左腿，趟一踹杨明远的坐骑，双锏一拖杨明远的双腿，啪，他把杨明远扔在了地上。秦琼啊，还是手下留情了，他往那个土啊稍微宣点地方扔，要不然非把脑袋摔碎了不可。杨林和那十几员战将看见秦琼和六太保吃一个回合，便走马活擒杨明远，没有不吃惊的。周围老百姓围个里三层外八层，有的上了树了，有的趴在墙头上，有的站在楼梯那看着，一看秦琼手这么利索，齐声喝彩，好降马，好身手，好功夫啊。可把杨林气的，嘿，给降马喝好了。是啊，那个年代因为隋炀帝残暴，官府和官军不得民心，自然而然的就给降马报号。这时秦琼大喊，呔，那个小子，我饶你这个狗命，赶紧回去混靠山王来回我呀。再看六太保脸也摔破了，跟头咕噜的爬起来，噔噔噔跑回本队，来到杨林的马前。哎呀，父王，降马实在厉害，孩儿险些丧命，他说非叫您出去不可。这个好，孩儿啊，不要担惊害怕，待父王给你报仇。响鼓，就听着啊咚啊咚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三通鼓，炮声一响，杨林摘下囚笼棒，拱当踹蹬，这匹马撞出来。秦琼一听，杨林来了，他抬头一看，对面一个老头，好威风啊，跳下马，平顶身高。

左右争群，互当于榻尾，三叠倒挂吞口兽，口内含银环，横担在铁锅梁后，大红中衣，足下蹬着虎头战靴，牢扎在紫金凳内，被背着八杆护背旗，紫缎子香心上绣金鸳龙，走的是青火焰，银葫芦罩顶，蓝穗子低垂，横遮背后，扇子面相仿，往脸上看，面如赤炭垂灰，两刀重眉毛，十叉天苍额角，一堆大拇皂薄分明，准头端正，大耳相衬，胸前飘摆花白胡须，白的多，黑的少，是根根见肉，头上双叉织髻尾，肩头搭着狐裘，坐下一匹山后雪，是一匹宝马良驹，掌中一对水火囚龙棒，威风凛凛，杀气冲天呐，那真像搬走的苍龙，掉牙的猛虎一样。特别是啊，杨林的这对兵器水火囚龙棒，棒大家都明白，像个棍子一样，可是为什么叫囚龙棒呢？就是他这个棒的前边啊有个龙头，上面安俩犄角，后边呢就棒的后边呢是鱼尾分三个叉，这种兵刃呢能降九种军刃，讲的是支别拿亚顶角，再加上杨林的履历过人，自从一出世就不知道什么叫败仗。背后有坐都旗，金葫芦罩顶，黄云缎子香心，蓝色的火焰，细走灯笼穗，头上横着绣的五个大字，太岁靠山王，当中是白月光，里边绣着斗大的羊字，坐都的左右相衬两杆标旗，在那边呢还有四杆任标旗，上面写的明白，自幼常得胜，到老不失机，双棒无敌手，威名镇华夷。秦琼看罢暗自点头啊，真威风啊，怪不得大隋朝的江山杨林给打了一多半儿，一看就不是一般人，今天我把他给斗出来了，我要报杀父之仇。此时杨林已经来到秦琼的门以前，俩人各自口瞪。杨林说，降马，你真乃大胆，你可知道本王在此，尔等通上名来。好，你家好汉爷姓程名达，字攸金呐。6月24日夜晚三更，劫了黄冈龙一共，头边的黄冈我花个干干净净，二次来这燕海邓州找你老儿杨凌要二伯黄冈来啦。把杨凌气坏了，降马，二伯黄冈我给你预备好了，不过杨凌一摇手中这顿囚龙棒，哼，你得胜我这对兵刃，二伯的照样给你。好，你撒马过来。秦琼想，现在我可要给我爹爹报仇了，马往前冲，不等杨林伸手，双锏直奔他的顶门砸下来。杨林合棒一挂，二马错头，敌锏打马，杨林合棒一支，护住了马的身子，二马冲锋过凳，双锏一个白毫亮翅，奔杨林的脑海打来。杨林扭腰回身，用棒一挂，两个人打在一处。秦琼拼命地施展自己的武艺，就看他出手双龙搅海，下达孤树攀根，脱茧挂印惊敌人，暗藏博舌吐信，翻身白猴献果，幻视巧刃双针，阴阳双茧上下分，藏龙紧要护住身。这就是秦家36手翻天锏，当初也曾名扬天下。就这样，俩人马

0: 来马往打了十几个回合，二十多个照面，难分胜负。秦琼和杨林一见面就抢先动手，怕晚了自己的命就搭上了。而杨林呢，老奸巨猾，打了这么些个回合，他始终是一招不发，老是招招架架，疯得很严。杨林想，我倒看看这响马的双锏究竟多大能耐。两人十几个回合，二十多个照面，老杨林暗暗的佩服啊，这是我呀，换个人是非死即伤，想不到响马竟这么好的功夫，奇怪，我不能再跟他耐战了，要战下去我难讨公道。这回杨林要进招了，他的马头冲东又撞上来。秦琼想，这个老儿打了这么些个回合始终风言不漏，要是打下去我可要吃亏，不如我施展我们秦家的绝招撒手锏。秦琼啊，撒手锏时晚了，来不及了。当时詹士哲迷他不知道，他一看杨林的马冲上来，双锏唰来个插花盖顶，奔杨林砸了起来。杨林撑住气，用双棒刷，说是是那是快，双棒的龙头刷就接住了双锏，紧跟着一翻腕子，用力巴的一咬，你给我松手吧。这阵啊，秦琼就觉得好像有人从自己手里把锏夺出过来，双锏就飞了，再想掰凳拨马跑就跑不了了。杨林抢了个上风头，二妈已经错过，只见他右手棒奔秦琼的脸打下来，秦琼只好低头。原来杨林这招是虚的，只要叫他低头，棒一走空，顺势右手棒夹在了腋下，腾出右手一点秦琼的肋骨，啪一点，秦琼一提气，杨林由底下往上一抠，捧就把秦琼的丝鸾带给抠住了。随后单膀一较力往回一带的同时，杨林的右腿早已经摘了凳，啪一踹秦琼马的前夹盼，马往前去，秦琼被往后带，走马活禽。然后回到本部军队，哭通往地下扔，二郎嘛绑，有人抹肩头拢二背，把秦叔宝绑上，把马圈回来，兵刃捡起来，敲着德胜鼓奔王府。来到了王府，杨林下了马，又吩咐军卒把城门关闭，捉拿响马。为什么他害怕？他不知道来了多少响马。咱们回头再说杨林。来到了帅堂上，来人把响马带进来。秦琼想，我既然被祸遭秦，用不着啊再折腾，反正一会儿你就把我一杀了，把案子一消，救了程咬金，我也救了济南的大小官员就得了。故此来到里边，跪在那儿是一言不发。杨林说，响马你胆太大，抢去了头伯黄杠，为何又来登州？你们来多少人，埋伏在何处？既然被擒，何不从实招来？秦琼把法器往后一甩，老儿杨林，只因为我们人多，头伯黄杠分完了，我没剩多少，故此我独自一人到登州要二伯黄杠。你家好汉爷既然被擒，杀剐存留，任凭你发落，我要皱着眉头，非为英雄。你还挺横，许芳啊，你看看这是不是小孤山长夜林接黄杠的那个主？爹，没错，就是他。好，把他推出去杀。
1: 帮我快递。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2: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2: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1: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0: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1: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0: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1: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0: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1: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1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这样的女孩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嘿，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4: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3: 上文书说道，秦琼亲叔宝被靠山王杨林抓住，押到公堂。当时老百姓议论

纷纷，其中吓坏一个人，谁呀？就是尤通手下的头目飞毛腿朱能。秦叔宝在离开武南庄的时候，尤俊达不放心，就派飞毛腿朱能在暗中跟随，看他到底上哪儿去。秦琼的一举一动啊，朱能看得清清楚楚。当他化妆成程咬金的模样自曝是程达尤金，连喊带叫打败了六太保，最后叫杨林抓走了。朱能急得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滚，怎奈自己的本事不行，不敢上前解救。怎么办？我赶快送信去。看来秦二爷活不了了。是啊，劫黄冈这大案他一个人承担下了，杨林就性如烈火，能饶他吗？非死不可。就这样，他急急忙忙地离开了登州，赶奔汝南庄。路上无事不多说了，这一天来到了庄内，到大厅一看，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聊天呢。哎呀，二位员外，大事不好。尤俊达说，贤弟，出什么事了？哎呀，可了不得了，是这么回事情。他就把秦琼涂眉染面入登州，窦阳林被抓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秦二爷为你们二位，他被杀了，死了。尤俊达听这话呀的一声愣在这儿，心里头可不是滋味喽，我还怀疑秦琼啊非得报案不可，想不到秦二爷替我们打官司，嘿，真够朋友啊。这老程可急了，嗨，我说尤俊达，你听见没有？哎，你告诉我，二哥是个番子不好惹，如今他冒充程达尤金替我们销案去了，这个真是为朋友生，为朋友死，为朋友两肋插刀，人家为咱们把命没了，咱们也别过了，去你的不。一兜手把桌子给推翻了，噼里啪啦稀里哗啦叮当，桌子上的胆瓶啊壶碗啊全给周了。尤俊达吓得蹭躲出老远，程咬金说，我呀不活了，一伸手又拿起个瓶子，干嘛呀？要往脑袋上拍，自杀。尤俊达吓一跳，赶紧把他手腕抓住，哥哥你别忙，沉住气，我呀我沉不住气了，你先别死，等我问问问清楚行不行。朱能啊，你是目睹秦二爷的脑袋挂出来了吗？哎，还没有，虽然没看见挂出人头，可是二哥被抓那还能活得了吗？等等，你既然没看见二哥人头挂出去，那就许没死，万一二哥没死，我说程咬金呐，你先死了他也不合适啊。二哥报的是程达尤金，这么大的案子他能不追赃吗？没找着黄杠不至于死，也许压在监牢。我们呢到登州去一趟打听打听，秦二哥要是真死了，不用你说我也不活了。我马上奔山西潞州二贤庄去找单雄信，逮到转牌，撒下绿林箭，会合天下绿林英雄，把登州给翻个个儿，然后我自杀。程咬金听这话，两个大眼珠子逛的逛的，好了，小尤啊，咱可说好了，可不能因为咱们发了财要了人家命啊，这叫图财害命啊，咱们走。好，这就走。两个人带着路费盘缠和兵刃收拾好了，连夜登城赶路。路上飞逝一天，这一日已经来到登州。

0: 早就杀进去了。尤俊达有智谋，咱先别折腾，打听准信儿再说。程咬金强压着五虎来到登州的西门。我二哥要是有三长两短的，我告诉那小油，我就把你宰了。咱们能不提这个茬啊？咱们呢悄悄的进去打听明白再说。好，我的嘴太干了，有点渴了，这么喝口水吧。好，就这样两人呢来到十字街，猛一抬头，哟，瞧见有望海楼。这块不错，你看这边是饭馆，那边茶馆，喝口水。好，噔噔噔噔噔噔，伙计喊楼上两位。一抬头瞧见程咬金了，吓一跳，哟呵，最近这几天我们这怎么都来这个长相的，这么凶啊。是啊，秦琼闹登州也到这个望海楼啊。伙计赶紧小心伺候着，把他让到里边坐下。二位喝什么茶？来壶香片吧。好了，您了，摆上了四个干鲜小果碟，伙计下边给沏水去了。就在这么功夫，真是无巧不成书啊，他们坐的是靠东窗户，就在靠西北这个大圆桌上坐着两个人。程咬金这么一扭头，哟，见那个桌坐着一个人，他仔细看，这不是我二哥吗？那个人一抬头，哟，俩的眼球就碰到一块了，把人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坏了，这货活不了了，好不了。程咬金一看，哎，这不是二哥吗？谁呀？秦琼。那个人见程咬金吓得脸色都变了。那边喝茶人正是秦叔宝。那么秦叔宝怎么跑这喝水来了？前文我说了，杨林把他押到大堂上推出去要杀，是怎么脱的险？书中暗表是秦琼遇见贵人了，那天靠山王下令杀，刚传出口谕，旁边过来一位穿白袍的将军。王爷且慢传令，卑职有话回禀。杨林一看呐，正是他手下的将官心腹爱将，叫上官迪。啊，上官迪，你有何话讲？王爷，这个响马现在不能杀，杀了他太便宜了。他劫黄冈龙衣共犯的事，全家该斩，祸灭九族，他本人应该千刀万剐。对，等等。可是现在不能这么处死，因为您没问清啊，他的巢穴在哪，有多少同案犯呢？你想啊，那么多的银两他一个人能搬走吗？肯定有同案犯。另外赃物隐藏何处？咱们目的是抓罪犯，起赃物把龙一共找回来，你要杀了可就断线了。这个嘛，老杨林听了这话点点头，有理。来啊，把那响马押回来。刚把秦琼带下去，刀斧手又把秦琼带上了。跪下，扑通，秦琼跪倒了。这秦叔宝心里倒着急了，心想你杀了我就完了，不就落一个响马，要是三推六问，万一叫他们看出我是涂眉染面而来，再要追问起实情，这个祸可就太大了。一着急呀，逼娃鬓角万汗直流，加上方才打了半天，你想啊，他能不出汗吗？刀斧手把他带上来，二次跪下。杨林说，上官迪，你替本王仔细问问孙王玉。上官迪几步就来到秦琼近前，这响马 尔等胆大包天，你竟敢单人独自到我登州来要黄冈，你究竟是什么人？家住哪里？受谁指使？上次那黄冈你放在何处？从实招来，要不然你可要受万剐凌迟之罪呀。秦琼听这话呀，吓得把头低的都要快触地了。为什么？这个声音他特别熟。哎呀，这不是上官迪吗？我的朋友吗？你可别认出我呀，要认出我就糟了。再加上着急又累，又被绳子勒的，这汗往下一冲，脸上染的颜色可就被冲掉了，一条子一道子的露出了本来面目。上官迪想，哎，这个人怎么低头不抬起来呢？这脸怎么是这什么颜色呀？他注意哈腰仔细看了看，他越想看秦琼越低头。哎，你怎么不抬脑袋啊，响马？你把脑袋抬起来。秦琼还不言语，上官迪一伸手一推他额角，把手拿过来一看，啊，手上竟颜色。杨林在殿上一瞧，上官迪跟响马在那指手画脚的，不知说什么。上官迪，你在那干什么呢？回王爷，这响马脸儿是假扮的，是涂的颜色。哈，岂有此理，你仔细问问。哎哎，上官迪一回头对旁边当兵的说，去赶紧打过一盆水来。有人把水端过来了。上官迪说，朋友您呐该下脸了，来给他洗一洗。拿现代话说，您呐该卸妆了。有人帮着秦琼把脸洗了，胡子拔掉，燕儿毫毛也去掉了，好嘛，全是假的。拿块布把它擦又擦，揉又揉，一看这一盆水哗哗溜溜的倒了。然后有人一揪他的下壳，上官迪一看，哟，哪是花花脸蓝靛脸，是个黄脸膛。他仔细一看，啊，一个二哥没叫出来，他扑通吓得坐个屁股墩儿。大伙儿也愣了，挺大的将军怎么哭求坐那官？秦琼一想，完喽，这回这祸更大。上官迪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放声痛哭，秦二哥呀，你为什么冒充响马？怎么拿着性命当儿戏呀？你可急死我了。杨林坐得远呢，听不见呢，着急呀。上官迪，你为何啼哭？他是何人？启奏王家千岁，这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那位。妈他黄河两岸，简打三州六府，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的秦琼，秦叔宝。哦，就是你说那个秦琼，救你命的那个秦琼，正是我的恩公。那位说，靠山王也知道秦琼啊？
1: 知道
0: 啊。您听过《隋唐演义》里有一段书《闹花灯》，其中就讲到靠山王让上官迪带走十颗宝珠到京城给越王杨素送礼，走在河北磨盘山被劫，逼得他在树林上吊。是啊，那十颗宝珠啊，他砸锅卖铁也弄不来一颗呀，也赔不起呀，没办法要死。正赶上秦琼发配由此路过，到磨盘山找的大刀王君可等人讨回珠子，救了上官迪。上官迪连夜进京到越王府，交了珠子，回到登州向杨林汇报。 我要不是遇见秦二哥，我也死了，宝珠也丢了。秦琼这可是个大好人，不但武艺高强，精明强干，还是孝子，又是良将。所以杨林印象很深，又爱财，就想调秦琼到他的部下。听说秦琼因为误伤人命被发到北平府，杨林还给写过信，在罗毅面前求情。后来听说罗毅罗彦超和秦琼是亲戚，人家没事了，上官迪也就放心了。又因为登州事情很多，置办黄杠，就把要提拔调秦琼的事儿就给撂下了。想不到今天在这么场合遇到秦琼，既然是秦琼，为什么又扮响马呢？靠山王杨林半信半疑，他一点手叫过他的两个干儿子，大太保虚方，二太保薛亮，你们俩过去瞧瞧地下跪的响马到底是什么人。这两人腾腾腾过来，到近前看了看，不对，赶紧回来。父王啊，这个人不是响马。刚才你怎么说是呢？父王，刚才他是个蓝靛脸儿，现在是黄脸儿啊。方才其实啊，我们也觉得不太对，因为结黄杠的那个程达尤金个子特别高，又高又壮，眼珠子耷拉着眶外，使的是开山岳大斧子。这个人呢，我们觉得个矮，使得双锏，但是因为他自己报的是程达尤金，再加上那天是半夜，我们也叫不准，所以拿他就当响马了。恕孩儿远捉，且有此理。上官迪，有。你敢保证这个人不是响马？不会的，一定他是被屈含冤，另有下情，卑职拿人头担保，请王爷为他松绑，仔细盘问好不好？因为靠山王啊，他对秦琼印象特别好，所以点头相信。来呢，给他松绑，搜搜他身上有无夹带。有人过来把绑绳松了，赶紧搜搜。怎么呢？怕里边藏着匕首啊，拿现在话说再藏俩炸弹怎么办呢？这时上官迪领着秦琼往前去，一边走一边问二哥呀，你怎么这么办呢？哎，贤弟呀，我是一言难尽呐。你多嘴，我要是被杀不就完了吗？不就一刀之苦吗？人死了死了，你这一闹麻烦了。二哥，你有话向王爷实话实说，你有什么苦处你讲。今天你要是这么死了，我陪着你，我得死在你头里。秦琼一想，得，没怎么地，又要搭上一条人命。秦琼又紧走两步，心里发慌啊，也害怕。不过他是当侦探的，够侦探长啊，所以脸上不带着急的样子，双膝跪倒，卑职秦琼参见王家千岁。你是什么人？为何冒充接黄杠的响马称卑职？你是干什么的？老王爷，我不是响马，我是济南府大将军唐弼手下的棋牌官，官拜武功郎，又是北平王数个字说罗毅罗彦超的内侄，我叫秦琼，秦叔宝。掌面上来有罪，不敢抬头，怕冲撞王爷。哎，说你无罪。杨林生气啊，你抬起头来怕我生气呀？刚才你跳脚骂我，我们俩还打了一仗呢，你抬头来。秦琼往上一扬脸，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 靠山王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当差的出身。

0: 么？不是两个眼珠子往上翻，随便瞧。一看千书宝面似淡金，也就是姜黄脸庞，长方脸，两道浓眉，一双古目，准头端正，四字阔口，海下微虚。虽然发髻散乱，但是脸上是一团正气，不卑不亢。杨林点点头。秦琼，秦叔宝，
1: 有。
0: 那你为什么扮成响马？
1: 是因为你老人家丢了黄杠和龙一弓，
0: 给我家将军下了一道滚丹，限期破案，捉拿响马是给两个月的期间。我家将军又给历城县知县下了死令，给一个月期间，必须破案。历城知县无奈到济南府借下我，让我捉拿劫黄杠的响马，只给我15天。找回黄杠，免去死罪，过期杀我全家。老王爷，眼看期限已到，响马我没抓着，又怕老母亲因为我受株连被杀，为了老娘，我才想出这么条捉计，染面闹登州，为的是把您引出来，您把我杀了，不再找那个劫黄杠的响马，我的老娘也能活了命。王爷，我的话说完了，您就把我杀。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市内新闻，市农业农村局消息，全市下种工作基本收官，目前我市三夏工作正式转入苗期管护阶段，将聚焦查苗补苗、保伤除草、病虫害绿色防控等重点工作，细化田间管理举措，抓实抓细秋粮田间管护，全力护航秋粮丰产丰收，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亳州市绿色食品产业联盟正式成立，接下来我市将以产业联盟为重要纽带，凝聚政企多方合力，推动绿色食品产业从单兵作战转向集群共赢。全市将锚定绿色发展目标，力争到2030年实现绿色食品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全力做大做强千亿级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引江济淮二期工程蒙城站有序推进，目前已通过水下阶段验收。蒙城站作为输水干线工程郭河线首级站，其作用是将淮河水提至郭河上游沿线，解决沿线农业和工业用水，承担着将淮河水引至蒙城闸上游河道的任务，计划今年下半年建成投运。接着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近年来安徽省财政厅积极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多措并举支持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提高基层中医药服务可及性，2026年省财政统筹下达县级中医医院两专科一中心建设3000万元，支持10家医院开展专科建设和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推进县级中医医院与综合医院优势互补，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好中医。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向山西、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省发展改革委发出关于加强

等中部省份协同联动发展倡议书。此举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部崛起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紧扣三基地一纽带战略定位，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在中部崛起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据猫眼专业版数据，2026年端午档全国总票房超 3.97 亿元，总观影人次超1066万人次，总放映场次144万场，其中安徽档期票房超1440万元，位居全国第十。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1%，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57%。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开征求多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意见，本次拟制定的标准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变电站、家电制造等场景技术要求。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Thank you.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婷。
2: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为保障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侨城区紧盯农村危房改造工程，精准施策，狠抓落实，全力破解困难群众住房难题，让破旧危房变身安全新房，助力群众从优居迈向安居。在侨城区肥河镇肥河村张海涛家中，窗明几净，屋舍整洁，一套约80余平方米的新房内，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张海涛说，之前自家房屋因建造年代久远，墙体出现多处裂缝，屋顶渗透问题严重，向所在村委会反映住房难题后，工作人员上门勘察，经综合评估与政策审核，将自家房屋纳入危房改造范围。侨城区肥河镇肥河村村民张海涛：
3: 开裂，下雨漏水，不能正常住人，政府呢照顾了25000块钱，我们自己呢又出了一部分，把这个房子呢盖好了，住着也放心了。
1: 在临近的冯瓜村，村民冯玉凡家崭新的砖混结构房屋宽敞明亮。冯玉凡家原有的房屋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村两委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程序，协助其完善申报材料，并全程跟进改造审批与施工进程。冯玉凡：
4: 以前房子也开裂了，都漏水了，现在不漏水了，这还带劲了，这还通风，这个还力量。
1: 侨城区肥河镇冯瓜村党委副书记冯公祥：
5: 我村从去年至今，危房改造9户，每户补助25000元，共计补助了22.5万，很好的保障那个部分脱贫户的住房安全，居住环境得到很好改善。
1: 为确保危房改造工作精准规范推进，肥河镇强化部门协同，通过数据共享精准认定改造对象，严防漏评错评，同时紧盯改造全过程，全面做好排查核准、质量监管、竣工验收工作，全力保障危房改造落到实处。侨城区肥河镇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人员刘瑞明：
6: 2025年，肥河镇共实施农村危房改造18户，改造过程中，我们始终聚焦农村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等6类重点人群，坚持全程跟踪服务，一方面严把工程质量管，安排专人现场巡查施工环节，另一方面精准落实政策帮扶，切实把住房安全保障落实到位。
1: 侨城区扎实推进农村危房改造民生工程，坚持应改尽改、动态清零原则。截至2025年底，全区共完成危房改造259户，解决了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难题。下一步，侨城区将健全住房安全动态监测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住房安全巡查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持续提升农村住房保障水平。侨城区村镇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童子瑞：
7: 每年都会进行农村6类低收入群体房屋安全大排查工作，对于房屋存在安全隐患的，然后及时进行专业鉴定，然后对于有危改需求的再次继续纳入危房改造。不仅对房屋的抗震功能、抗震构造、结构安全、房屋使用功能进行一个要求，同时也会对整个房屋的整体的外观整体的进行一个指导，确保危房改造后的房屋既满足安全功能又满足实用功能，同时兼具外观的美观。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咱家里养的鸡鸭猪牛也跟着遭罪，天一热，畜禽不爱吃食不爱动，长得慢不说，还容易生病，多少养殖户一到夏天就头痛， 那到底咋让这些畜禽安稳度夏？咱听听专家咋说。随着夏季气温持续攀升，密闭闷热的畜禽圈舍很容易让畜禽产生热应激反应。针对夏季高温养殖问题，农技专家提醒，夏季畜禽养殖不用慌，只要从环境、饲料、日常管理多方面精细调控，就能有效规避高温带来的养殖风险。桥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8: 首先在环境控制方面需降温措施，养殖场可以通过安装水电、风机等设备，加强通风换气，降低室内温度，将畜禽室温度控制在26到28度左右，同时避免高温环境，湿度控制在60%到70%。
2: 高温天气下，畜禽新陈代谢变慢，采食欲望会明显下降，这时候就需要及时优化饲料配比，贴合夏季养殖需求。沈周：
8: 饲料方面需要调整配方，增加高蛋白高能量饲料比例，如豆粕、鱼粉，减少粗纤维含量，提高饲料的适口性，同时避免饲料霉变。
2: 除了吃好，夏季畜禽饮水管理也至关重要，充足干净的饮水是缓解畜禽热应激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养殖过程中，养殖户要时刻保证水槽水质清洁，供水不间断，同时可以在饮用水中适量添加维生素 C 和电解质。这个小方法能有效帮畜禽调节身体机能，缓解高温带来的应激反应，让畜禽保持良好的生长状态。沈周：
8: 卫生防疫也很重要，高温容易滋生细菌，需要加强消毒和免疫，日常管理中观察畜禽状态，调整饲养密度，避免拥挤产生更多的热量。
9: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0: 垃圾桶里捡来的。
9: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0: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9: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1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9: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1: 嘟嘟嘟。说起救助管理站，可能很多市民都觉得陌生。近日，市救助管理站开展开放日活动，让各界代表走进站内，近距离观看救助日常，读懂身边的民生帮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监督员、爱心人士和志愿者及公益组织代表走进救助站实地观摩，大家依次参观心理咨询室、寻亲工作室、宣泄放松区、受助人员生活区等场所，全面了解流浪乞讨人员登记体检、照料寻亲、护送返乡全链条救助流程。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走失、流浪、临时困难群众免费申请民政救助的渠道与方法，并普及求助途径。爱心人士代表王丽：
11: 这次参观打破了我以往固有的印象，站内干净整洁，吃住配套齐全，工作人员呢特别的细心。通过这次参观，真切地感受到民政帮扶就在身边。
1: 参观活动结束后，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与受邀各界代表开展面对面座谈交流，主动倾听群众心声，广泛收集优化救助服务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便民救助工作机制，打通政企民沟通壁垒，不断提升群众对民政救助工作的知晓度、认可度和支持度。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李金帅：
12: 举办救助开放日是这个开门办公，就是让老百姓看得见信得过，以往呢，很多的这个群众可能误解了我们救助站只为收留一些生活无着的这个流散人员，其实呢，我们免费提供这个吃住来看病，帮助这些走失人员呢寻亲找家，包括一些困境卫生家人吧来进行保护，全方位的帮助临时遇困人员。这次开放呢，也是接受各界监督，听取市民的建议，把救助服务做得更贴心。
2: 6月23号，亳州市2026年中考网上阅卷工作正式开始，不少考生和家长关心阅卷如何保证公平，成绩什么时候公布。 记者走进博州二中阅卷点一探究竟。上午十点，在博州二中市区中考阅卷点，阅卷老师们专注盯着电脑屏幕认真评阅试卷，整个现场安静有序，只听得见键盘敲击和鼠标点击的声音。据了解，今年全市一共设置四个网上阅卷点，市区阅卷点设在博州二中，三县各设一个阅卷点。市教育局教科所所长洪松岩：
13: 全市抽调908名骨干教师参与评卷，6月17号到21号，我们已经完成了九年级中考考生和八年级地生考生的答题卡扫描和加密工作，今天呢正式开始阅卷。
2: 阅卷采用流水线分工，一位老师只负责一道题，严格按照统一标准打分，做到扣分有理，加分有据。洪松岩：
13: 试卷全部加密处理，阅卷老师只能看到答题内容，看不到考生任何个人信息，做到公平公正。
2: 所有试题都执行双评制度，最大程度减少人为误差。洪松岩：
13: 两位老师打分差值在规定范围内，系统自动取平均分，如果两位老师的给分超出误差值，系统会自动分配给第三位老师评审，特殊情况系统还会进一步分配给体组长进行终审，因此每道题至少有两位老师批阅，最多会有四位老师进行评阅。
2: 市区阅卷预计6月27号结束，之后工作人员会开展成绩核乘与多重校验工作。洪松岩：
13: 我们会重点核查满分、零分等特殊试卷，校验各科分数匹配度，还可以回看试卷全过程。层层审核完毕后，中考成绩将于7月初对外公布。成绩公布后，如果考生对文化课分数有疑问，可以通过所在学校提交查分申请，市教科所会在3到4天内完成复核，并由市教育局统一反馈结果。
1: 孩子们心心念念的暑假即将到来，在尽情享受放假时光的同时，交通安全可不能忽视。每年暑期也是安全事故的高发期。6月22号上午，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汤林中队走进博州六中，开展以“缤纷暑假路，安全齐伴行”为主题的交通安全宣传。交警针对中学生出行特点，从步行、骑行、乘车等方面向学生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强调一慢二看三通过，提升学生知危险会避险能力。
14: 行人横过道路应该在马路斑马线或者过街设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观察确保安全之后再通过路口。
1: 交警还特别针对个别中学生骑乘非法改装电动车的情况进行了违法行为的分析和安全提醒。
14: 我总是感觉他不酷，在座的家长路人他们也反感这个学生翘头。
1: 交警结合一盔一带，提醒同学们养成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意识，杜绝不戴安全头盔、不系安全带等危险行为的发生。
14: 75%的事故、死亡事故都由中等损伤造成的。
15: 我们在现实当中见了非常多的，就是像我们同学这种情况，这就叫没有正确的一个佩戴我们头盔。
1: 交警还通过一系列真实的交通事故视频案例，提醒同学们安全无小事，不要因为一时的粗心疏忽，让人生留下不可挽回的遗憾。学生黄子婉：
16: 以后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我肯定时刻把交通安全放在首位，骑电动自行车佩戴好头盔，不闯红灯，不违法载人，做一个执法守法的中学生。
1: 交警表示，通过开展驾前一刻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上好暑假前最后一堂交通安全课，为学生暑假平安出行撑起交通安全防护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汤林中队中队长刘震：
14: 暑假即将来临之际，我们是汤中队走进辖区校园，我们是针对职工群体提醒他们，是驾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配安全头盔，是不骑干装车，时刻注意一个交通安全。
17: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8: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19: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 他就跑路了。
20: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19: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21: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9: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22: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9: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7: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

0: 啊，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1: 北京时间12点整，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
4: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东南风2到3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1到30度，涡阳20到30度，蒙城20到29度，利辛19到29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谯城区卢庙镇徐庙村家家户户踊跃参与美丽庭院创建，村里的精致小院连成一片，成了一道亮眼的风景线。
4: 市卫健委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健康证办理、独生子女光荣证优惠政策等问题进行回应。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过量摄入食品添加剂的坏处，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执政几十年，成平日久，许多党员干部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缺乏严峻斗争和艰苦环境的磨砺，容易追求安逸享乐而意志消沉，不思进取，容易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前慌了心神，乱了阵脚。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精气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担当作为，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这么大一个党，有着光荣的历史、伟大的成就，一些人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我们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顺乎潮流、顺应民心，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长期以来，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侵蚀党的机体健康的病毒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经常打扫政治灰尘，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我们必须常怀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坚定自觉，补钙壮骨，排毒杀菌，祛病疗伤，去腐生肌，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汇聚积浊扬清的强大正能量，使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解决好上述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面对前进道路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挑战，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我们一定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坚决摒弃权宜之计、一时之举的思想，坚决克服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坚决防止转变风向、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新征程上，全面从严治党要更好发挥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更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把促进全党牢记三个务必、践行党的宗旨作为根本指向，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从而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力量，凝聚更为广泛的奋斗力量。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要不断探索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举措，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
1: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儿童防溺水，
2: 天气逐渐热起来了，小朋友们一定很想到外面游泳凉快一下，但在外玩耍时千万要小心，溺水是危害儿童生命的头号杀手。小朋友们玩水时要谨记以下六点，才能保护好我们自身安全哦。一、不在没有爸爸妈妈的情况下私自游泳。二、不在陌生的水域游泳，水库、河流、海边这些都属于陌生水域，因为陌生水域的地形环境十分复杂，很可能有水草、淤泥、漩涡等，小朋友在这种环境中游泳的话，一旦被水草缠住或被漩涡吸住，就有溺水的可能。三、不擅自与朋友结伴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边、池塘边玩耍，防止失足滑落造成危险。五、如果看到有人溺水，不管自己是否会游泳，都不能擅自下水施救，这时我们应立刻拨打110、120应急电话，并且通知附近家长和大人，寻找漂浮物扔给落水者。如果是自己不小心落水无法逃离，不要慌张乱动， 防止体力丧失，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刻大声呼救，特别提醒家长们一定要提高监护意识，做好对孩子的日常安全教育，全程照看，防止任何突发状况的可能，严防溺水，安全度夏，大家要记住哦。
3: 现如今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大家也越来越看重居住的舒适度，干净清爽的居住环境不光看着养眼，住着心里也踏实舒坦。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听听乔城区卢庙镇徐庙村的新变化。村里一直在推进美丽庭院创建工作，村民们家家户户都踊跃参与，比干净，比整洁，比美观，一个个精致小院连成一片，成了村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村民杜讲话：
4: 去干庄这个环境真的好得很，很干净，很环境啥的有路啊，这种着花种的草嘞，这果树一开花好看得很。外边的环境那好了，在家里边起码都弄得院长一看啥都搁着啥地方是整的，都好看，你心里舒服，也舒心眼。
3: 干净优美的人居环境给村民带来了实打实的幸福感。对杜讲话来说，如今村庄整体环境优美，自家的小院整洁雅致，不仅看着赏心悦目，平日里生活居住的心情也格外舒畅。现在打扫卫生，打理庭院花草，已经成了村民日常的生活习惯。杜讲话：
4: 天天都这样整了，反正你没事看到有点脏了就打扫打扫了，你住着心也舒心也得劲，是的，你环境好了，你心情好了，你啥都得劲了。
3: 一户出彩带动全村出彩，在徐庙村，不少村民用心打理自家小院，常年保持干净整洁，错落有致，成了村里人人夸赞的样板庭院。左邻右舍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纷纷主动效仿，跟着打理，全村掀起了整治庭院、美化家园的热潮，比学赶超的氛围特别浓厚。村民孙变：
5: 俺这个邻居家家非常，确实非常干净，值得俺非常学习的。不管啥时候来，他家就一直保持的这个原样。
3: 村民袁宗奎：
6: 以后我们都向他学习啊，这家里打干干净净，住着也舒服。
3: 从以前需要督促的被动整治，变成现在人人自觉的主动维护；从最初几户人家的精致小院，变成如今全村户户整洁的亮丽景象。徐庙村的人居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村民们爱护家园、美化庭院的积极性、自觉性越来越高，乡村整体颜值和风貌也在持续提档升级。徐庙村村委会委员陈秀梅：
7: 下一步我们计划打造更多的美丽庭院示范户，不断提升村庄品质，打造生态优美、乡风文明、安居乐业的宜居美丽乡村。
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 AR 诈骗上热搜，有人十分钟被骗430万。
9: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起新型的电信诈骗案例，提醒广大民众谨防上当受骗。近日警方发布一起使用智能 AI 技术进行电信诈骗的案件，福州市某科技公司法人代表郭先生十分钟内被骗了430万元。4月20号中午，郭先生的好友突然通过微信视频联系他，自己的朋友在外地竞标，需要430万保证金，且需要公对公账户过账，想要借郭先生公司的账户走账。那么基于对好友的信任，再加上已经视频聊天了，核实身份，那郭先生呢没有核实钱款是否到账，就分两笔把430万转到了好友朋友的银行卡上。之后呢，郭先生拨打好友电话才知道被骗了，骗子通过智能 AI 换脸和拟声技术佯装好友对他实施诈骗。幸运的是啊，在接到报警之后呢，福州和包头两地警银迅速启动了止付机制，成功止付拦截336.84万元，但是仍有93.16万元被转移，目前正在全力追缴当中。那近段时间呢， AI 诈骗正在高发，骗子通过这个声音合成啊，还有 AI 换脸等等这个手法实施诈骗。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首先要多重验证确认身份，对于突如其来的电话保持警惕，即使是来自你认识的人，因为来电显示的号码可能是伪造的。网络转账之前要通过电话等多种沟通渠道来核验对方的身份。其次，保护信息，避免诱惑，不轻易提供人脸、指纹等个人生物信息给他人，不过度公开或者分享动图视频等， 陌生链接不要点，陌生软件也不要下载，陌生好友不要随便乱加，防止手机电脑中病毒，微信 QQ 等被盗号。

0: 后呢，如果不慎被骗或遇到可疑的情形，请注意保护证据，并立即拨打96110报警。
1: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多想一步。
2: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3: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2: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3: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2: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3: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2: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3: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2: 其实
3: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4: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5: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6: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5: 昨天上午，市卫健委的嘉宾做客正丰航风社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健康证办理、独生子女光荣证优惠政策等问题进行回应。有市民咨询，独生子女家庭有哪些补助？市卫健委四级调研员黄思先回答说：
7: 第一个就是独生子女保健费，这家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至少每月发放20块钱的这个钱。
8: 小孩16周岁之前发放的，
7: 啊、
8: 对不对？
7: 16周岁之下就要发，16周岁之后就不发了，这是一个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奖励扶助，就是这个大人就是在满60周岁之后，就是独生子女家庭户，这就是这个夫妻双方，就其中任何一方谁满60周岁就会是申请。每年是960元，这是独生子女户的第二项奖励。另外还有一些独生子女户的奖励，就针对于职工啊、职工干部事业单位的，这样退休金就是有独生子女证的，提高5%的退休金。
5: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在哪儿办理健康证，黄思先回答说：
7: 现在健康证办理现在都是网上预约办理，是非常方便。桥城区有农村地区有4个点，有4个乡镇卫生院，城区有8个点。这个三线呢，在2级以上的这个医院都可以办理这个健康证。这都是通过网上预约到就近的办证地点。
5: 还有市民咨询慢性病药品问题，说家距离医院较远，每次开药医院只给开1个月的，能不能多开一点？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魏东东回答说：
9: 我们慢性病的处方一般规定是只能开1个月的量，但是有2种病，比如说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然后可以适当的延长，最多期限不超过3个月。
5: 有市民咨询哪些人群看病免挂号费，魏东东回答说：
10: 就是7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免挂号费呢，就是免一个普通号。第二种情况就是有无偿献血容易症的，第三个都是低保户，然后出示你的那个低保户的那个本，然后可以免普通号和专家号。第四种情况就是伤残军人，出示你的那个伤残证，军人伤残证，然后可以免普通号、专家号、知名专家号都可以免，然后通过门诊和急诊窗口，也是通过窗口。
8: 好。
10: 然后第五种、最后一种就是离休干部、离休老干部，他这一种也是普通号、专家号还有知名专家号 都可以免。

0: 念出的。
1: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五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育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2: 健康小贴士，
3: 咱们人体有两个关键的代谢器官，各司其职，守护身体健康。肝脏就像身体里的解毒工厂，肾脏则是专属的污水处理厂。我们吃进去的所有食品添加剂最终都要靠肝肾来代谢分解，一旦肝肾功能有所下降，哪怕只是摄入少量食品添加剂，也会给这两个器官增添额外负担，日积月累就会悄悄损伤身体。生活里那些颜色格外鲜艳的糖果、果冻等零食，为了提升卖相、延长保质期，往往添加了种类更多、剂量更大的食品添加剂。尤其是小孩子身体器官还在发育，代谢能力较弱，建议家长尽量少给孩子吃这类零食。这一说法也有权威研究佐证。前不久，国际知名期刊《英国医学杂志》发布的一项大型研究表明，我们日常饮食中经常接触的多种食品添加剂和乳腺癌、结直肠癌的患病风险升高有着密切关联，长期过量摄入会给身体健康埋下不小的隐患。
4: 6月8号到14号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补充疾控提醒您，运动能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锻炼，有助于降低跌倒风险。日常推荐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可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下肢肌肉力量可通过提重、直腿后抬等方式锻炼，耐力可通过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锻炼。切记循序渐进，运动前热身，科学运动防跌倒，稳稳当当享晚年。
3: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借而风不如养之后。
5: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7: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9: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7: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6: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8: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接好粮鞍每一棒。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食物的声音。
10: 老伴儿，歇会儿，擦擦汗再锄地。
11: 嘿嘿嘿，不累不累。
12: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13: 我家收成挺好的。
14: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15: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16: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4: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3: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医保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 您可以就城乡居民及职工医保参保缴费、基本医疗及大病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待遇落实、异地就医费用结算、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慢性病鉴定等经办服务，执行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医保目录、定点医药机构医保违法违规行为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4: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4: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7: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赶花。
18: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19: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0: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9: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0: 才6楼，我们走楼梯吧。
19: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咯。
21: 哎，小玉，快点
19: 儿。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

0: 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平。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市内新闻，市农业农村局消息，全市下种工作基本收官，目前我市三夏工作正式转入苗期管护阶段，将聚焦查苗补苗、保伤除草、病虫害绿色防控等重点工作，细化田间管理举措，抓实抓细秋粮田间管护，全力护航秋粮丰产丰收，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亳州市绿色食品产业联盟正式成立，接下来我市将以产业联盟为重要纽带，凝聚政企多方合力，推动绿色食品产业从单兵作战转向集群共赢。全市将锚定绿色发展目标，力争到2030年实现绿色食品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全力做大做强千亿级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引江济淮二期工程蒙城站有序推进，目前已通过水下阶段验收。蒙城站作为输水干线工程郭河线首级站，其作用是将淮河水提至郭河上游沿线，解决沿线农业和工业用水，承担着将淮河水引至蒙城闸上游河道的任务，计划今年下半年建成投运。接着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近年来安徽省财政厅积极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多措并举支持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提高基层中医药服务可及性，2026年省财政统筹下达县级中医医院两专科一中心建设3000万元，支持10家医院开展专科建设和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推进县级中医医院与综合医院优势互补，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好中医。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向山西、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省发展改革委发出关于加强中部省份协同联动发展倡议书，此举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部崛起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紧扣三基地一纽带战略定位，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在中部崛起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据猫眼专业版数据，2026年端午档全国总票房超3.97亿元，总观影人次超1066万人次，总放映场次144万场，其中安徽档期票房超1440万元，位居全国第10。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工业和信息化部

午市前公开征求多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意见。本次拟制定的标准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变电站、家电制造等场景技术要求。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6: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

0: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农业农村局。那如果您遇到有关惠农强农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申请审批、农资产品质量、农机购置补贴的相关政策、农机驾驶证办理，以及您在农田管理、畜牧养殖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农业农村局三级电影员潘秀峰，欢迎潘电影员。
1: 网友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欢迎您。接着介绍的是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吴雪，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王肖弟，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管理科科长陈传京，市农业综合开发中心综合科科长王元凯，市畜牧发展中心综合科科长苏同宇，桥城区农业农村经济管理站站长芮海涛，也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强农惠农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产品质量安全，包括农机购置补贴的相关政策、农机驾驶证的办理，以及您在农田管理、畜牧养殖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欢迎您及时的进行投诉和咨询。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好，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首先来关注有网友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农村土地确权证什么时间发放？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农村土地确权证什么时候发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王肖弟王科长。
2: 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主要是负责研包合同的一个签订的一个管理，然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已经纳入不动产的一个统一的一个登记，是由自然资源部门来进行一个发放，然后我们农业农村部门把承包合同的签订的一个信息移交给四规部门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整合比对成功后，就可以进行一个确权的颁证。目前各个县区正在进行一个移交过程的数据的比对，部分县区已经在试点地区已经发放了这个确权证。
0: 我记得上一次做客直播间的时候说过，如果说自己的土地亩数没有变化的话，可能在原这个土地确权证上盖个章就可以了，是吧？
2: 对，如果是只针对延包期限变化的，只是直接顺延，然后这种的话就是不再发新证，直接在原来的老的这种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加盖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这个印章。
0: 还有一位网友说，这种问题是你们主动变更吗？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他说评论区回复一下呗。这位网友，因为您说的这个问题可能没有说到具体的是什么问题，这个您要不拨打栏目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您说一下您遇到的具体是什么问题哈，因为如果说您之前在留言的话，这边是没有看到的啊，看不到的。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关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星辰大海，他说请问一下，桥城区耕地保护补贴啥时候发放，具体什么时候发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芮海涛芮站长。
1: 这个

0: 因为2020年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现在我们那个造车已经到户造车也造好了，然后一亩地是79块，八毛九，然后，因为得等到市里边叫这个钱转向资金拨到未过以后，应该是近期发放。
1: 嗯，往年都是六月份发放是吧？
0: 对对对。
1: 啊，行，那也请咱们农民朋友耐心等待。如果说还有问题，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啊？
2: 嗯，就是我2019年种的被烧，2023年，
1: 嗯，
2: 我们镇的干部给兄弟们干部，然后就带队搞送捐款礼，把我的背包全部都给捐回了。
1: 嗯，
2: 一直不给处理。
1: 一直不给处理。
2: 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给处理。
1: 您报警了吗？
2: 没有，我们乡下的报警没有办法嘛。
1: 这个听着像是一些侵权行为，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
2: 嗯，对，是有点，因为那个地是属于我租的。
1: 啊，那这个您说一直没有处理，您向谁反映过？
2: 嗯，向行政区的呀。
1: 啊，
2: 镇的。
1: 哪个县区？
2: 啊，我是利兴县。
1: 利兴县，张村镇。
2: 对。
1: 好，我们咨询一下潘局。
3: 好，这位听众你好，就你种的这个被烧，他给你宣掉的原因是什么？
2: 嗯，他具体原因还没讲，他就先当时那个种应该种的有小麦，有他其他的农作物。
3: 嗯。
2: 啊，然后小麦个一亩地赔了人家800块钱吧。因为我这个被迫金2019年种的，2023年我就快要收获了。
3: 嗯，
2: 他就全部给我算了。
3: 你租金可欠群众的？
2: 嗯，租金他那个是当时村里村民收的。
3: 你的钱就是租金交给村里面了是吧？
2: 嗯。
3: 哦，像你这种现象呀。还是要按照警权这一块，要向当地的这个公安机关，要去报警进行处置。
2: 我们报警就是没有什么理由的，现在都是不好听
1: 话。您当时报警了吗？
2: 当时没有，当时他们说给处理嘛。
1: 嗯，
3: 你这个线下以后啊，我们再具体，你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我们线下再和张村镇人民政府。我们得继续联系，看你这是什么情况，叫他给你处理到位啊，或者解释到位啊。
2: 嗯，好了，
3: 好
2: 了，谢谢你。
3: 好了，
1: 行，
2: 好，
1: 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嗯，我反映一下处理问题。
1: 嗯，您说。
4: 就是父亲去世了。在这个2024年应该是中户没小旺，儿子继续延保，但是被错误登记到别人身上了，登记到别人身上了，都是当时都去给镇政府反映，给村委会反映，他说的我们错了，我们工作失误，我们会给你改过来的，你放心，会给你改过来的。但是2023年、2024年、2025年，都是他没有几天的事，都是去查这个户主的这个农耕地补贴资金，一查。又太吓人了。2023年把这个农耕保护补贴补给王秀云了，2024年补贴给张丹青了，2025年又补贴给张新业了。就是我们到镇政府去找农业站的站长问他是怎么回事，这是这个农耕地补贴资金给地有啥关系吗？他这样说的，这个土地在谁身上，农耕补贴资金这国家发放的那个农耕补贴资金就发就打给谁，直接打给法方。这样一说来，这个事这样一说来又是太严重了。就是表示这个去世的老人的土地在2023年已经被送给王秀云了。
1: 您是在哪个县区？
4: 桥城区官塘镇崔庄行政村崔庄路自然村的事，这个一直都在。一直前任书记左登堂，
1: 嗯，
4: 还有现任的这几个领导都在欺骗张占国。 说是2024年这个瑞安坊现在也该直播。

0: 我讲了也知道，2024年随即都给他反映了，看见张占国的都是张寿山的，张占国的父亲叫张寿山，张寿山在2022年去世了，已经2022年去世，2024年在桥中区推动川区二轮延保，再延保30年，延保到2054年。但是2024年张占国进行网签的时候，看到一亩六分四厘地不见了，没有了，就赶紧上村委会上镇政府去反映。到村委会书记也承认错误了，他说的我们登记错误了。到镇政府左等堂书记也说承认错误了。走到这通话录音，他说的我们谁没有犯错的时候呢？我们既然错了，他说的我们错误了，我们改正，你放心吧。他说的还叫张占国，还叫占国，你放心吧，我们一定给你办好，一定给你纠错过来。但是2024年说的反映的时候，我都反映过，你说地亩田还打给张占清吗？2023年打给王永云。2025年又打给一个叫张喜亚的，
1: 张喜亚是谁？
0: 张喜亚，我不知道是谁，反正都
1: 是
0: 哥，是同村的，但是都是该管塘镇那个财政所他的。
1: 您这样，
0: 张
1: 红
0: 山的，
1: 这位女士，
0: 张
1: 红
0: 山这一亩六分四厘地的耕地保护补贴去向哪去了？
1: 行，那这样，这位女士，您刚才也说了。芮站长也在线上，我们直接请芮站长跟您沟通交流。芮站长，
0: 好啊。
2: 你这样，你那个事儿，上一次我们也到镇里去了，给去了。然后你说那个网签，二零二四年网签签错了，你们那个协议那个，因为是发包方是你们那个村委那个公平经营合作社，你的合同不是给接收过了吗？接收过，由我们督办到乡镇给村里。叫转钱再进行给你网签，
0: 但是这样的，2024年都是给及时给左等堂书记反映了，但是2025年我也钱不打给张占国，还打给张喜亚了。你又就算你2024年错了，打给张占清了，那不服，那纠错。但是2025年应该把这个农耕地补贴发还给张占国，但是他又发还给张喜亚了。而且前几天张喜亚捏造事实，在水上楼村群200多户的人里边说张占国，他说张占国，2024年在9月份网签时候，我给你打电话问张占国。你这个一亩六分四厘地怎么办？是给谁？张喜亚捏造事实，在群里边说张占国捏造事实，说张占国说的，说你说这被这一亩六分四厘地给张占国给张占清了，根本没有这回事。2024年都给芮站长打电话反映了，给左等堂也反映了，根本都没有给谁。他捏造事实说张占国哥澄清自己在群里边说我没有给谁，这是我自己的地，我父亲去世了，由我养活，我为啥要给谁呢？都有通话录音，然后张占国把给张占清、给张县官、张喜亚、张县官是水上楼村的村干部。张占国当时，张喜亚给张县官在2024年问张占国，说我的张占国，这一亩六分四厘地你给谁？张占国说的，我谁都不给，我自己用。
1: 这样，这位女士，因为你反映问题，
0: 不是我在说说。
1: 您这样，因为您反映问题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咱们听听芮站长怎么说，好吧？
0: 我给芮站长说清楚了，这个张喜亚给张艳官是村干部，他直接把张占国踢出200多户子的水上楼全村议事群。你为什么要把让一个经济农村，让从省南那里张占那里，你有50多的人了，让没离开我？
1: 这位女士，是不是要解决问题啊？
0: 这都是关于土地的事情呀，就是土地的事情呀，他不让张占国搁里头说土地的事。
1: 所以说，芮站长现在在线上，我们请芮站长来跟您沟通，好吧？
0: 好啊，
2: 你这样，
0: 你这样，
2: 因为你说的原来是2024年、2025年农业支持保补贴达到家人名下了，因为是农业支持保补贴是在2016年土地确权，如果是户主是谁都达到谁名下，但是说实在话，你说错了，错因为当时我们也督办乡镇给村里说了，然后那个你的合同发不发？你知道刚才说的是水上楼。股份经营合作社，然后你合同接触过，接触过以后，然后重新给你签网签。你知道现在网签必须是人脸识别，给户主人脸识别。但你网签过以后，下一步可以都达到您的户主的那个农业支付宝补贴都达到一个，因为你不网签，都没法给你达到那个没法给你达到那个一卡通上。
1: 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刚才这位女士也说了，2023年打到一个人的身上。2024年打到另外一个人身上，2025年可能又是另外一位村民身上，这是怎么回事？
2: 你这样，等下线过以后，我们问那个管塘财政所具体的什么原因啊？ 下线过去我没有问一下。
1: 他如果说像您刚才说的，2016年这个户主在谁身上就打到谁身上，
2: 对对，
1: 会不会产生刚才这位女士反映的这个情况？
2: 那有可能，
1: 也有可能。那这个是怎么会中间怎么产生的呢？
2: 他肯定是刚才说了，都比如说要往前错了，
1: 嗯，
2: 然后可以随时进行变更业务，变更业务本人带着身份证、原件和分件到所在的行政村，前一个是变更农地土地确权原个变更表，经过村里审核，真的符合确认无误才可以进行变更。
1: 所以说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2: 对，
1: 因为三年连着三年换了三个人，也就是说这块地换了三个承包人，所以说这个还是请芮院长下线之后重视一下这个事儿。
2: 对，下
1: 一
2: 步由我们了解一下2023、2024这两年的那个耕地地质保护贴具体情况。
0: 芮院长，还有一个事情我跟你说，久坐的事，为什么镇政府现在不久坐，不久坐耕种，直接跳过这，就是2024年9月份不是村内农村村民就一路路等为张占清往前冲了吗？但是经过张占清反映，各级领导反映，市农村村民就区农村村民也给芮院长你多次反映了，但是为什么农村村民一直没指导？安排没安排？官场的政府、党委书记孙云忠，还有相关的农村管农业的人嘛，负责人嘛，为什么直接跳过纠错的程序的事？为什么不纠错？现在，
1: 嗯，
0: 为什么不纠错？现在都直接给张占国拟出来，一会儿完全合同协议书，那完全合同协议书让多个律师看了，也直接跟北京的律师联系个会了。他说的那是有瑕疵、有漏洞的。
1: 嗯，
0: 他说的是应该纠错公示到村庄行政村公示栏内。然后把这个地从张占清身上接出去了，还给张占国，这就没有事了。为什么不去公示？为什么不让村庄行政村的村里人员算到这个是地是错误登记的？为什么不给让直接跳过九座公示？一直要求农村村去给管镇政府去九座，你肯定要九座的呀。你要另外
1: 这样，这位女士，因为咱们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这个直播平台还有网友咨询好多问题。因为您这个问题呢，刚才芮站长也说了啊，下线之后去进行处理。您这样，您既然反映到我们平台来了，我们十个工作日之后对您进行这个回访，然后到时候看您这个事情的办理情况。刚才既然说了，可能这一年都已经换一个承包人了，那这个为什么在张占国这儿却换不了呢？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请，市农业农村局，有请潘局长，到时候来督促一下这个事儿的处理，好吧，潘局。
3: 好，
1: 嗯，行，这位女士，您这样，因为线上还有三位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先沟通到这儿，然后下线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给你联系，好吧？
0: 别让他，你听见吗？让你督促管他那种，我及时纠错更正。
1: 他在线上一定能听到。
2: 听到了，我给管他妈下线，我又给他。
0: 别让
2: 他。
1: 行，
0: 我们多次见面也多次沟通，你想张占国可是一个南方话的人，可是一个坏人，白天30年有90年都张占国的地，可让白日我来白日我去，三年不结婚也不打给张占国，明明他打给张占国的，那地九座呗，
1: 这位女士
0: 做程序呗。
1: 啊，您先稍微平复一下，咱们打电话就是为了这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嘛。下线之后，我们就请芮站长跟您进行联系，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5501234来进行咨询和反映。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摄影单位呢是亳州市医保局，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哎，恭喜您啊！
4: 不是，我好像没什么喜事儿啊。
3: 嘿，这微信朋友圈里可都说了啊，您用一张20年前的彩票到国外兑换了一个1吨多重的大元宝。
4: 嗨，这微信可真够玄乎的，我哪有什么彩票啊？
3: 那微信里玄乎的事儿多了，什么六月飞雪、公鸡下蛋、不能说的秘密、不让讲的故事、历史都是骗人的、不转不是中国人等等等等。我一看这些就俩字儿，
4: 不信
3: 转发。
4: 哎，这不更添乱了吗？
3: 就因为这个啊，我还得了个雅号。
4: 什么雅号？
3: 谣言通讯社。
4: 这还雅号呢？
3: 不是，我也苦恼啊，您说这么多消息我怎么辨别呀？
4: 哎，这事儿啊，两位先生可以给您把关。
3: 哪两位？
4: 一位是常先生，他说啊，要以科学为准绳，没谱的事儿不能信。另一位呢，李先生，他说呀，凡事要三思而后行，没边的话可别乱传。
3: 嘿，您说的还真在理儿。那敢问这位常先生大名？
4: 常识。
3: 那李先生呢？
4: 李智啊。
3: 嘿，赶明啊，我也认识认识这二位，那我的雅号也就可以改改了。
4: 您雅号是
3: 谣言终结者。
5: Hello。
6: 哎，下班了没有啊？
5: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6: 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5: 哎，好，已经关了。
6: 哎，对对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5: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6: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5: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走走楼梯了。
6: 嗯，好，一会儿见哦。
5: 嗯，拜拜。
7: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8: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候，前一天深夜拖延不睡，第二天清晨被闹钟催促叫醒，带着些许焦躁和慌乱，匆匆投入新一天的生活。早睡早起看似是一件小事儿，却真的可以改变人生。这种改变首先会发生在你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上。每天晚上按时休息，没什么要紧的事情就不熬夜，这不仅是给身体积蓄能量，还能让你拥有一个神清气爽的早晨，更好开启新的一天。如果你觉得自己总是脚步慌乱，追不上生活的节奏，不妨试着改变自己的作息，早睡早起。

0: 稳定的作息能够带来稳定的情绪，当你能够坦然面对外界的影响，自然就能找回生活的秩序感。熬夜虽能换来短暂快乐，但是到了第二天，你的精力就会大打折扣。而早睡早起换来的清晨时光，是独属于自己的成长窗口。你可以利用这些时间来投资自己。当别人还在被闹钟连环轰炸的时候，你已经为自己做了早饭，读了几页喜欢的书，甚至为当天要处理的任务理清了思路。当别人拖着疲惫身躯仓促投入新一天的时候，你已经完成晨间慢跑计划，舒展了筋骨，唤醒了一天的活力。看过一句话，观察一个人如何度过清晨，就能知道他如何度过一生。那些在清晨读过的书、跑过的步、进行过的思考，经过日复一日的积累，都会沉淀为成长的底气，让你成为一个比昨天更好的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昨天我们报道了杭州市民寻找亳州老友李向阳的新闻，节目播出之后很快有了回响。
1: 老朋友还好？还好吗？还好吗？
2: 好的好的。
0: 端午小长假期间，亳州高铁南站迎来客流高峰，单日最高发送旅客8300余人。
1: 这下子这三天了，这个我们的客流呢是到达的客流呢，相对来讲比较多啊，基本上达到30000人左右。从亳州发送出去的旅客呢，将近20000多人。
0: 市民咨询，独生子女家庭有哪些补助？
3: 第一个就是独生子女保健费，每月发放20块钱的这个钱。
4: 小孩16周岁之前发放的。
3: 对，还有一个就是奖励辅助。
0: 我市中考网上阅卷正式开始，如何保证公平？成绩如何公布？记者一探究竟。
5: 试卷全部加密处理，阅卷老师只能看到答题内容，看不到考生任何个人信息，做到公平公正。
0: 遥路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王莹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昨天呢，我们播出了杭州市民刘金宝千里寻访亳州老友李向阳的报道。那么节目播出之后啊，喜讯传来，李向阳找到了。
6: 今天上午，李向阳专程赶到了我们广电中心。他告诉记者，头天晚上在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上刷到寻人消息时，内心满是激动与惊喜。20多年杳无音信，他曾以为这份友谊再难续缘，没想到一条新闻报道让失散的缘分重新连接。
1: 非常感谢，在那个耀都时空栏目组，把我能找到这十三二十多年的朋友，能找到，我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6: 记者当场拨通了杭州刘金宝的电话，电话一接通，两边几乎同时喊出了对方的名字。
1: 刘金宝，刘金宝，刘金宝。
7: 嗯。好大的，几十点了都没听到你的声音。
1: 我的好朋友。
6: 挂了电话，李向阳立马添加了刘金宝的微信。视频连线的瞬间，屏幕两头的脸都笑开了花。24年没见，模样变了，可是那股热乎劲儿一点没减。
1: 老朋友还好？还好吗？还好吗？
2: 好的好的，你还没变呢？
1: 变了变了，53了。
2: 我现在
1: 二十四年。24年了。
6: 两人隔着屏幕聊起年轻时候，话匣子一开就收不住，谈起年轻时的往事，两人不约而同回忆起在亳州并肩奋斗的日日夜夜，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这份历经岁月打磨的深厚情谊。
1: 原来都是餐饮集团，都是大市场，他负责开车，负责管理货物，我是负责管账管金钱，我们两个必须并肩作战协调。在亳州，我们两个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为了家庭生活更好，我们不惜一切努力，都是起早贪黑。你要白天吧，车子堵了，我们这晚上一歇都歇到十一二点才回来到1点。那确实，那夏天那个集装箱里面特别特别热，我们两个都要互相配合。这个感情那是那个用语言都是无法表达的那种，非常怀念。我非常怀念那个当时那个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6: 这份同甘共苦铸就的情谊，也折射出咱们亳州人骨子里的厚道不排外。李向阳坦言，当年刘金宝一个外地人扎根亳州，从没有觉得生分，也正是我们亳州人的这份实诚，让亳州的药材生意越做越大。诚信就是咱们的根，
1: 不存在把他当外人这种，这是也是咱那亳州的这个忠诚、这个淳朴的那个形象吧，不然的话，咱那个亳州这个药材生意干那么大，也就是一个。

0: 诚信。
1: 如今电话微信都加上了，李向阳反复叮嘱老友一定再来亳州看看，现在的亳州可不是你走时候的样子了。他也盘算着哪天有空去杭州转转，一段跨越24个春秋的友谊在这个夏天重新滚烫起来。
0: 电话号码也有了，微信也加了，我们可以聊天视频了。我非常想你叫让他在亳州，我带他兜一圈，逛逛亳州的发展。我有时间也有可能到他那里去。
2: 24载失联，一朝新闻牵线，电话里那一声声呼喊是岁月也冲不淡的牵挂。我们也为李向阳还有刘金宝的重逢感到高兴，同时呢，也祝愿这份跨越千里的兄弟情往后常来常往，热热乎乎。好，咱们换个话题。端午小长假期间呢，高铁亳州南站迎来了出行的客流高峰，车站通过增开临客、优化服务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3: 端午假期，高铁亳州南站出行客流量较平日有所攀升，运输压力有所增大。假期单日最高发送旅客8300余人，单日到达旅客峰值更是超过 1.3 万人次。为高效应对客流高峰，车站提前统筹运力，主动申请加开途经及始发列车，扩充运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整体数据来看，今年端午假期车站整体客流量与往年同期基本持平。
4: 节假日这三天呢，这个我们的客流呢是到达的客流呢，相对来讲比较多，基本上达到3万人左右。从亳州发送出去的旅客呢，将近2万多人。到达的主要方向呢，一般是从合肥啊、南京啊、上海啊过来的是比较偏多一点。我们发送出去的主要是以短途为主，另外还有一部分长途的，主要是到宁波、上海、杭州这一块的。
3: 车站工作人员介绍，本次端午假期客流出行目的呢，以探亲访友为主。针对客流特点，高铁亳州南站提前完善疏导方案，加强候车区域、检票口、出站口等关键点位人员值守，引导旅客快速进出站，全力守护端午期间旅客出行安全与畅通。
2: 说起救助管理站呢，可能咱们很多人都觉得陌生。那么近日市救助管理站开展了开放日活动，让各界代表走进站内，近距离观看救助日常，读懂身边的民生帮扶。
3: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监督员、爱心人士和志愿者及公益组织代表走进救助站实地观摩，大家依次参观心理咨询室、寻亲工作室、宣泄放松区、受助人员生活区等场所，全面了解流浪乞讨人员登记体检、照料寻亲、护送返乡全链条救助流程。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走失、流浪、临时困难群众免费申请民政救助的渠道与方法，并普及求助途径。
5: 这次参观打破了我以往固有的印象，站内干净整洁，吃住配套齐全，工作人员呢特别的细心。通过这次参观，真切地感受到民政帮扶就在身边。
3: 参观活动结束之后，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与受邀各界代表开展面对面座谈交流，主动倾听群众心声，广泛收集优化救助服务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便民救助工作机制，打通政企民沟通壁垒，不断提升群众对民政救助工作的知晓度、认可度与支持度。
6: 举办救助开放日是这个开门办公，就是让老百姓看得见、信得过。以往呢，很多的这个群众可能误解了我们救助站只会收留一些生活无着的这个流散人员。其实呢，我们免费提供这个吃住、看病，帮助这些走失人员呢寻亲找家，包括一些困境未成年人吧，进行保护，全方位的帮助临时遇困人员。这次开放呢，也是接受各界监督，听取市民的建议，把救助服务做得更贴心。
2: 今天上午，市卫健委上线政风航风热线，就市民关注的健康证办理、独生子女光荣证优惠政策等进行了回复，我们来了解相关情况。
3: 现场有市民咨询，独生子女家庭有哪些补助？
7: 第一个就是独生子女保健费，这家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至少每月发放20块钱的这个钱。
8: 小孩16周岁之前发放的，对不对？
7: 16周岁之前就要发，16周岁之后就不发了，这是一个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奖励扶助，就是这个 大人就是在满60周岁之后，就是独生子女家庭户，这就是这个夫妻双方，就其中任何一方谁满60周岁就是申请，每年是960元，这是独生子女户的第二项奖励。另外还有一些独生子女户的奖励，就是针对于职工啊，职工干部事业单位的，这样退休金就是有独生子女证的，提高5%的退休金。
3: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在哪里办理健康证。
7: 现在健康证办理现在都是网上预约办理，是非常方便。桥城区有农村地区有4个点，有4个乡镇卫生院，城区有8个点，这个三线呢在2级以上的这个医院都可以办理这个健康证。这都是通过网上预约到就近的办证地点。
3: 还有市民咨询慢性病药品问题，说家距离医院较远，每次开药医院只给开一个月的，能不能多开点？
9: 我们慢性病的处方一般规定是只能开一个月的量，但是有2种病，比如说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然后可以适当的延长，最多期限不超过3个月。
3: 现场一位市民咨询，哪些人群看病免挂号费？
10: 就是7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免挂号费呢，就是免一个普通号。第二种情况就是有无偿献血容易症的。第三个都是低保户，然后出示你的那个低保户的那个本，然后可以免普通号和专家号。第四种情况就是伤残军人，出示你的那个伤残证，军人伤残证，然后可以免普通号、专家号、知名专家号都可以免，然后通过门诊和急诊窗口，也是通过窗口。
8: 好。
10: 然后第五种、最后一种就是离休干部、离休老干部。他这一种也是普通号、专家号还有知名专家号都可以免除的。
11: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2026年安徽大学本科招生计划增至9500人，较上一年度新增500个名额。作为国家双一流建设首批入列高校，安徽大学持续加大生源投放力度，招生体量约占全国147所双一流高校省内招生计划的1/4，约占省内双一流高校本地招生计划的3/4。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等规定，掐征区经组织专家评审，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充分论证，建安路更名事项已于2026年6月17日经市政府批准，同意将建安路更名为建安大道，请社会各单位组织正确规范使用。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发布提醒，我省为及时缴纳2025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灵活就业参保人员，请于2026年6月30日前缴纳。灵活就业人员不得以事后追溯补缴方式增加缴费年限，符合国家和我省补缴政策的除外。为提升成品油消费者开具发票便利度，降低企业经营管理成本，强化成品油零售领域税收监管，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我市中考网上阅卷正式开始，如何保证公平，成绩如何公布，记者一探究竟。
1: 试卷全部加密处理，阅卷老师只能看到答题内容，看不到考生任何个人信息，做到公平公正。
0: 暑假即将到来，交警走进校园，送去一份别样的暑假大礼包。
2: 我们在县城当中见了非常多的，就是像我们推广这种情况，这就叫没有正确的一个佩戴我们头盔。
3: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6月23号呢，亳州市2026年中考网上阅卷工作正式开始。那不少考生还有家长关心阅卷如何保证公平，成绩什么时候能够公布？那今天呢，我们的记者就走进了亳州二中的阅卷点，一探究竟。上午10点，在亳州二中市区中考阅卷点，阅卷老师们专注地盯着电脑屏幕，认真评阅试卷，整个现场安静有序，只听得见键盘敲击和鼠标点击的声音。据了解，今年全市一共设置4个网上阅卷点，市区阅卷点设在亳州二中3县各设一个阅卷点。
1: 全市抽调908名骨干教师参与评卷，6月17号到21号，我们已经完成了9年级中考考生和8年级地生考生的答题卡扫描和加密工作。今天呢，正式开始阅卷。
0: 阅卷采用流水线分工，一位老师只负责一道题，严格按照统一标准打分，做到扣分有理，加分有据。
1: 试卷全部加密处理，阅卷老师只能看到答题内容，看不到考生任何个人信息，做到公平公正。
0: 所有试题都执行双评制度，最大程度减少人为误差。
1: 两位老师打分差值在规定范围内，系统自动取平均分，如果两位老师的给分超出误差值，系统会自动分配给第三位老师评审，特殊情况系统还会进一步分配给体组长进行终审，因此每道题至少有两位老师批阅，最多会有4位老师进行评阅。
0: 市区阅卷预计6月27日结束，之后工作人员会开展成绩核成与多重校验工作。
1: 我们会重点核查满分、零分等特殊试卷，校验各科分数匹配度，还可以回看试卷全过程。层层审核完毕后，中考成绩将于7月初对外公布。成绩公布后，如果考生对文化课分数有疑问，可以通过所在学校提交查分申请，市教科所会在3到4天内完成复核，并由市教育局统一反馈结果。
0: 好，我们继续关注超短学期系列报道。高中阶段的学业紧张，备考任务重，那么如何合理规划居家作息，做到高效冲刺、劳逸结合呢？我们来听一听老师给出的实用建议。对于高中生而言呢，假期绝非盲目加码刷题，提醒同学们做到3个步：不做低效习题，不熬夜透支身体，不盲目攀比进度。每天重点做好3件事：吃透高频考点，归类整理错题，晚间复盘当日所学。
5: 以语文为例，高频考点可以聚焦文言文高频实词，论述了文本常见错题类型，作文常见母体方向。错题不是简单的抄写，而是分析我当时为什么选错。晚间复盘时，用3-5分钟在脑海当中过一遍，今天解决了哪几个漏洞。时间有限，唯有精准发力，才能避免瞎忙。
0: 高强度备考下，心态和作息调节呢同样关键。紧绷的状态不仅会影响效率，还会容易滋生焦虑。做好松弛调节，才能稳步前行。
5: 日常可以这样调整：利用自测梳理知识漏洞，不过度关注排名；假期里的模拟练习，发现一个漏洞就相当于多了一个提分点；每天留出10分钟放松时间，适当活动，舒缓情绪；将大目标拆解成小任务，逐渐攻克模块与题型。
0: 老师表示，密集假期最考验自我把控能力，保持稳定节奏，科学安排学习与休息，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稳步提升。这孩子们心心念念的暑假即将到来，在尽情享受放假时光的同时呢，交通安全可不能忽视。每年暑期呢，也是安全事故的高发期。6月22号上午，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汤林中队就走进了亳州六中，开展以“缤纷暑假路，安全齐相伴”为主题的交通安全宣传。在亳州六中，交警为同学们送来了一堂交通安全课。交警针对中学生的出行特点，从步行、骑行、乘车等方面向学生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强调一慢、二看、三通过，提升学生知危险、会避险能力。
6: 行人横过道路，应该在马路斑马线或者过街设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观察确保安全之后再通过路口。
0: 交警还特别针对个别中学生骑乘非法改装电动车的情况，进行了违法行为的分析和安全提醒。
6: 我总人感觉他不酷，在座的家长、路人，他们也反感这个学生翘头。
0: 交警结合一盔一带，提醒同学们养成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意识，杜绝不戴安全头盔、不系安全带等危险行为的发生。
6: 75%的事故、死亡事故都由中高层造成的。
2: 我们在现实当中，现在非常多的就是向我们通报这种情况，这就叫没有正确的一个佩戴我们头盔。
0: 交警还通过一系列真实的交通事故视频案例，提醒同学们安全无小事，不要因为一时的粗心疏忽，让人生留下不可挽回的遗憾。

0: 后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我肯定时刻把交通安全放在首位，骑电动自行车佩戴好头盔，不闯红灯，不违法载人，做一个执法守法的中学生。
1: 交警表示，通过开展驾前一刻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上好暑假前最后一堂交通安全课，为学生暑假平安出行撑起交通安全防护伞。
2: 暑假即将来临之际，我们是谭中队走进辖区校园，我们是针对职工群体提醒他们，是驾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是不骑干撞车，时刻注意一个交通安全。
1: 天气渐热，不少市民出现了胸闷、乏力、心慌等不适症状，心脏的养护呢也成为了大家日常养生的重点。那么中医介绍，咱们日常在家呢只需要两个简单的拍打动作，搭配踮脚小动作，就能疏通心肺经络，养护我们的心脏。中医认为，人体腑脏健康与否和经络气血的通畅程度息息相关。心肺作为人体的核心腑脏，经络淤堵、浊气堆积是引发心烦、胸闷、失眠等不适的主要原因。而我们的手臂腋下隐藏着连通心肺的关键经络关口，通过规律拍打刺激，就能够排出体内淤堵的浊气，调理心肺机能，是适合全民日常坚持的居家养生方式。
3: 在中医理论中，我们的肘窝汇聚了心经、心包经、肺经多条重要的经络，是心肺浊气最容易堆积的位置。日常坚持拍打双侧的肘窝，每次拍打100下左右，可以有效疏通心肺经络，疏散体内积热和郁气。长期坚持能够改善心慌、胸闷、心烦、失眠的问题，帮助上焦气血顺畅运行，对养护心肺功能有着非常直观的效果。
1: 相较于肘窝养心，腋窝拍打结合踮脚的组合动作，能够打通全身的气血循环，进一步减轻心脏压力。
3: 腋窝正中的极泉穴是心经的首要穴位，专门用于宽胸理气，疏通心经气血。经常拍打腋窝可以缓解胸闷气短、情绪郁结的情况。我们在拍打腋窝的同时，配合匀速垫脚动作，能够有效带动腿部的气血流动，促进下肢血液回流心脏，相当于给心脏做被动舒缓按摩。两处位置各拍打100下，坚持每天练习，通调全身气血，能很好的守护我们的心脏健康。
1: 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市农业农村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23370和5523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再见。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候，前一天深夜拖延不睡，第二天清晨被闹钟催促叫醒，带着些许焦躁和慌乱，匆匆投入新一天的生活？早睡早起看似是一件小事儿，却真的可以改变人生。这种改变首先会发生在你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上。每天晚上按时休息，没什么要紧的事情就不熬夜，这不仅是给身体积蓄能量，还能让你拥有一个神清气爽的早晨，更好开启新的一天。如果你觉得自己总是脚步慌乱，追不上生活的节奏，不妨试着改变自己的作息，早睡早起。稳定的作息能够带来稳定的情绪，当你能够坦然面对外界的影响，自然就能找回生活的秩序感。熬夜虽能换来短暂快乐，但是到了第二天，你的精力就会大打折扣，而早睡早起换来的清晨时光，是独属于自己的成长窗口。你可以利用这些时间来投资自己。当别人还在被闹钟连环轰炸的时候，你已经为自己做了早饭，读了几页喜欢的书，甚至为当天要处理的任务理清了思路。当别人拖着疲惫身躯仓促投入新一天的时候，你已经完成晨间慢跑计划，舒展了筋骨，唤醒了一天的活力。看过一句话，观察一个人如何度过清晨，就能知道他如何度过一生。那些在清晨读过的书、跑过的步、进行过的思考，经过日复一日的积累，都会沉淀为成长的底气，让你成为一个比昨天更好的人。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0: 我们来关注乔城区的孙先生，他说呢，小孩今年五月份入职，单位给缴纳了职工医保，请问今年缴纳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还能退吗？来关注一下回访。
2: 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联系了。
2: 怎么讲呢？您符合退费的条件吗？
3: 不符合了，已经过了半年了呢。
2: 孙先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做反映。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啊。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有一位段先生想要了解一下，自己患有重症肌无力，是否可以申请慢性病？来关注回访。
2: 问题之后有没有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解答政策呀？
4: 有。
2: 告诉您该怎么申请了吗？
4: 申请慢特病申请下来了。
2: 好，那行，您的问题解决，我们这边就放心了。您对于他们的回复还满意吗？
4: 满意。
2: 好，那行，段先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做反映。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4: 再见。
0: 来关注严先生，他说呢是亳州市交通联运公司的出租车驾驶员，公司每年都组织培训，每人要缴纳120元，其他公司也有的只缴纳几十元，而且还不给开发票，请问收费合理吗？来关注一下严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2: 问题之后有没有交通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5: 联系是联系，他们给个小房。
2: 我们也得到了回复，像目前亳州市这一块的每年在册的这个继续教育是每人是120块钱，我市是比较统一的，但是这个的话是不强制，自主选择。他上面也说了，您是讲比对马鞍山那边的话收费比较低，希望亳州这一块能够降低费用是吧？
5: 不一样是吧？
2: 前亳州市收费是统一的，那您这个建议的话，下一次交通局的上线的时候，我们再次帮您转述一下，好吧？
5: 好的，好的。就是说，好多地方有的都他怎么就有一个免费的？
2: 嗯。
5: 而政府是政府这边是不收费的，是吧？
2: 他这边是这样的，就是你们继续教育完成之后的话，他是不强制，因为陆续学习的话是不强制的，您可以自主选择。
5: 可以到时候反馈一下了。
2: 好，那行，好，再见啊。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孙先生他说，村里的不动产登记证第一批的已经下来一年多了，剩下的怎么还没有迟迟发放？来关注一下回访。
2: 有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吗？
6: 我联系了。
2: 怎么跟您介绍的？
6: 是我这个好像是牵扯的是以一户两宅了吧？要让我今天我又办那个户口本了，那个身份信息了，又到不动产中心又提交了一下子。
2: 因为当时我们这边也得到了回复，就是说，当时村委会的时候没有审核掉你们的登记的材料，所以没有发证。现在就是等待村委会审核，并且您符合登记条件的话，就作为第二批确权发证。您材料已经递交了是吧？
6: 对，今天早上我就递交了。
2: 好，那您就等待发证，后续再有问题再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6: 好嘞，
2: 好
6: 嘞，谢谢你啊。
2: 再见，
6: 好，再见。
1: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来关注一下涉及到卫健委相关方面的咨询。有一位市民咨询说， 独生子女家庭还有补助吗？来关注一下卫健委方面给出的回复。目前有优惠政策，第一，独生子女家庭有保健。

费。那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孩子16周岁之前至少每月发放20元的保健费。第二，奖励扶助，独生子女家庭的夫妻任何一方满60周岁后可以申请每年960元的奖励。第三，针对事业单位退休的职工，有独生子女证的提高5%的退休金。再来关注一下市民咨询说如何办理健康证。那么卫健委给出的回复是，现在健康证呢是网上预约办理，桥城区城区有8个办理点，乡镇呢有4个卫生院可以办理，3线2级以上的医院都可以办理健康证。那么大家呢可以在皖视通平台预约后，可以到就近的办证地点办理，1-2天一般情况下就能办理好。

来关注一下市民给出的回复，说呢自己是慢性病的患者，家距离医院比较远，每次开药呢医院只给开一个月的，能不能多开一点。来关注一下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啊，一般呢规定慢性病的处方一次只能开一个月的量，如果说有两种病的话，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可以适当的延长，但是最长不超过3个月的量，因为有一些病症医生呢要根据病情适当的调整用药。来关注一下市民咨询，哪些人群可以免费的进行挂号呢？来关注一下市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在市人民医院的话，以下的情况是可以进行免费的就诊的，挂号费的优待人群有五种。第一呢，就是70岁以上的老人，免普通挂号费。患者携带身份证，通过医院的窗口、自助机，或者在亳州市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预约挂号都可以。第二呢，是有无偿献血荣誉证的是免普通挂号费。皖市通里面有无偿献血荣誉证，通过人工窗口出示证件就可以免费挂号。第三就是低保户，在医院的人工窗口出示低保证件，免普通号和专家号的费用。第四呢，就是伤残军人，在医院的人工窗口出示证件，免普通号和专家号的费用。第五就是离休的干部，免普通号和专家号的费用。不符合减免条件的人群将按照安徽省物价政策进行收费。现在亳州市人民医院按照职称进行收费，比如说副主任医师挂号费是18元，主任医师挂号费是22.5元，3天内免费复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农业农村局上线时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哈。有一位群众咨询想要了解一下桥城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什么时候发放。来关注一下桥城区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2026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农户台账已全部造册完毕，每户补贴79.89元，等待市级专项资金下拨之后，近期就能发放到位。桥城区的群众咨询，农村土地确权证什么时候发放？来关注一下市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研包合同的签订管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属不动产登记，由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发放，农业农村部门将承包合同信息转移交至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之后，经过数据整合比对通过之后就能确权发证。目前各县区都在开展数据的移交的比对，部分的试点县区已经下发了确权证书。群众咨询，原宅基地的后方有一处坑地，能否申请在此地块建房？来关注一下市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地块不属于集体建设用地的，镇村无法批准建房，想要在沟边建房要先经过镇村同意，走完农用地转用的审批才能申请建房，先在村里提交申请，由村里报到镇里，再由镇里上报县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审批。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涉及到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相关方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我市的阶梯水价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来关注一下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以户为单位年用

0: 供水总量在0至120吨为第一阶梯，水价是每吨2.55元，153至240吨为第二阶梯，水价是每吨3.25元，超过240吨就是第三阶梯，水价是每吨5.75元。非居民用水包括行政事业用水和工商业用水，到户的水价是每吨3.5元。特种行业用水主要是针对洗浴、洗车、足浴、水上娱乐、纯净水生产与制造等，到户的水价是每吨7.9元。另外，城市居民含暂住人口垃圾处理费的是由市自来水公司代收，征收的标准是每户1元每月，那随水费一起收取。网友反映，府南花园小区自来水水检比较大，来关注一下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水检大主要是水的硬度较高造成的，目前不论是郭河以南还是郭河以北，用的全是地表水，水源来自西肥河。目前呢，我市已经进入丰水期，那较枯水期的水检有所改善，目前整个市区的总硬度大概是每升280毫克，国家限值是每升450毫克，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
1: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我是6月7号打过这个电话，讲那个给反馈给办。然后现在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现在
0: 6月11号的打的电话，
2: 对，就是临沂县温州路千金路92路口那50米电梯的问题。我通过政务热线135，都4月1号就给打电话了，2个多月政务热线也没给恢复，也没讲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们这边是不是跟政务热线一样，那就是不提这事了。
0: 像我们这边的办理时间的话是大概15天，不包括这个端午节假期放假。您说6月11号的时候通过栏目组反映过了这个问题是吧？
2: 对。
0: 是讲的立新街那边电梯的问题。
2: 对，温州路与丹凤路92路口南50米。
0: 您说这里您说的这个交叉路口有个电梯，您可以再讲一下详细内容吗？
2: 温州路与丹凤路交叉路口南50米有一栋纸建房，纸建房里面的电梯，因为这个那政务热线1235。我都4月1号开始打了，你打到现在，一直没给处理，也没给恢复。
0: 像我跟你讲一下，像我们接到立新县那边反映的问题，一般情况下的话是，您说的是，我看到了，就讲有一层7层的居民楼原本是出租给老板，是不是？然后改成宾馆了，是这个问题吗？您是王先生吗？
2: 对。对，是的。
0: 您是在6月11号的时候，然后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这边的话，群里面确实还没有接收到他的这个信息。像立新县这边的话，我们专门建了一个微信群，转办了这个转办信息的话，是在里面进行发布信息的。确实我这边的话目前没有看到，他们一般情况下转办的话都会在这里面给回复。下线之后的话，您这个问题我们再催促一下立新县那边，好不好？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政务热线从4月1号开始打了，这个问题4月1号就开始反映了。
0: 12345是市长热线是吗？
2: 市长热线、县长热线一直都在打。你要通话记录的话，我也可以调给你。
0: 我们
2: 从4月1号就开始打了。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然后那个和12345市长热线那边的话是不连通的。但是您向栏目组反映的大概6月11号，然后我们再帮您进行这个咨询一下，催促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刚好您这个我看啊，6月11号还不到办理时间，但是也可以帮您催促，好不好？
2: 好的、
0: 哎，好嘞，好，
2: 谢谢，
0: 再见。
2: 好的。
0: 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3: 我想问问，都是昨天卫健委的上线。卫健委的时候嘞，就是 南京职工到退休的时候，因为是终身赠与，可以增加5%的工资。
0: 啊，退休金啊。
3: 对，这个事儿我想问问企业单位最后。
0: 企业单位。
3: 对。
0: 我们可以帮您来问一下，您是企业单位退休的是吧？
3: 是的。
0: 哦，好好，他上面是，确实他讲的时候是讲到了，然后像一些教师呀这一类的退休，然后是可以享受的。我们帮您问一问这个企业这方面，好不好？
3: 好好好，
0: 嗯，好嘞。您是大概已经退休了，还是没有退休呢？
3: 退休7-8年了。
0: 那您领取的是正常，企业单位，我看的是针对事业单位退休的职工。他没有讲到企业，
3: 没讲到企业了是吧？
0: 对对对，是事业单位退休，嗯，
3: 就是企业没有是
0: 吧？哦，讲到了是事业单位。
3: 那好，那好，
0: 哎，好嘞，好，再见啊，
3: 再见啊，
0: 嗯，
3: 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嗯，我看到有一位网友要的时空微信公众号就说想问一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哪一天上线？本轮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上线的话是5月20号，已经上过线了。如果说您想等下一轮上线的时候您打热线的话，您可以再等待。一般情况下时间间隔大概是两个月以内，上一轮是5月20号，下一轮应该在7月20号之前应该就会上线。或者是您也可以现在参与节目拨打550-1234，我们同样也会转班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那您这个问题如果说在这个下一轮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之前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的话，那我们栏目组的工作人员会回访您，到时候也会把您的问题然后再一次的然后转述给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会继续的跟进啊，所以看您自己的选择是等那下一轮上线的时候再反映，或者是现在再打电话啊，是看您个人更倾向于哪一个都可以啊。

0: 好，我们继续再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遇到我办低保，申请的低保钱不给办。
0: 嗯，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1: 家住在六幺零村一个李庄。
0: 嗯，是桥城区还是哪一个地方？
1: 嗯，对，城北镇。
0: 我知道，城北是郭阳还是桥城这边？
1: 丽新。
0: 丽新县。嗯，您是家里面有几口人呀？
1: 我家几口人？我家就我自己。
0: 您有没有妻子或者是孩子呀？
1: 嗯，没有妻子，有俩女孩子都出嫁了。
0: 哦，您有两个小孩，两个女孩还是有儿子？
1: 两个女孩。
0: 我跟你说一下哈，就是现在上享受低保，要申请低保的话，它有一些条件，就是你的户籍，就比如说你是咱亳州市的户籍，您不是丽新的吗？这是一个条件是满足了。还有家庭收入，您家里面有几亩地呀？
1: 我家几亩地我也不管种。
0: 那您可以租出去啊，您总共有几亩？
1: 我总共几亩地，一个人一亩多地。
0: 那您是几亩啊？是这样的，您可以跟我说详细的，因为他们也是调查的。您就是现在感觉您自己符合的话，我们帮您转办到民政局，他们一调查以后不符合条件也是不可以的。我来跟你简单介绍一下吧。家庭收入它就包括你家里面有几亩地，还有家庭的财产，比如说你有没有这个存款，大额的存款，比如说房屋，还有就是汽车，然后就是豪华汽车。还有第四个是刚性支出，就比如说你觉得你生病了，然后负担比较重，这也是可以作为因病致贫来进行申请。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刚才我就问你，我说你家里面有几个孩子，现在不管是在法律意义上来讲，不管是闺女还是儿子，他就是如果说有就是有能力赡养父母的话，他们是要就是尽自己的赡养义务的。就是民政局在调查您的身份信息的时候呢，是要核查一下您女儿的家庭财产情况的，包括您女婿的。你如果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到村里面去提交你的申请，提交申请的时候他会问你要你女儿和你女婿的家庭财产情况和收入情况，如果说他们的家庭条件好的话也不会被纳入低保。我跟你说一个比较这个最直白的一点，你比如说像农村的低保每人每月低于721元，你可以算一下，以每人每月，比如说你说你家里面就你一个人，12×721，一年是8652元，这是在金钱方面。如果说你觉得你金钱方面然后低于这个钱的话，你就可以去进行申请。当然并不是说一定要低于这个钱就才能享受低保，它也不是的，它是综合判断的，它也包括你因病，比如说你大病了，然后呢导致家庭生活不能正常生活了，这也是可以的。所以您刚才说不给你办是你申请了他就直接拒绝你了，还是你提交材料然后不全，比如说你有没有给他讲你女儿的信息，你女婿的信息，他们是要进行信息的核查排队排查一下。您是哪一个情况，您可以来说一说。
1: 是我什么都没有，他就像是就是办低保叫我拿钱，我拿现金，我没有钱。
0: 那办低保的话是正常的一个流程，不可能说您是到你们丽新县民政办或者是你们村委会那边讲然后让你拿钱吗？
1: 我给他不给办。
0: 那您问谁说的这个不给钱呢？要给钱呢？
1: 村里讲的。
0: 村里面的工作人员吗？还是村民？所以这样哈，如果说村里面的工作人员的话，他们是非常就是这个情况是违规的，存在违规的一个情况。那村民的话，那肯定是他另有所图。这个您心里面肯定有疑问，不然您也不会打电话。当然您我就把这个大概的情况给您介绍一下。您既然打电话了，我们下线之后把您的问题反映给丽新县民政局来核查一下您的家庭信息和您女儿和女婿的这个信息，看是否符合享受低保的条件，符合就会纳入，不符合他们会给您介绍的，好不好？
1: 哦，
0: 哎，好，哎，好，再见啊。好，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啊？
2: 就是我是蒙城县双涧镇的。
0: 嗯。
2: 我这反映一个问题
0: 啊，您说，
2: 就是我们村里边这个村集体的空闲地，就是边角地、空荒地、
0: 嗯、
2: 被私人占用修建水泥路和栽树，所以说我通过12345我也反映了，当时镇政府的答复是，他是4月15号给我答复的，
0: 嗯，
2: 他说收割小麦之后，把占用村集体空地栽的树木全部砍伐清除掉，
0: 嗯，
2: 到现在就没有兑现，
0: 嗯，哦，那既然他们给出回复，就是说要在某一段时间之后把这个路啊，就是树给拔掉，没说路的事情是吧？
2: 对对，没说路，现在树也没有砍伐掉，
0: 嗯，
2: 但是这个路呢，他也没有管理。也没有那个制止。
0: 它这个路的话是修建之后是属于你们公共的路吗？就是大家都可以用吗？
2: 不是，它是在私人家门口。
0: 哦，好。
2: 对，它正好这个两，我这个沟和路都在我家的门口。
0: 嗯，
2: 也在他家门口。
0: 嗯，
2: 他就私自就修建了一宽宽的，就是大概有几米宽的一条长路，
0: 嗯、
2: 把沟和地沟填平了。地也占了，所以说就修建水泥路了。
0: 嗯，好，首先来讲，就是您反映过了，村里面也给回复了，那就说明他就是不管是路还是这个树，都是违规的建设和栽种的，因为它是村集体，它就不属于任何一个村民的私人，也没有办法去，比如说这个，除非你比如说你村里面同意，然后你用于集体经济的建设，然后呢收益，然后把这个钱然后用到村里面，比如村里面修路啊，村里面这个路灯啊这一块，像私自占用修路和栽树，它都属于非法侵占集体土地侵权的行为。
2: 对对对。
0: 像这个情况的话，这村里面就可以让他们就是修路和栽树的这个人，谁种的，然后谁把它给恢复，修的路要限期恢复，也可以要求对方移除树木啊，把路给恢复原貌。
2: 但是
0: 你讲的关键一点就在于，村里面已经回复说要他会就在限定的时间之内，然后进行一个限期恢复原状，但是他没有进行一个整改，是吧？就是这个意思。
2: 镇政府的答复，因为村里边有经营权、管理权和保护权，但他只有起到一种协调的能力，他没有强制就执行的能力。但是镇里边，他就有完全有这个执行的能力，如果他就行政不作为，就是履职不到位，这就是属于镇政府行政的不作为。
0: 对，
2: 对，
0: 行政方面的话，他确实需要主管部门去进行一个处罚，或者是责令退让这个土地等等啊，他确实是这样的。他怎么讲呢？
2: 因为这样的土地，他不管是荒废800年10000年，他这个地属于村集体的集体那个资产。还有说这种方面的问题，属于说县自然规划局，
0: 它可以
2: 这个执行权，但是乡镇的这个自然所呢，它必须要上报县，但是镇政府的这个分管镇这个自然所的这个分管领导，他有属地管理权，但他如果说他去这个限期没到期没有落实到位，他可以上报给自然所，自然所再可以上报给县自然局，对不对？但是他这种流程完全没有做到位，就是监管失职，主管也不到位，对不对？所以他就明确也答复，通过12345，虽然说12345的答复是短信形式，但12345也是官方的这个书面文字，等于
0: 对
2: 吧？
0: 对，是
2: 啊，
0: 他们回复还是比较这个有权威性的哈。
2: 对对对
0: 对，
2: 因为我是4月15号，我还有他们给我发的短信，12345我发的短信。第二来说呢，我现在给你们反映一下，如果你们不如果在这个期限之际，他们没有完全达到我的满意度，其实也请你们在这个政风航风热线自然规划局他们上线的时候再给我们再转办一下。
0: 行，像您讲呢，他的这个包括，那么像这个情况一 般就两个处理的方式了。第一个是行政的处置，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再次转班之后，然后这肯定是要村里面、镇里面或者是自然资源规划部门的话，看对对方再次进行一个通知，或者是要求他们限期去进行一个恢复原状。当然了，他确实也有一定的管理处罚权，但是怎么讲呢？在执法的过程当中，肯定是更想着柔性执法一些。然后，如果说他能够在限期之内把它恢复原状的话，也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他依然就是强行不拆除的话，但是行政部门他确实也有可以行政的手段去进行处置。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司法的途径了。如果说他就是行政方面还是没有起到一定的效果的话，也是可以由通过司法的途径，来，然后由村委会代表集体起诉也是可以的。咱们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77条明确规定，自然规划部门有
0: 这样的
2: 司法权利，
0: 对，他是有权利的。
2: 第二来说呢，你知道吧？村委会第一次说是这个怕小孩子跌落，他把沟填平修建水泥路。其实走自然规这个规划法律规范，你为了安全，你可以修建这个防护栏，加盖这个盖板，你没有权利填平沟。这是法律规定的。
0: 好，大概您的诉求我们了解了，下线之后帮您进行转办。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到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政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医保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节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5: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

0: 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5。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9: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三集，大夫取过杨豪，开始开方子。杨开慧走进父亲，小声说：“
1: 我担心润之。”
0: 杨教授也担心着毛润之，毛润之是他最喜欢的学生。
1: 爸爸，长沙城里没什么好烧的吧？
0: 杨成济略略停顿了一下，然后说：“
2: 整个中国可烧之物实在太多了，呵呵，何况长沙呀。”
0: 女儿一听，果然沉默了。门砰地被推开，几个有头有脑的警察探进头来，还没等惊愕的老中医开口，杨成济忽然倚仗基地，怒不可遏：“
3: 滚出去！一家私宅岂是你们可以随便闯进来的？”
0: 一怒之下，忽然使得杨昌济的浓痰涌上来，接着是一阵猛烈的咳嗽。这一阵大咳，警察倒是被吓走了，却急得杨开慧一直捶背不止。父亲的病这一年越渐重了。京城五月，天越来越闷热。陈独秀伤风过后，每日都起得很早。他蹲在院子里，一边刷牙，一边对妻子说：“
4: 看见没有，不是我热伤风了，是北京城热伤风的。北京这场病啊，生得好啊。”
0: 陈独秀几乎每天都在建感胡同家中，或者在罗马市大街米市胡同会见学生。每周评论的发行所就在米市胡同。这些天，许多学生都像朝圣一样聆听着陈独秀。时局发展迅猛异常，五号，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开会议决，即日起一起罢课。六号，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成立学联。九号，蔡元培主动请辞北大校长，出京南下。十一号，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合会成立，左右为难的教育总长傅增湘也于这一天步蔡元培之后尘离职出走。十九号，北京21000余名学生实现了总罢课。同时，各校的讲演团在京城、京郊、列车上乃至全国各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宣传，控诉政府的卖国以及军警的残暴。陈独秀一边用热水洗脸，一边对妻子说：“
4: 现在还是强盗世界，是功力不敌强权的时代。对外，我们要实行民族自卫主义，哪怕引起无人道的战争，也在所不惜。”
0: 妻子说：“
1: 别提战争啊，我怕，黑子喜子也怕。”
0: 陈独秀坚持说：“
4: 啊，我在每周评论第21期上已经做了这般呼吁。还有，菊曼，对内，我们一定要实行平民征服政府。政府腐败无能，非用民意强按牛头喝水不可。”
0: 妻子叹着气说：“
1: 哎，你们这些教授啊，又拿政府薪水，又要征服政府，你们呢？”
0: 陈独秀将拧干的毛巾放在椅子上，看着君满说道：“
4: 君满，这句话叫你说对了，我既看透了人家，又不得不拿人家薪水养家。中国的教授呢，苦水也在于此啊。”
0: 陈独秀后来又想着妻子的这句简单的叹息，两个时辰都没有睡着。在长沙的毛泽东却睡得很死。5月22号深夜时分，毛泽东寝房窗上连响3遍如同鸡啄之声的敲击，毛泽东都没有听见。 窗外依然传来敲打玻璃窗的声音。毛泽东撩开打着补丁的破蚊帐，探出头来听了一听，随后便下了床，穿上拖鞋。

0: 没有门钥匙，只得敲窗啊。
1: 说着，那青年便将一封信函递进窗子。毛泽东接过信，急忙点亮煤油灯，一看，笑了。
2: 哈哈，李大钊先生的信，这信还不是门钥匙吗？快进来。
1: 敲窗者名叫邓中夏，北大学生，也是新成立的北京学联的总务干事。信上写得很明白，邓中夏说，
0: 事情紧急，就请允许我翻窗吧。
1: 毛泽东打开两扇窗户，笑着拉了邓中夏一把，邓中夏便如燕子般轻巧落了地。毛泽东给邓中夏沏上了芝麻茶，笑着说，
2: 你来敲窗之时，我正梦见西涧之中有一大鱼，黑红两色。现在晓得喽，你就是专门从京城游来的大鱼。红者是学生反抗之火，黑者是政府镇压之鞭。要感谢你带来北京的消息，你把我们湘江的水搅和喽。
1: 邓中夏喝了一口茶，嚷嚷着，
3: 我还能是鱼？鱼放在砧板上都不发一言，我这个月可是喉咙都喊哑三回了。润之兄，中国人应当永远结束做鱼的日子了。
1: 毛泽东举起白瓷茶盅说，
2: 为你对鱼的见解，对声音的见解，碰一杯。
1: 煤油灯一直亮到鸡叫，毛泽东这才知道了北京风暴的爆裂程度。这下子毛泽东就有些不满意长沙了，长沙的水远远没有达到沸点。20天之后，毛泽东为湖南学联创办了《湘江评论》，他写的发刊词为湖南大发其声。
2: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乡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1: 所有不出声的鱼儿因湘江之潮而一齐怒吼了，

0: 而六月七号、八号、九号这三天里的陈独秀，由于连续在家宅里做狮吼状，已多次吓着了七岁的黑子和六岁的喜子。陈独秀跺着卧房里干裂的地板，连声喊：“
1: 无耻，无耻！天下再没有这般更无耻的了。”
0: 如果陈独秀真是狮子的话，脖子周围的鬃毛该是根根直竖的了。高俊万冲进房门说：“
2: 当家的，求求你别吓着孩子，喜子都

0: 壁喜子的呜咽声和屋外零星的枪声依然是十分清晰。自总统徐世昌下令撤换镇压不力的步军统领李长泰，以号称屠夫的王怀庆继任之后，北京城大开杀戒，由警棍殴打变为马队冲撞，变为开枪示警，凶猛异常。6月3号，学生被捕者已达170余人，大多是北大的。6月4号，诱捕学生700余人，北河堰法科校舍被作为临时监狱。此处爆棚之后，马神庙理科校舍也被当作了临时监狱。陈独秀第一次感到了笔力的软弱，他这两天已经摔坏了3支钢笔，文章确实是不能再写下去了。
1: 卑鄙至极，无耻至极。
0: 陈独秀的脚用力地跺着地，
1: 不再做更大的直接行动怎么行呢？我也要直接行动嘛。
0: 高君曼又推门进来。
2: 你真的别吓着孩子。
0: 陈独秀吼了起来。
1: 吓着中国孩子的不是我，是他徐世昌，是他段祺瑞。
0: 恰在此时，登门造访的李大钊与胡适也走了进来，听得陈独秀这番话一口

你们看见没有，这些军阀谁眼说就抓谁，监狱关不下，就在北大关帐篷，真是暗无天日，惨痛惨痛啊。上海的朋友一天三封电报，叫我南下，叫我躲一躲，我躲什么？我不想活了，我是盼望政府早日将我下监，处死了更好。这种毒气

0: 那嫂子，你还是去照管孩子。钟福，依我看，下期每周评论上，我们再以笔作炮，轰他几响。
1: 听到胡适这样说，陈独秀又将钢笔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2: 我们现在写文章，还能满足于发表在刊物上？如今在北京，刊物已不成其为大炮，满街墙垣都是壁垒。
1: 陈独秀掂着桌上的一页纸，
2: 两位去看看，看看，我这篇文章是要直接发表在墙头上的。
1: 李大钊拿起稿签纸，看见标题是《北京市民宣言》，不由一愣。
3: 钟福，你写的是传单？
1: 陈独秀取回稿纸，直视胡适。
2: 世之，我要你帮忙译成英文，我要送东郊民巷；中文的，我要贴遍北京街头，撒向全体民众。
1: 两位同事还没有闹明白，高君曼的脸先白了。
4: 哎呀，当家的，你真吃豹子胆了？你怎么能跟学生一样去撒传单呢？你听听，你听听，从昨天到今天，这枪声停过没有？
1: 胡适说：“
0: 钟府这心境我理解，我一路而来，见大街上还有杨龙在冲洗血迹，

0: 我倒是赞佩仲甫之激情。
1: 高君曼差点哭出来。
2: 李先生，您千万别往独秀的灶堂里添柴火了。
0: 当然了，是不是要亲自上街，倒可商榷呀。
1: 陈独秀的眼睛鼓成牛眼睛。
3: 眼下都什么时候了，鲜血流在大街上，学生关在牢房里，我们这些做教授的还能风雨不动安如山。师侄，你是我安徽老乡，晚地多豪杰，你今天说一句话，敢不敢给我翻译？
1: 一纸稿笺再次递在胡适面前。
4: 我译，我译。
1: 胡适的态度很明朗。
3: 你的手上。
1: 陈独秀转个方向，双目如炬。
3: 他可以不上街，我是要叫你上街的，跟我一起上街。你刚才不是说赞佩我今日之激情吗？那么我就要托你直接行动，我今天夜里就去印刷厂把宣言印出来，你明天就给我上街去撒，撒呀撒呀，如六月雪一样满街飞舞，让他徐世昌、段祺瑞听个明白，这就是北京市民的声音，你去不去？
1: 高君曼要哭了。
2: 李先生，求您别理睬独秀，他这几年是越来越固执了。你想想，他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在上海读书，他一个月生活费只计5块光洋，多少人来说了，这延年和乔年面黄肌瘦的，饿了啃大饼，渴了喝自来水，这个当家的怎么说？他说这是锻炼。

0: 延年和乔年是我姐姐生的，可是我总是他们的亲姨妈呀，我看了也心疼啊。他独秀就是固执，我半句话他都听不进去。
1: 住口！
2: 陈独秀拍桌，
1: 君妈，你有完没完？
2: 李大钊从陈独秀手里接过宣言。
3: 君妈嫂子，政府有些事做法是可以商榷，但是他做北京市民宣言这件事，字字情真意切，句句如火似雷，我倒以为没有做错。君妈嫂子，你听听对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第一，对国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 高君曼双手蒙住耳朵。
0: 哎呀，疯了，疯了，都疯了！几个教授上街撒传单，学生就能救了。
2: 李大钊说：“
3: 君曼嫂子，当初你跟政府毅然结伴离开安徽老家，双双出走，不也是吃了豹子胆的吗？”
0: 哎呀，那种胆大不过是听几顿骂声，现在这种胆大是要出人命的呀。
2: 高君曼急得额头。

0: 李大钊一出门便对陈独秀说：
1: 仲父啊，嫂夫人所言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2: 有几分？
3: 是话都有三分理，能听哪个的？首长，你说一句，你到底赞不赞成直接行动？
1: 呼吁强权者开明的做法多少有点幼稚。仲父啊，真正的斗争在于革命，我们要多注意俄式革命。
3: 你又是俄式革命，今天别俄式了好不好？首长，这是中国，这是北京。
1: 仲父你听着，我正在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打算为新青年出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我这些天来想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若是高举德先生、赛先生大旗的陈独秀先生能够在旗帜上端端正正写上马克思主义五个大字，我相信中国之天下就会有另外一番气象了。
0: 说完这番话，李大钊便热切凝望着陈独秀，他盼望自己的一番话能使陈独秀有所触动。
3: 我还是这个主张，先莫框入什么主义，包括你的马克思。
0: 陈独秀的脸庞依旧黝黑如盐，甚至有些着恼。
3: 中国之首务乃革命，凡有助于在中国实现民主和科学者，实现新时代新社会者，新青年都

0: 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这样一种社会。我希望那种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阴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倾轧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唯有少数人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乃至于消灭。
1: 相当美好，相信国人皆会拍掌而欢迎啊。
2: 李大钊点头，随之话锋一转。
1: 然而，幸福社会究竟要怎么一步步去获取？直接行动，我赞成。但究竟如何行动？我看这里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主义问题。
0: 我们两人别再就什么主义啰嗦了，行不行？也

陈独秀一边逼问，一边抬起头来，出神地望着夜空。陈独秀听见了远处传来的隐隐约约的钟声。

0: 俄式革命是动刀动枪的，你开口闭口马克思俄式革命，连上街撒个传单都不能签。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兴权，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市内新闻，是农业农村局消息，全市下种工作基本收官，目前

年实现绿色食品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全力做大做强千亿级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引江济淮二期工程蒙城站有序推进，目前已通过水下阶段验收。蒙城站作为输水干线工程郭河线首级站，其作用是将淮河水提至郭河上游沿线，解决沿线农业和工业用水，承担着将淮河水引至蒙城闸上游河道的任务，计划今年下半年建成投运。接着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近年来，安徽省财政厅积极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多措并举支持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提高基层中医药服务可及性，2026年省财政统筹下达县级中医医院两专科一中心建设3000万元，支持10家医院开展专科建设和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推进县级中医医院与综合医院优势互补，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好中医。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向山西、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省发展改革委发出关于加强中部省份协同联动发展倡议书，此举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部崛起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紧扣三基地一纽带战略定位，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在中部崛起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据猫眼专业版数据，2026年端午档全国总票房超3.97亿元，总观影人次超1066万人次，总放映场次144万场，其中安徽档期票房超1440万元，位居全国第10。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开征求多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意见，本次拟制定的标准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变电站、家电制造等场景技术要求。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Thank you.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1: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话音未落，屋内就传来了尖利的哭声，那是高君曼。高君曼实在忍不住了，
1: 这个当家的就不想当自己的家，就想当国家的家。
0: 深夜里，李大钊盘腿坐在床上，并没。

0: 华和杏华都睡着了。
1: 李大钊揉了揉两撇黑胡子，舒了一口气。在陈独秀连夜赶到北大讲义印刷所印传单的时候，李大钊长久枯坐，为第二天的直接行动费思量。夜风吹过深深长长的后闸胡同，树叶子发出水一样的声音，一只猫跳过瓦楞子，碰得屋顶窸窸窣窣响，李大钊才算是躺了下来。睡到半夜的时候，李大钊睁开眼睛，却发现妻子不在身边，而在门外。门外的妻子低垂着脸庞，双手

0: 政府被抓，后果就严重了。人们，你应当是明白的，陈仲甫这个人对于我们国家影响实在太大了。
1: 清冷的月光倾泻下来，照映的李大钊消瘦的脸越发苍白。
0: 仲甫这个人啊，若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其影响将无可估量，中国的青年就有望了，中国就有望了。
1: 赵忍兰深情地看了丈夫一眼。
2: 你同陈先生明天撒了传单都能安全回家，我同金满嫂子就都有望了。
1: 李大钊听了这话不由得一愣，接着就笑起来。
0: 你倒是大实话，好了，睡去吧。
1: 李大钊后半夜是睡着了，可赵忍兰依然睡不着。
2: 陈先生一向冲动，守城怎么也会跟着跑呢？

秀却一点没想着会出事，他6月11号的血管一整天流淌的都是炸药。川菜馆子浣花春的口味一向很重，陈独秀却一点不觉得香辣，筷子一搁，嘴巴一抹，帐台上银洋一扔，趁着黑提着两捆散发着墨香的传单，就拉着同事高一喊。

0: 船上新世界游乐场去了。
1: 上次不够啊，这次能多给点。
0: 新世界果然人很多，楼上楼下的琴声灯影里皆是长衫短褂，剧场、书场、台球场没有一个地方不满当当的。国难当头，依然还有这么多男女老少在这里寻开心。点心摊主见着有人上楼，就乐呵呵吆喝：“
2: 杏仁茶豆腐脑嘞！”
0: 高一涵看了一眼小二，对陈独秀说：“
3: 麻木。”
0: 陈独秀对高一涵说：“
3: 为此麻木，才该有一盆冷水当头浇下去。
0: 若要当头浇，就该上最高处。”陈独秀扯了一把高一涵，两人便穿过一扇小门，顺着楼梯直往楼顶走。屋顶花园是个平台，虽有电线杆子，却没有亮着电灯，漆黑一片，正在放映着露天电影，电影放得热闹。电影本身是无声的，一般锣鼓手一到紧要关头便一起砰锵砰锵起来，营造紧张气氛。陈独秀端详一番，猜出了电影便是《黑吉冤魂》，讲大户人家吸食鸦片而家破人亡的故事。陈独秀探出半个身子，猛地一挥：“
3: 二命如钟！”
0: 传单如纷飞的雪花，夜空里白花花一片，在这种翻飞之中，确实有当当当的钟声隐约在陈独秀耳边响起。这种壮观之下，陈独秀一时也看得呆了。随后便有人惊呼，有人喝彩，有凳子摔倒的声音，锣鼓班一时也停了敲打。
3: 好，
0: 陈独秀叫了一声好，又猛挥一次手：“
3: 再来一场六月雪！”
0: 真的又是一场六月雪，下面的嚷嚷声更响了。陈独秀没有听见高一涵在楼梯口拍掌示警，等陈独秀听见时已经晚了。黑暗中突然出现的几双粗壮臂膀扭住了陈独秀。
3: 混账东西，果然来了！
0: 陈独秀一边怒骂，一边拼命挣扎。
3: 放手，放手！
0: 一个胖警察伸手插入陈独秀的西装，果然掏出一叠传单。
4: 哼，你还嘴硬？北京市民宣言，选你的鬼！
3: 不是我！
0: 陈独秀蹦跳着挣扎，一个警官走上屋顶花园，厉声问：
5: 抓到谁了？
0: 便衣警察们七嘴八舌：
6: 抓到散传单的了。
7: 对，就是他，
6: 就是他。
0: 警官分开众人，走到陈独秀面前，瞪出眼珠：
2: 就是你，
3: 真是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
0: 陈独秀跺起脚来：
2: 不是你，
4: 怎么能是我？瞎了！
2: 不是他。
0: 警官问便衣警察，胖警察手举传单：
4: 就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他一进新世界我就发现他身上长飞镖。
0: 陈独秀拍拍西装：
3: 我哪有一兜成这些东西啊。
0: 胖警察古猿牛眼：
4: 敢耍赖，不是从你这个衣兜里搜出来的？
6: 放得进吗？你放放看。
0: 胖警察恼羞成怒，将大叠传单塞回到陈独秀的内衣兜里去，然后指着陈独秀大声向警官报告：
4: 城管，小的不敢撒谎，刚才就是从这个兜里搜出来的。
0: 胖警察的话音还没落地，陈独秀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兜里掏出那把传单，手一扬，一股脑抛向屋顶花园。一瞬间，又是雪花满天飞舞， 警官大叫起来：
7: 快抓住他！
0: 陈独秀仰天大笑，肆无忌惮的笑声犹如铜钟翻滚。陈独秀一路被推着下楼的时候，一路还大笑不已，笑得浑身哆嗦，以至于踉踉跄跄。在最后一级楼梯上，陈独秀又故意一头撞在脸色发白的高一涵身上，喊一声：
3: 不是石头，你挡什么道？
0: 高一涵明白，这是陈独秀在叫他赶快躲避，以免落入虎爪。

0: 上海莫里埃路孙中山宅邸。作为北洋政府的代表，许世英奉命到上海求见孙中山。许世英走到客厅门口，犹豫了好一阵，才又迈开步子。风尘仆仆的许世英很盼望能在上海见到一张比较平和的脸，哪怕这张脸没有笑容。然而这位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最终还是失望了。没等许世英进门，孙中山便从宽大的扶手椅上站了起来，大步迈向许世英，既没有寒暄，也没有握手，更没有吩咐人泡茶。廖仲恺紧追在孙中山的后面。
1: 先生，压点火气。
0: 孙中山的火气依然很大。
2: 你们做的好事。
0: 许世英连忙说道。
1: 孙先生，
2: 你们做的好事很好，好在做出了一件证据，一件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你们想杀死他吗？
0: 许世英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1: 孙先生问你呢。
0: 廖仲恺走上一步。
1: 你们想动刀子吗？
0: 许世英瞟瞟廖仲恺，许世英知道孙中山很喜欢这位密友。
3: 我不曾听说，真的不曾听说。
0: 孙中山冷笑一声。
2: 谅你们也不敢杀他，他们这些人撕了一个就会增加50个、100个，你们要做就紧着去做吧。
3: 不敢，不敢。
0: 许世英只觉得这一趟煤气透了，上海六月黄梅天也不是人待的地方。
3: 孙先生您放心，我这就打电报回去，马上就打，马上就打。
0: 许世英走后半个钟头，回到卧房的孙中山还在焦虑着，并没有看见一盅红枣莲子汤已端在案头。孙中山推开汤匙对宋庆龄说，
2: 大龄，这些年我太喜欢点拨枪弹是不是？
0: 宋庆龄望着孙中山一时没听懂。
2: 而我看陈独秀这个人，陈独秀喜欢点拨脑袋，这个安徽人我没见过，却像早就认识他。你想，开枪是需眼睛瞄准的，眼睛是什么？眼睛就是脑袋的枪口，眼睛和手指皆凭脑袋驱使，脑袋于人最为重要。陈独秀这个人就是看准了这一点，他是专门点拨国人脑袋的。真的，大令，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就看得很清楚了，一二刊物能使社会感受极大之影响。
4: 大令。
0: 宋庆龄用嘴轻轻吹了一下莲子汤。
4: 枪眼很重要啊。
2: 哎，当然当然，联络滇军，说服桂军，抓这一批枪打那一批枪，也是费尽心思的。
4: 不过你说的对。
0: 宋庆龄舀起一池红枣递到丈夫嘴边。
4: 陈独秀先生编的《新青年》还有《每周评论》，我也是喜欢看的。戴传贤那儿有，我看过好几期，那些文章真也像枪呢，字儿都如子弹呢，满纸的响声。
2: 你马上叫戴季陶来。
0: 孙中山把红枣嚼得咂咂响。
2: 我要他也办一家刊物，最好也是每礼拜一期。陈独秀办每周评论，我们可以办星期评论，也要办的满纸都是响声。
4: 我这就打电话。
2: 欲说革命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欲图救活中国，非是国民群怀觉悟不可。
4: 你是又要抓枪弹又要抓脑袋呀？
2: 全国民众的最后希望都在国民党身上，我孙文不能辜负了这种希望。
4: 大令，先不要辜负了这盅莲子汤，都凉了。
0: 宋庆龄说话总是这般沁人心脾。北京 箭杆胡同九号，赵任兰三天里已经是两天到箭杆胡同了。
4: 你看，
0: 赵任兰拿着一张报纸，对卧在床上眼睛已经哭肿的高君曼说道：“
4: 都是头版新闻呢，全国都在呼吁释放陈先生，所以你千万要宽心。来，起来，饭总是要吃的。”
0: 喜子从门外探进头来：“
5: 妈，阿姨把饭都做好了，今天有鱼呢。”
0: 高君曼从床上支起身子：“
6: 难为你了，任兰，我早说要闯祸的，要闯祸的，就没想到这么快。这德先生也好，塞先生也好，陈独秀也好，早晚呢都是要捉到政府的牢里去的。”
4: 首长可是说了，政府的牢是纸糊的，只要全国老百姓一起喊一声，那牢就得散架。
6: 一家有一家事，你有你的先生，你说你老来我心里能安吗？独秀早点回家才是道理啊，孩子也需要爹。你说那牢房什么时候能散架呀？
0: 什么时候，这还真不好回答。
6: 他不能不回来呀。
0: 高君曼又呜呜抽泣：“
6: 他不能扔下这个家不管呢。”
5: 妈，
0: 黑子蹦进屋来：“
5: 有一篮子鸡蛋在咱家门口呢，有人送的，我追出去看，那个人就跑了。”
0: 赵任兰扶高君曼起床，走出院子看，门口堆着的哪里只是鸡蛋，还有果子、腊肉、酒坛子，甚至还有一只咸猪头。四下探望，就是不见一个人影。高君曼觉着奇怪：“
6: 哎，独秀怎么成庙里菩萨了？

0: 再说长沙，长沙七月下旬的街头，太阳很是毒辣。湖南督军张敬尧虽然生得一副菩萨模样，心里却阴鸷得很。张敬尧去天津向段祺瑞表了一趟忠心，便匆匆返回长沙，接着就注意到了湘江评论。张敬尧的手下在毒辣的太阳底下停了车，抬起枪来就杀了一个摆水果摊的老头。张敬尧见车不动了，便在车里问：
1: 什么事？
0: 卫队长从前头通通通地跑过来。
2: 报告大帅，一个老头的箩筐挡住了车道，肯定是图谋不轨。
0: 张敬尧没有说话，下了车开始朝车队的前头走。张敬尧一边走一边对陪同的副官说：
1: 你给我接着念。
3: 大帅。
0: 矮胖的徐副官紧跟着张敬尧。
3: 刚才念的是创刊宣言。
1: 再念。
0: 张敬尧也不嫌太阳烤人。
3: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
0: 徐副官一字一句地念着，张敬尧眉间一紧。
1: 他要开闸放水。
0: 徐副官继续往下念：
3: 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
1: 是什么意思啊？
0: 张敬尧边走边问。
3: 边大帅，就是说用平民主义，也就是用老百姓来对抗强权，也就是对抗我们。
1: 妈的，这个臭秀才叫什么名字？
3: 毛泽东。
1: 毛泽东。
3: 是大帅。
0: 徐副官回答后继续念：
3: 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文人，劳农两界合力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 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东南风2到3级。
0: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1到30度，郭阳20到30度，蒙城20到29度，利辛19到29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谯城区卢庙镇徐庙村家家户户踊跃参与美丽庭院创建，村里的精致小院连成一片，成了一道亮眼的风景线。
2: 市卫健委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健康证办理、独生子女光荣证优惠政策等问题进行回应。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过量摄入食品添加剂的坏处，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执政几十年，成平日久，许多党员干部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缺乏严峻斗争和艰苦环境的磨砺，容易追求安逸享乐而意志消沉，不思进取，容易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前慌了心神，乱了阵脚。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精气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担当作为，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这么大一个党，有着光荣的历史、伟大的成就，一些人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我们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顺乎潮流、顺应民心，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长期以来，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侵蚀党的机体健康的病毒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经常打扫政治灰尘，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我们必须常怀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坚定自觉，补钙壮骨、排毒杀菌、祛病疗伤、去腐生肌，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汇聚积浊扬清的强大正能量，使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解决好上述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面对前进道路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挑战，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我们一定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坚决摒弃权宜之计、一时之举的思想，坚决克服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坚决防止转变风向、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新征程上，全面从严治党要更好发挥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更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把促进全党牢记三个务必、践行党的宗旨作为根本指向，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从而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力量，凝聚更为广泛的奋斗力量。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要不断探索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举措，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
2: 现如今，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大家也越来越看重居住的舒适度，干净清爽的居住环境不光看着养眼，住着心里也踏实舒坦。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听听乔城区卢庙镇徐庙村的新变化。村里一直在推进美丽庭院创建工作，村民们家家户户都踊跃参与，比干净、比整洁、比美观，一个个精致小院连成一片，成了村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村民杜讲话：
1: 去干庄这个环境真的好得很，这感觉现在环境啥的有路啊，这种的花种的草嘞，这果树一看花好看得很。外边的环境那好了，在家里边起码都弄得院长一看啥都搁着啥地方是整的，都好看，你心里舒服，也舒心眼。
2: 干净优美的人居环境给村民带来了实打实的幸福感。对杜讲话来说，如今村庄整体环境优美，自家的小院整洁雅致，不仅看着赏心悦目，平日里生活居住的心情也格外舒畅。现在打扫卫生、打理庭院花草已经成了村民日常的生活习惯。杜讲话：
1: 天天都这样整了，反正你没事看到有点脏了就打扫打扫了，你住的也舒心也得劲，是的，你环境好了，你心情好了，你啥都得劲了。
2: 一户出彩带动全村出彩，在徐庙村，不少村民用心打理自家小院，常年保持干净整洁、错落有致，成了村里人人夸赞的样板庭院。左邻右舍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纷纷主动效仿，跟着打理，全村掀起了整治庭院、美化家园的热潮，比学赶超的氛围特别浓厚。村民孙变：
5: 俺这个邻居家非常，确实非常干净，值得俺非常学习的。不管啥时候来，他家就一直保持的这个原样。
2: 村民袁宗奎：
6: 以后我们都向他学习啊，这家里打干干净净，住的也舒服。
2: 从以前需要督促的被动整治，变成现在人人自觉的主动维护；从最初几户人家的精致小院，变成如今全村户户整洁的亮丽景象。徐庙村的人居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村民们爱护家园、美化庭院的积极性、自觉性越来越高，乡村整体颜值和风貌也在持续提档升级。徐庙村村委会委员陈秀梅：

0: 不，我们计划打造更多的美丽庭院示范户，不断提升村庄品质，打造生态优美、乡风文明、安居乐业的宜居美丽乡村。
1: 增强法治意识，
2: 弘扬法治精神，
3: 法治要督。
2: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1: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2月19日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必须坚持宪法的国家根本法地位，宪法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统一意志和共同愿望，是国家意志的最高表现形式，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重大机制和重大事项，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具有总括性、原则性、纲领性、方向性。宪法是国家一切法律法规的总依据、总源头，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只有坚持宪法的国家根本法地位，坚决维护和贯彻宪法规定、原则、精神，才能保证国家统一、法治统一、政令统一。 以案说法。听众朋友，六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提到禁毒，大众往往将目光聚焦于海洛因、冰毒等传统毒品，却容易忽视那些披着娱乐外衣游走在危险边缘的各类有害化学品、管制药品，甚至是非医疗用途的处方药。这就是药物滥用，它不仅包括法律明令禁止的毒品，也涵盖了对危险化学品、精神活性物质等非毒品物质的非法使用。而笑气正是当前青少年药物滥用中极具迷惑性、危害性的一种。
2: 今天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为你揭开笑气背后的罪恶链条。2019年至2020年，年仅17岁的于某某长期出入张某某经营的 KTV、酒吧等娱乐场所，并开始吸食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在经营者张某某的指使与诱导下，于某某不仅自身沉迷其中，还协助对方向其他未成年人售卖笑气。吸食笑气后，人体会出现意识模糊、肢体无力、丧失反抗能力等症状。张某某便利用这一特点，指使于某某配合自己，对受害未成年人实施强奸、非法拘禁等恶性犯罪。
1: 经司法机关查实，张某某、于某某二人无证向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累计非法获利约14万元。2021年6月，当地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该案提起公诉。同年12月，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主犯张某某犯强奸罪、非法经营罪、非法拘禁罪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未成年被告人于某某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2: 笑气不是毒品，但危害不亚于毒品。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笑气一氧化二氮未被列入毒品管制目录，但它属于危险化学品目录列明的危险化学品。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正因为它的法律身份是危险化学品而非毒品，一些不法分子打起了擦边球，在娱乐场所甚至校园周边暗中流通，误导青少年以为吸一口没事儿。但实际上，滥用笑气的危害触目惊心，短期吸入会导致头晕、缺氧、血压下降、失去意识，长期滥用会造成维生素 B12 缺乏、神经损伤、脊髓病变，严重者可致瘫痪，大量吸入还可能因窒息而直接死亡。
1: 在上述案例中， 吸食笑气后的

0: 未成年人直接失去了反抗能力，沦为犯罪目标。校气没有让他们笑到最后，反而成了被伤害的起点。从校气到药物滥用，青少年面临的远不止一种危险。值得注意的是，校气只是青少年药物滥用问题中的冰山一角。近年来，除了校气，上头电子烟、含合成大麻素等，聪明药、利他林等中枢兴奋剂、止咳水、含可待因、强力胶、镇静安眠药等各类物质，正以更隐蔽的方式流入青少年群体。他们有的被包装成提神助考神器，有的被美化为解压娱乐潮品，实则都是非法药物滥用的陷阱。无论是毒品还是危险化学品、管制药品，凡是非医疗目的非法渠道获取、滥用后对身心造成伤害的物质，都属于药物滥用的范畴。其共同后果是摧毁健康、扭曲心智、诱发犯罪、毁灭家庭。
1: 为什么青少年成为药物滥用的高危人群？一、好奇心强，辨别力弱。青少年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容易被不上瘾、没事等谎言误导。
0: 二、同伴压力。在一些社交圈子中，尝试校气或其他有害物质被错误地当作潮流、胆量的象征。
1: 三、法律意识模糊。很多人误以为不是毒品就不违法，忽视了非法经营和使用危险化学品、管制药品的法律风险。
0: 四、获取渠道隐蔽。通过社交软件、娱乐场所、非法网络交易等渠道，未成年人也能轻易接触到各类滥用物质。
1: 广大青少年要严守青春底线，不碰不明气球、电子烟、粉末、饮品、药片，远离校气、管制药等有害物，避开无证酒吧、KTV 等不良场所，慎交友。与兜售、胁迫，立刻告知师长并报警，树立正向价值观，知晓涉毒涉药违法代价沉重。家长多陪伴监管，关注孩子行踪情绪，普及新型药物滥用危害，培养健康爱好，舒缓压力。娱乐场所严守规定，禁止接纳未成年人，杜绝售卖有害物品，阻断风险源头。不少青年因滥用校气、上头电子烟、止咳水等误入歧途，毁掉前程。青春仅有一次，切勿用健康自由换短暂刺激。珍爱生命，抵制药物滥用，发现相关违法线索可拨打110举报。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2: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1: 昨天上午，市卫健委的嘉宾做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健康证办理、独生子女光荣证优惠政策等问题进行回应。有市民咨询，独生子女家庭有哪些补助？市卫健委四级调研员黄思先回答说：
3: 第一个就是独生子女保健费，这家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至少每月发放20块钱的这个钱。
4: 小孩16周岁之前发放的，
3: 对
4: 不对？
3: 16周岁之下就要发，16周岁之后就不发了，这是一个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奖励扶助，就是这个大人就是在满60周岁之后，就是独生子女家庭户，这就是这个夫妻双方啊，就其中任何一方谁满60周岁就是申请，每年是960元，这是独生子女户的第二项奖励。另外还有一些独生子女户的奖励，就是针对于职工干部事业单位的这样 退休年这有动用子女证的，提高5%的退休金。
1: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在哪儿办理健康证，黄思先回答说：
3: 现在健康证办理现在，都是网上预约办理，是非常方便。桥城区有农村地区有4个点，有4个乡镇卫生院，城区有8个点。这个三线呢，在2级以上的这个医院，都可以办理这个健康证。这都是通过网上预约到就近的办证地点。
1: 还有市民咨询慢性病药品问题，说家距离医院较远，每次开药医院只给开1个月的，能不能多开一点？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魏东东回答说：
5: 我们慢性病的处方一般规定是只能开1个月的量，但是有2种病，比如说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然后可以适当的延长，最多期限不超过3个月。
1: 有市民咨询哪些人群看病免挂号费，魏东东回答说：
6: 就是7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免挂号费呢，就是免一个普通号。第二种情况就是有无偿献血容易症的，第三个都是低保户，然后出示你的那个低保户的那个本，然后可以免普通号和专家号。第四种情况就是伤残军人，出示你的那个伤残证，军人伤残证，然后可以免普通号、专家号、知名专家号都可以免，然后通过门诊和急诊窗口，也是通过窗口。
4: 好。
6: 然后第五种、最后一种就是离休干部、离休老干部，他这一种也是普通号、专家号还有知名专家号都可以免除的。
7: 健康小贴士：
0: 咱们人体有2个关键的代谢器官，各司其职，守护身体健康。肝脏就像身体里的解毒工厂，肾脏则是专属的污水处理厂。我们吃进去的所有食品添加剂，最终都要靠肝肾来代谢分解。一旦肝肾功能有所下降，哪怕只是摄入少量食品添加剂，也会给这两个器官增添额外负担，日积月累就会悄悄损伤身体。生活里那些颜色格外鲜艳的糖果、果冻等零食，为了提升卖相、延长保质期，往往添加了种类更多、剂量更大的食品添加剂。尤其是小孩子身体器官还在发育，代谢能力较弱，建议家长尽量少给孩子吃这类零食。这一说法也有权威研究佐证。前不久，国际知名期刊《英国医学杂志》发布的一项大型研究表明，我们日常饮食中经常接触的多种食品添加剂和乳腺癌、结直肠癌的患病风险升高有着密切关联，长期过量摄入会给身体健康埋下不小的隐患。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医保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城乡居民及职工医保参保缴费、基本医疗及大病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待遇落实、异地就医、费用结算、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慢性病鉴定等经办服务、执行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医保目录、定点医药机构医保违法违规行为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4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祈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对党的自我革命，多数同志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也有一些党员干部还抱有错误的想法，有的认为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自我革命是自找麻烦，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有的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管得太紧，抓吃喝过了头，反腐败用力过猛，影响干部积极性，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有的认为党的自我革命只是党中央的事，组织上的事，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有的认为自己级别不高，权力不大，

0: 强国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1: 亳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将廉洁家风教育作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通过挖掘本土廉洁文化，持续抓实活动浸润，用好媒体宣传廉洁家风等方式，推动廉洁教育向更多家庭延伸，构建起家庭助廉、家风促廉的良好格局。亳州市纪委监委紧扣清廉思想内核，深挖本土红色文化、道家文化、中医药文化、清官廉史、家训家教中家风故事，在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新四军第四师纪念馆等地推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红色家风故事，深入挖掘蒙城一人像、礼让故事、唐代大儒朱仁轨终身蓄怒不往百步、传世家训等历史典故，在廉洁文化公园等地推出廉洁诗词、格言等，引导党员干部把优良家风、廉洁家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全市常态化开展注重家风家教、培育家国情怀主题演讲比赛、微型党课比赛等，选手通过讲述家风故事、历史典故和身边感人事迹，传递崇廉尚洁价值观念。市妇联积极开展寻找最美家庭、五好家庭评选，展现崇德向善家风。市直相关单位发出树廉洁家风创清廉家庭倡议，举行座谈会等，在家庭成员心中播撒廉洁种子。公安机关组织警署进警营活动，邀请民警家属争当家庭监督员，共筑廉洁家风。中国纪检监察报以锅水清清润廉心为题，深入报道我市廉洁文化的做法和成效。亳州晚报、亳州广播电视台、亳州发布微信公众号等媒体持续做好全市家庭家教家风相关新闻报道。市纪委监委用好亳州纪检监察网、药都清风微信公众号、清风播报广播节目等平台刊播清廉家风故事，推出廉润亳州系列廉洁文化作品，让浸润在典籍里的廉洁故事活起来，展示清风廉韵绵远流长的生命力。
0: 网络餐饮食品是数字经济与民生需求深度融合的重要业态，在便利群众生活、释放消费活力、带动灵活就业的同时，也给食品安全监管带来全新挑战。今年以来，蒙城县纪委监委主动靠前监督，督促市场监管、公安、商务等部门围绕幽灵外卖经营场所环境卫生差、食品安全不达标以及外卖平台管理缺失、审核验收流于形式等问题，采取线上监测加线下抽查方式，持续加大联合执法检查力度，推动网络餐饮食品规范有序，守牢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蒙城县纪委监委推动市场监管等部门全面梳理起底，高效处置涉及网络餐饮食品的反映投诉，健全完善快速处置机制，督促外卖平台及商户严格落实售后服务与赔付责任，对问题反映集中、整改不到位的平台和商户，组织人员开展实地核查验收或依法予以立案查处，外卖平台和商户责任意识进一步增强，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升。蒙城县市场监管部门已牵头完善入网餐饮商户信用评价体系，完成全县759家入网餐饮商户的全覆盖检查，建立排查发现问题台账，并启动整改回头看，211家入网餐饮商户接入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可视化监管平台，提高监管效能的同时，方便群众在指尖上参与监督。
1: 亳州市桥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二级主任科员张学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0: 风气 北宋明州

0: 县人，他生性忠直，一身正气，历仕五朝，多著政绩。北宋哲宗、徽宗两朝，党争激烈，封记始终不忘修齐治平之初心，为政只认事不认人。在政见上，他主要倾向于司马光和苏轼、苏辙一派，对先政多持异议，但在具体议政施政中，却唯以利国利民为准则，不以先党旧党判是非。北宋元佑初年，司马光为相主政，苏辙时任户部侍郎，建议将工部所府的都水监、乡作监、军器监皆同时隶属户部，凡有相关工程和制作，由户部定夺审批，裁定预算花费，由工部监督其完成的质量和进度。朝廷上下认可了苏辙的建议，并准备为之立法。当时只有封记认为此法不可，他说，假如户部认为都水监暂不必疏浚河流，军器监暂且不必制造兵器，这没问题。如果认为两项工程都应大力开展并拨足经费，这也没问题。但如果户部既舍不得花钱，又要堵塞决堤的河口，制作锋锐的武器，多方难以协调，这些工程必然无法顺利进行。所以工部的事情还是工部自己做主，这样也权责分明，管理简便。封记从工程和制作的实际出发，分析得入情入理，朝廷最终听从了他的建议。封记敢于反抗众议，不随波逐流，足见其勇气。南宋时诗人陆游在其名著《老学庵笔记》中述及此事，对封记的人品和学识很是佩服，深情写道：相知本主原有正事者，然其言公正不阿如此，可谓贤矣。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1: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0: 停，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千万不能反。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3: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持续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健全全周期帮办代办陪跑共创服务机制，主动靠前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全力跑出产业发展加速度。
3: 市区建安路更名为建安大道，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近年来，侨城区持续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健全全周期帮办代办陪跑共创服务机制，主动靠前破解企业发展难题，精准赋能重点产业项目，提质提速，全力跑出产业发展加速度。位于侨城经开区的问指中医亳州智能健康科创园项目施工正有序推进，施工现场机械作业不停，施工人员各司其职，项目主体工程建设稳步落地。问指中医亳州智能健康科创园项目施工负责人梁西安：
4: 目前墙体工程已全部完成，项目计划是八月初竣工验收，八月至十一月进行装修和设备安装，预计今年十一月份正式投产运营。
2: 据了解，问指中医亳州智能健康科创园项目占地46亩，总投资3亿元，园区将打造集中医人工智能互联网医院、 GMP 院内制剂中心、煎药中心、中药饮片厂、药食食品加工厂、药品生产厂以及实体精医书院于一体的完整中医药全产业链基地。科创园负责人任浩介绍，项目从落地建设全程享受专属陪跑服务，高效的政务保障大幅压缩施工周期。任浩：
5: 从项目筹备拿地到开工建设，全程都有专人对接服务，遇到的各类问题都得到快速协调解决，有效压缩了建设工期。拿地到封顶仅用时3个月零8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高效务实的政务服务和令人称道的侨城速度。
2: 企业交口称赞的侨城速度是侨城区优化政务服务、聚力助企发展的生动缩影。全区统筹多部门联动协作，落实科级干部包联、专属专班跟进工作模式，靠前破解项目建设各类难题，以高效政务服务赋能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侨城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李昂：
6: 我们联合区政办、发改委等多部门建立项目调度机制，为每个重点项目配备专属责任人，全程跟进洽谈对接、要素保障与诉求反馈，同时落实科级干部分包制度，累计提供各类服务100余人次，精准破解建设堵点，紧盯工期进度，全方位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2: 优质高效的全周期陪跑服务、重点项目快速落地投产的喜人成效，是侨城区多年深耕营商环境、攻坚产业项目结出的丰硕成果。眼下全区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一大批优质科创项目加速建成投产。李昂：
6: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做事做细各项服务工作，持续完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闭环解决企业诉求，精准匹配各类资源，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护航更多项目落地建设，发展壮大。
0: 喜迎党代会，党员先锋。
3: 在乡村振兴征程中，侨城区肥河镇李小庙村党委书记马烟臣扎根乡村，带领群众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强班子惠民生促增收，积极改善人居环境，让昔日的落后村庄实现美丽蝶变。走进肥河镇李小庙村，村容整洁，道路通畅，处处呈现出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景象。村民们说，宜居村的建设让肥河镇李小庙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如今村里的房前屋后、路面墙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村民马英：
7: 感觉商店都比较方便，群众都是很满意，住着也舒心。
3: 村民林洪生：
8: 这路宽敞，卫生好，各方面都搞得很清洁很舒服。
3: 乡村发展不仅要有颜值，更要有产业做支撑。马延臣清楚，想要让村民长久增收，村庄持续发展，必须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他带领村干部外出考察学习， 结合本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香菇种植、粮食辣椒种植等产业，一步步扩大产业规模，不断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马延臣，
9: 种这个香菇的这个基地，是原来从原来的4棚，现在扩展到32棚，往这一项这个香菇这一块创造50万。我们还有这个啥呢？300亩的这个集体经济田，集体经济田我们种了有辣椒，有这个小麦，这个也能创造一年，也能创造个5-6万。
3: 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特色产业发展，每一项工作、每一处变化，都离不开马延臣的身先士卒、带头实干。在同事眼中，他始终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带动身边人干事创业。肥河镇李小庙村党委副书记李慧丽，
10: 俺村里不管是环境整治还是产业推进，啥工作他都能主动担当带头干，确实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3: 任职以来，马延臣不仅全力推进道路、桥梁、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新建修缮多座桥梁，打造完备的农田灌溉网络，还不断建强村党组织班子，凝聚党员群众力量，营造出齐心协力谋发展的良好氛围。马延臣，
9: 身为一名党员干部，基层呢是我服务群众的主战场，只要是真心实意这个为群众办事，扎根基层，心系群众，用心用情呢，把这个每件事办好，踏踏实实的把工作干到位，才能赢得大家的呢信任。
2: 亳州市区划与地名工作委员会发布公告，市区建安路更名为建安大道。公告称，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53号等规定，桥城区经组织专家评审、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充分论证，建安路更名事项已于2026年6月17号经市政府批准，同意将建安路更名为建安大道，请社会各单位组织正确规范使用。
3: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2: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李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热线追踪，
1: 我们来关注乔城区的孙先生。他说呢，小孩今年5月份入职，单位给缴纳了职工医保，请问今年缴纳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还能退吗？来关注一下回访。
2: 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联系了。
2: 啊，怎么讲呢？您符合退费的条件吗？
3: 不符合了，已经过了半年了呢。
2: 孙先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做反映。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啊。
3: 哦，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有一位段先生想要了解一下，自己患有重症肌无力，是否可以申请慢性病？来关注回访。
2: 问您之后有没有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解答政策呀？
3: 有。
2: 啊，告诉您该怎么申请了吗？
3: 申请慢性病申请下来了。
2: 啊，好，那行，您的问题解决，我们这边就放心了。您对于他们的回复还满意吗？
3: 满意。
2: 好，那行，段先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

0: 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 再见。
2: 来关注严先生，他说呢是亳州市交通联运公司的出租车驾驶员，公司每年都组织培训，每人要缴纳120元，其他公司也有的只缴纳几十元，而且还不给开发票，请问收费合理吗？来关注一下严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0: 您之后有没有交通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3: 联系是联系，他们给说小房。
0: 我们也得到了回复，像目前亳州市这一块的每年在册的这个继续教育是每人是120块钱，我市是比较统一的，但是这个的话是不强制，自主选择。他上面也说了，您是讲比对马鞍山那边的话收费比较低，希望亳州这一块能够降低费用是吧？
3: 不一样是吧？
0: 前亳州市收费是统一的，那您这个建议的话，下一次交通局的上线的时候，我们再次帮您转述一下，好吧？
3: 好的，好的。就是说，好多地方有人都说他们就有一个免费的，
0: 嗯，
3: 而政府这边是不收费的，是吧？
0: 他这边是这样的，就是你们继续教育完成之后的话，他是不强制，因为陆续学习的话是不强制的，您可以自主选择。
3: 那到时候反馈一下吧。
0: 嗯，好，那行，好，再见啊。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孙先生他说，村里的不动产登记证第一批的已经下来一年多了，剩下的怎么还没有迟迟发放？来关注一下回访。
0: 有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吗？
4: 我联系了。
0: 怎么跟您介绍的？
4: 他说是我这个好像是牵扯的是以一户两宅了吧，要让我今天我又办那个户口本了，那个身份信息了，又到不动产中心又提交了一下子。
0: 哦，因为当时我们这边也得到了回复，就是说当时村委会的时候没有审核掉你们的登记的材料，所以没有发证。现在就是等待村委会审核，并且您符合登记条件的话，就作为第二批确权发证。您材料已经递交了是吧？
4: 对，今天早上我已经递交了。
0: 好，那您就等待发证，后续再有问题再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4: 啊，好嘞，
0: 哎，好，
4: 谢谢你啊，
0: 再见，哎，
4: 好，再见。
5: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来关注一下涉及到卫健委相关方面的咨询。有一位市民咨询说，独生子女家庭还有补助吗？来关注一下卫健委方面给出的回复。目前有优惠政策，第一，独生子女家庭有保健费。那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孩子16周岁之前至少每月发放20元的保健费。第二，奖励扶助，独生子女家庭的夫妻任何一方满60周岁后可以申请每年960元的奖励。第三，针对事业单位退休的职工，有独生子女证的提高5%的退休金。再来关注一下市民咨询说，如何办理健康证？那么卫健委给出的回复是，现在健康证呢是网上预约办理，桥城区城区有8个办理点，乡镇呢有4个卫生院可以办理，3线2级以上的医院都可以办理健康证。那么大家呢可以在皖视通平台预约后，可以到就近的办证地点办理，一两天一般情况下就能办理好。

0: 关注一下市民给出的回复，说呢自己是慢性病的患者，家距离医院比较远，每次开药呢医院只给开一个月的，能不能多开一点。来关注一下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啊，一般呢规定慢性病的处方一次只能开一个月的量，如果说有两种病的话，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可以适当的延长，但是最长不超过3个月的量，因为有一些病症医生呢要根据病情适当的调整用药。来关注一下市民咨询，哪些人群可以免费的进行挂号呢？来关注一下市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在市人民医院的话，以下的情况是可以进行免费的就诊的，挂号费的优待人群有五种。第一呢，就是70岁以上的老人，免普通挂号费。患者携带身份证，通过医院的窗口、自助机，或者在亳州市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预约挂号都可以。第二呢，是有无偿献血荣誉证的是免普通挂号费。皖市通里面有无偿献血荣誉证，通过人工窗口出示证件就可以免费挂号。第三就是低保户，在医院的人工窗口出示低保证件，免普通号和专家号的费用。第四呢，就是伤残军人，在医院的人工窗口出示证件，免普通号和专家号的费用。第五就是离休的干部，免普通号和专家号的费用。不符合减免条件的人群将按照安徽省物价政策进行收费，现在亳州市人民医院按照职称进行收费，比如说副主任医师挂号费是18元，主任医师挂号费是22.5元，3天内免费复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农业农村局上线时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哈。有一位群众咨询想要了解一下桥城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什么时候发放，来关注一下桥城区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2026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农户台账已全部造册完毕，每户补贴79.89元，等待市级专项资金下拨之后，近期就能发放到位。桥城区的群众咨询，农村土地确权证什么时候发放？来关注一下市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研包合同的签订管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属不动产登记，由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发放。农业农村部门将承包合同信息转移交至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之后，经过数据整合比对通过之后就能确权发证。目前各县区都在开展数据的移交的比对，部分的试点县区已经下发了确权证书。群众咨询，原宅基地的后方有一处坑地，能否申请在此地块建房？来关注一下市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地块不属于集体建设用地的，镇村无法批准建房，想要在沟边建房要先经过镇村同意，走完农用地转用的审批才能申请建房。先在村里提交申请，由村里报到镇里，再由镇里上报县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审批。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涉及到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相关方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我市的阶梯水价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来关注一下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以户为单位，年用水总量在0至120吨为第一阶梯，水价是每吨2.55元，153至240吨为第二阶梯，水价是每吨3.25元，超过240吨就是第三阶梯，水价是每吨5.75元。非居民用水包括行政事业用水和工商业用水，到户的水价是每吨3.5元。特种行业用水主要是针对洗浴、洗车、足浴、水上娱乐、纯净水生产与制造等，到户的水价是每吨7.9元。另外，城市居民含暂住人口，垃圾处理费的是由市自来水公司代收，征收的标准是每户1元每月，那随水费一起收取。网友 用反映阜南花园小区自来水水检比较大，来关注一下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水检大主要是水的硬度较高造成的，目前不论是郭河以南还是郭河以北，用的全是地表水，水源来自西肥河。目前呢，我市已经进入丰水期，那较枯水期的水检有所改善，目前整个市区的总硬度大概是每升280毫克，国家限值是每升450毫克，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
1: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我是6月11号打过这个电话，讲那个给反馈给办。然后现在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现在
0: 6月11号的打的电话、
2: 就是、对，就是丽阴县温州路千金路交叉路口那50米电梯的问题。我通过政务热线1335都4月1号就给打电话了、两个多月，政务热线也没给恢复，也没讲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们这边是不是跟政务热线一样，也就是不提这事了。
0: 像我们这边的办理时间的话是大概15天，不包括这个端午节假期放假。您说6月11号的时候通过栏目组反映过了这个问题是吧？
2: 对。
0: 是讲的丽新街那边电梯的问题。
2: 对，温州路与丹凤路交叉路口那50米。
0: 您说这里您说的这个交叉路口有个电梯，您可以再讲一下详细内容吗？
2: 温州路与丹凤路交叉路口那50米有一栋纸建房，纸建房里面的电梯。因为这个那政务热线1235，我都4月1号开始打了，你打到现在，一直没给处理，也没给恢复。
0: 像我跟你讲一下，像我们接到丽新县那边反映的问题，一般情况下的话是，您说的是，我看到了，就讲有一层7层的居民楼原本是出租给老板，是不是？然后改成宾馆了，是这个问题吗？您是王先生吗？
2: 对，是的。
0: 您是在6月11号的时候，然后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这边的话，群里面确实还没有接收到他的这个信息。像丽新县这边的话，我们专门建了一个微信群，转办了这个转办信息的话是在里面进行，发布信息的。确实我这边的话目前没有看到，他们一般情况下转办的话都会在这里面给回复。下线之后的话，您这个问题我们再催促一下丽新县那边，好不好？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政务热线从4月1号开始打了，这个问题4月1号就开始反映了。
0: 12345是市长热线是吗？
2: 市长热线、县长热线一直都在打。你要通话记录的话，我也可以调给你。
0: 我们
2: 从4月1号就开始打了。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然后那个和12345市长热线那边的话是不连通的。但是您向栏目组反映的大概6月11号，然后我们再帮您进行这个咨询一下，催促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刚好您这个我看啊，6月11号还不到办理时间，但是也可以帮您催促，好不好？
2: 好的。
0: 好嘞，好，再见。
2: 好的。
0: 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0: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3: 我想问问，都是昨天卫健委的上线。卫健委的说的都是男女职工到退休的时候，因为是独生子女，可以增加5%的工资。
0: 退休金啊。
3: 对，这个事儿我想问问企业单位最后。
0: 企业单位。
3: 对。
0: 我们可以帮您来问一下，您是企业单位退休的是吧？
3: 是的。
0: 好，它上面是。确实他讲的时候是讲到了，然后像一些教师呀这一类的退休，然后是可以享受的。我们帮您问一问这个企业这方面，好不好？
3: 好。
0: 好嘞。您是大概已经退休了还是没有退休呢？
3: 退休7-8年了。
0: 那您领取的是正常企业单位，我看的是针对事业单位退休的职工，他没有讲到企业。
3: 没讲到企业了是吧？
0: 对，是事业单位退休。
3: 就是企业没有是吧？
0: 讲到了是事业单位。
3: 那好，那好，那好，
0: 哎，好嘞，好，再见啊，
3: 好，再见啊，
0: 嗯，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到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政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医保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节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涡阳县推出50交易服务新模式，构建起全链条、全周期助企惠企服务体系，持续打造招投标领域优质服务标杆。
4: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全市依法行政专题讲座，汪继红主持会议并讲话。
5: 亳州市2026年中考网上阅卷工作正式开始，成绩预计7月初公布。
4: 市区建安路更名为建安大道。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陪跑共创，聚力共赢。
5: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涡阳县聚焦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企业办事堵点、痛点、难点，推出50交易服务新模式，通过推行全流程电子化交易，落实电子保函，为

0: 电解联稳步推进，人员、机械、物料全部到位，我们有信心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改造任务。
1: 从顺利中标到进场开工，再到冲刺建成节点，项目高效推进的背后是招投标服务效能的全面升级。近年来，过阳县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招投标全流程线上办理，一改以往线下环节繁杂、审批周期过长等问题，为项目早招标、早落地、早开工赢得宝贵时间。项目建设单位技术负责人杜涛：
2: 以前这个企业参与投标需要线下排队报名，收工还要报送大量的一些知识材料，而且还必须转乘到现场开标。自从我县推行这个公共资源交易物流服务新模式以后，全程线上操作，不见面开标，准入门槛呢进一步放宽，办事流程全面简化，企业不用来回再跑路跑腿，时间成本大大的降低。
1: 工程建设效率不断提升，但中标企业普遍面临融资渠道窄、成本高、资金占用压力大等问题。为此，过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精准发力，大力推广电子保函替代传统现金保证金，同时联动金融机构推出中标贷、专项信贷产品，构建起投标减负、融资纾困的全周期服务体系。安徽省正瑞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曹鑫：
3: 此次我们中标2000万元项目，资金周转压力突增，过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推行了电子保函，给我们免去了大额现金保证金，同时推出中标贷，我们拿到300万元纯信用贷款，真正实现了中标即可融资，项目快速开工。
1: 为持续优化交易生态，放大改革成效，过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全面落地50服务内涵，即破除市场准入、隐形壁垒，实现零门槛，依托数字赋能推行全程网办，做到零跑腿、零接触，整合金融政策为企业减负，实现零成本，建立闭环回访与投诉处置机制，严守零差评服务底线。过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工程室工作人员方静雪：
4: 将50服务标准贯穿业务全流程，实行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电子化闭环服务，同时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做好政策解读、资料预审和平台操作指导，切实让企业办事少跑腿、不费心。
1: 过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陈静：
5: 我们采用席位制加按标盲审模式，通过数字化手段屏蔽交易双方身份信息，对评审环节实行物理隔离，从源头杜绝人情干扰、围标串标等行为，全力守护交易公平公正。
1: 一系列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让公共资源交易市场愈发规范透明，服务质量稳步提升。今年以来，过阳县累计为企业减免保证金1.87亿元，节约财政资金1.16亿元，通过中标贷发放专项融资850万元，年均提供各类咨询服务超2000次，市场主体综合满意度接近100%。过阳县建筑业协会会长董军：
6: 我们企业我感觉到还是很满意，我们这个会员单位里头有好些企业也都反映现在的这个政府的营商环境还是非常好的。
1: 过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陈静：
5: 系统总结50服务成熟经验，将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改革做法复制推广到更多行业领域，以一流服务、一流营商环境为全县重点项目建设和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7: 本台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6月23号下午，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全市依法行政专题讲座，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会议并讲话。讲座中，市中院院长王咏梅、市检察院检察长刘继英结合行政审判和检察监督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分别做了题为监督支持依法执政，保障法治亳州建设，依法行政从理念到实践，基于亳州市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反思与建议的专题授课，并就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工作质效提出具体意见建议。汪继红指出，推进依法行政有利于护航经济社会发展，规范政府行政行为，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领会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坚持依法行政的重要意义，做到深学细悟、入脑入心，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要树牢法治理念，自觉做到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切实把法治精神、法治要求贯彻到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汪继红强调，要严格行政决策程序，加强决策全过程管理，切实规范行政行为，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发挥好行政复议主渠道作用，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要全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深化公共政策兑现和政府履约建诺，拓宽为企服务渠道，化解企业涉法难题。要以法治思维提升治理能力，加强矛盾纠纷化解，做好重点领域监管和风险防范工作。要完善常态化推进机制，压实工作责任，用好府院府检联动、公检法三长会商等机制，发挥好政府法律顾问作用，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亳州。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亳州高新区设分会场，市领导钟志峰、曹振平、严文昭出席会议。
1: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报道，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国聘行动暨安徽省三级三方服务千企促就业专场招聘会活动在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专场招聘活动吸引20多家三级三方服务千企重点企业参加，涵盖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绿色食品加工、新能源配套、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提供管理类、技术类、技能类就业岗位1000多个。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杨一莎
2: 通过这个招聘会来就是选择我是以后的实习方向，也是跟多家企业沟通了一下，然后福利待遇也都不错，然后也是以后就准备在这边发展，就是在这边就业了。
1: 某公司人事主管李阳，
3: 这次主要招聘的岗位是我们质量部的 QA， 然后主要负责的工作内容呢，就是现场质量的监管以及产品的取样送检，还有就是相关生产记录的审核。
1: 活动中，来自省就业服务局、市人社局的业务专家以及国家级求职能力实训培训师集聚一堂，围绕中医药产业、白酒产业、现代农业等亳州主导产业的就业创业政策支持、全省职业指导、就业服务重点工作等热门话题，为现场学子进行政策加实训的双重指导，全面提升在校学生求职综合能力，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本台消息，端午节期间，各类民生消费品需求持续攀升。我市紧盯农贸批发市场、惠民菜篮子网点两大供应端口，提前调度货源，稳价保供，严查食品安全，全力保障群众安心过节。其中，全市监测的15家零售监测企业销售总额达365.5万元，同比上涨10%。作为市主城区核心农副产品供应枢纽，亳州蔬菜批发市场在端午节期间迎来采购高峰，各类生鲜果蔬进场量较平常上涨超30%，商超社区摊贩集中补货，场内购销两旺。商户韩秀秀：
4: 咱端午节备货还是比较充足的，基本上每天到一车货，一车的货进果子的话得喝到7吨左右，价钱也没有大幅度，跟往年价格一样的。
0: 商户宋孝林：
5: 量足的还可以，就是这个品种也可以，价格也可以，新鲜度还可以。
0: 在持续储备货源同时，亳州蔬菜批发市场运营单位加强节日期间巡检力度，每日开展农残、食品添加剂取样抽检，做好价格监控，严查哄抬物价、明码标价不规范等行为，确保场内食品安全可控，市场价格秩序稳定。亳州蔬菜批发市场快检中心检验员王红丽：
6: 我们每天进场的水果、蔬菜和其他的都要进行一个检测，农药超标，如一旦发现不合格的，立马上报拒绝他们进场。
0: 亳州蔬菜批发市场负责人张海峰：
7: 库存量较为充足，库存达到5500吨以上，这也是去年这几年的同期的新高，

0: 加上每天的这个郊区赛、地摊国，每天都在增供。
1: 为下沉惠民供给，减轻群众过节消费压力，我市于6月15号至21号启动了为期7天的端午惠民菜篮子工程，全市共计8家平价门店参与，要求各门店每日惠民商品不少于20种，其中蔬菜品类不少于15种，惠民蔬菜售价低于市场均价 15% 以上，肉蛋等副食品同步落实优惠。市民谭文赛：
2: 就是家门口的菜篮子嘛，然后新鲜实惠，然后又方便，家住的比较近，然后平常的话来这边买菜的话都比外边的价格又便宜一点。
1: 魏武优选杏坛家园店店长刘盼：
3: 我们是本次官方认定的惠民菜篮子线下点位，按照要求单独划分出惠民专区，同步张贴市场价、惠民价。截止期间，我们加大对鸡蛋、粽叶、时令蔬菜等商品的备货，做到货品不空档、不亏空销售，以方便周边居民的就近购物。
1: 亳州市魏武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景龙：
4: 规范做好惠民商品进销台账，主动接受常态化监督，严控商品质量与售价，避免变相涨价以次充好。同时我们还同步推出了其他惠民福利，尽力降低居民采购成本。
1: 记者从商务部门了解到，端午假期全市货源供应充足，整体运行平稳，我市15家零售监测企业销售总额达363.5万元，同比上涨 10%， 其中粮油、饮料、烟酒用品等分别增长 13.4%、 0.22%、 1.5%。 餐饮监测企业端午假日期间销售总额同比增长 5.5%。
5: 本台记者董坤燕、杜文栋报道。6月23号，亳州市2026年中考网上阅卷工作正式开始。不少考生和家长关心阅卷如何保证公平，成绩什么时候公布。记者走进亳州二中阅卷点一探究竟。上午10点，在亳州二中市区中考阅卷点，阅卷老师们专注盯着电脑屏幕认真评阅试卷。据了解，今年全市一共设置4个网上阅卷点，市区阅卷点设在亳州二中三县各设一个阅卷点。市教育局教科所所长洪松岩：
6: 全市抽调908名骨干教师参与评卷，6月17号到21号，我们已经完成了9年级中考考生和8年级地生考生的答题卡扫描和加密工作，今天呢正式开始阅卷。
5: 阅卷采用流水线分工，一位老师只负责一道题，严格按照统一标准打分，做到扣分有理、加分有据。所有试题执行双评制度，最大程度减少人为误差。洪松岩：
6: 两位老师打分差值在规定范围内，系统自动取平均分，如果两位老师的给分超出误差值，系统会自动分配给第三位老师评审，特殊情况系统还会进一步分配给体组长进行终审，因此每道题至少有两位老师批阅，最多会有4位老师进行评阅。
5: 市区中考阅卷工作预计6月27号结束，之后工作人员会开展成绩核成与多重校验工作。洪松岩：
6: 我们会重点核查满分、零分等特殊试卷，校验各科分数匹配度，还可以回看试卷全过程。层层审核完毕后，中考成绩将于7月初对外公布。成绩公布后，如果考生对文化课分数有疑问，可以通过所在学校提交查分申请，市教科所会在3到4天内完成复核，并由市教育局统一反馈结果。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亳州市区划与地名工作委员会发布公告，市区建安路更名为建安大道。公告称，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53号等规定，桥中区经组织专家评审、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充分论证，建安路更名事项已于2026年6月17日经市政府批准，同意将建安路更名为建安大道。
5: 近日，江苏、山东、湖南等地正式发布秋假具体时间。目前，安徽省内多市已对秋假发布具体要求。秋假原则上安排在10至11月，每次时长23天，可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等相衔接，也可与学校组织的春秋游、运动会、劳动周等相衔接。需要注意的是，春秋假实施对象为1年级至8年级学生，9年级原则上只安排秋假，不安排春假，以保证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复习、备考的连贯性。
1: 灵活就业人员2025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期限的温馨提示发布。我省为及时缴纳2025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灵活就业参保人员，请于2026年6月30号前缴纳。灵活就业人员不得以事后追溯补缴方式增加缴费年限，符合国家和我省补缴政策的除外。
5: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最新消息，我省将于6月25号上午召开招委会，审定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同步公布高考成绩。为了方便大家查分，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提前给大家准备好了查分通道。关注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在服务栏点击高考查分，可直接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入口。目前查分通道尚未开通，考生可收藏好查分通道，明天进行查询。
1: 2026年安徽大学本科招生计划增至9500人，较上一年度新增500个名额。作为国家双一流建设首批入列高校，安徽大学持续加大生源投放力度，招生体量约占全国147所双一流高校省内招生计划的1/4，约占省内双一流高校本地招生计划的3/4。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贵阳县推出五菱交易服务新模式，构建起全链条、全周期助企惠企服务体系，持续打造招投标领域优质服务标杆。
5: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全市依法行政专题讲座，汪继红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亳州市2026年中考网上阅卷工作正式开始，成绩预计7月初公布。
5: 市区建安路更名为建安大道。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5: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0: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71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 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

0: 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 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7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次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8: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7: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8: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 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1: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0: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1: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0: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11: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10: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

0: 官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1: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五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2: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

0: 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政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农业农村局。那如果您遇到有关惠农强农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申请审批、农资产品质量、农机购置补贴的相关政策、农机驾驶证办理以及您在农田管理、畜牧养殖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农业农村局三级电员潘秀峰，欢迎潘电员。
2: 网友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欢迎您。接着介绍的是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吴雪，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王孝弟，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管理科科长陈传京，市农业综合开发中心综合科科长王元凯，市畜牧发展中心综合科科长苏同宇，桥城区农业农村经济管理站站长芮海涛。也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强农惠农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产品质量安全，包括农机购置补贴的相关政策、农机驾驶证的办理，以及您在农田管理、畜牧养殖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欢迎您及时的进行投诉和咨询。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首先来关注有网友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农村土地确权证什么时间发放？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农村土地确权证什么时候发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王孝弟王科长。
3: 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主要是负责研包合同的一个签订的一个管理，然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已经纳入不动产的一个统一的一个登记，是由自然资源部门来进行一个发放，然后我们农业农村部门把承包合同的签订的一个信息移交给自规部门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整合比对成功后，就可以进行一个确权的颁证。目前各个县区正在进行一个移交过程的数据的比对，部 部分县区已经在试点地区已经发放了这个确权证。

0: 我记得上一次做客直播间的时候说过，如果说自己的土地亩数没有变化的话，可能在原这个土地权证上盖个章就可以了，是吧？
1: 对对，如果是只针对延包期限变化的，只是直接顺延，然后这种的话就是不再发新证，直接在原来的老的这种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加盖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这个印章。
0: 还有一位网友说，这种问题是你们主动变更吗？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他说评论区回复一下呗。这位网友，因为您说的这个问题可能没有说到具体的是什么问题，这个您要不拨打栏目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您说一下您遇到的具体是什么问题哈，因为如果说您之前在留言的话，这边是没有看到的啊，看不到的。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关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星辰大海，他说请问一下乔城区耕地保护补贴啥时候发放，具体什么时候发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瑞海涛瑞站长。
2: 这个因为2020年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现在我们那个造册已经到户造册也造好了，然后一亩地是79.89块，然后因为得等到市里边叫这个钱转向资金拨到位过以后，应该是近期发放。
0: 往年都是6月份发放是吧？
2: 对对对。
0: 行，那也请咱们农民朋友耐心等待。如果说还有问题，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啊？
3: 就是我2019年种的贝少，2023年，我们镇的干部给行政村的干部，然后就带队搞弄宣传礼，把我的背包全部都给捐回了。一直不给处理。
0: 一直不给处理。
3: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给处理。
0: 您报警了吗？
3: 没有，我们乡下的报警没有办法嘛。
0: 这个听着像是一些侵权行为，我们反映给新闻嘉宾。
3: 对，是有点，因为那个地是属于我租的。
0: 那这个您说一直没有处理，您向谁反映过？
3: 像行政区的呀。镇的。
0: 哪个县区？
3: 我是利新县。
0: 利新县。张村镇。
3: 对。
0: 好，我们咨询一下潘局。
4: 好，这位听众你好。就你种的这个贝树，他给你宣掉的原因是什么？
3: 他具体原因还没讲，他就先当时那个种应该种有小麦，有他的其他的农作物。然后小麦园一亩地赔了人家800块钱吧。因为我这个配方是2019年种的，2023年我就快要收获了。他就全部给我宣掉。
4: 你租金可欠群众的？
3: 租金他那个是当时村里村民收的。
4: 你的钱就是租金交给村里面了是吧？像你这种现象呀，还是要按照警权这一块，要向当地的这个公安机关，要去报警进行处置。
3: 我们报警就是没有什么理由的，现在都是不好听的话。
0: 您当时报警了吗？
3: 当时没有，当时他们说给处理嘛。
4: 你这个线下以后啊，我们再具体，你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我们线下再和张村镇人民政府，我们继续联系，看你这是什么情况，叫他给你处理到位啊，或者解释到位啊。
3: 好了，谢谢你。
4: 好了，
0: 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反映一下土地问题。
0: 你说。
5: 就是父亲去世了，在这个2024年应该是中户没小旺，儿子继续延保，但是被错误登记到别人身上了。登记到别人身上了，都是当时都去给镇政府反映，给村委会反映，他说的我们错了，我们工作失误，我们会给你改过来的，你放心，会给你改过来的。 但是2023年、2024年、2025年，就是他每个几天的事都是去查这个户主的这个农耕地补贴资金，一查又太吓人了。2023年把这个农耕保护补贴补给王秀云了，2024年补贴给张占清了，2025年又补贴给张新业了。就是我们到镇政府去找农业站的站长问他是怎么回事，这是这个农耕地补贴资金，跟地有啥关系吗？他这样说的：这个土地在谁身上，农耕补贴资金，这国家发放的那个农耕补贴资金就打给谁，直接打给发放。这样一说来，这个事这样一说来，又是太严重了。就是表示这个去世的老人的土地，在2023年已经被送给王秀云了。
0: 您是在哪个县区？
5: 桥城区官塘镇，村庄行政村水庄路自然村的事，这个一直都在，一直前任书记左登堂，还有现任的这几个领导都在欺骗张占国。到时候2024年，这个瑞安涛现在也该直播间了，也知道2024年随即都给他反映了，看见张占国的都是张寿山的，张占国的父亲叫张寿山，张寿山在2022年去世了，已经2022年去世，2024年在桥城区推动川渠二轮延保，再延保30年，延保到2054年。但是2024年张占国进行网签的时候，看到一亩六分四地不见了，没有了，就赶紧上村委会上镇政府去反映。到村委会书记也承认错误了，他说的我们登记错误了。到镇政府左登堂书记也说承认错误了。走到这通话录音，他说的我们谁没有犯错的时候呢？我们既然错了，他说的我们错误了，我们改正，你放心吧。他说的还叫张占国，还叫占国，你放心吧，我们一定给你办好，一定给你纠错过来。但是2024年说的反映的时候都反映过，你说地亩田还打给张占清吗？2023年打给王秀云，2025年又打给一个叫张喜亚的。
0: 张喜亚是谁？
5: 张喜亚，我不知道是谁，反正都
0: 是
5: 哥。是同村的，但是都是该管塘镇那个财政所查的。
0: 您这样，
5: 张
0: 寿山
5: 的，
0: 这位女士，
5: 张
0: 寿
5: 山这一亩六分四地的耕地保护补贴去向哪去了？
0: 行，那这样，这位女士，您刚才也说了。瑞站长也在线上，我们直接请瑞站长跟您沟通交流。瑞站长，
5: 好啊。
2: 你这样，你那个事儿上一次我们也到镇里去了，给现场。然后你说那个网签2024年网签签错了，你们那个协议那个因为是发包方是你们那个村委那个公平经营合作社，你的合同不是给接收过了吗？接收过由我们督办到乡镇给村里。这转钱再进行给你网签，
5: 但是这样的，2024年都是给及时给左登堂书记反映了，但是2025年我也钱不打给张占国，还打给张喜亚了。你又就算你2024年错了，打给张占清了，那不服，那纠错。但是2025年应该把这个农耕地补贴发放给张占国，但是又发放给张喜亚了。而且前几天张喜亚捏造事实，在水庄楼村群200多户的人里边说张占国，到底张占国。2024年在9月份网签时候，我给你打电话问张占国。你这个一亩六分四地怎么办？是给谁？张喜亚捏造事实，在群里边说张占国，捏造事实说张占国说的，说你说这被这一亩六分四地给张占空给张占清了，根本没有这回事。2024年都给瑞站长打电话反映了，给左登堂也反映了，根本都没有给谁。他捏造事实说张占国哥澄清自己在群里边说我没有给谁，这是我自己的地，我父亲去世了，由我养活，我为啥要给谁呢？都有通话录音，然后张占国把给张占清、给张县官、张喜亚、张县官是水庄楼村的村干部。张占国当时，张喜亚给张县官在2024年问张占国，说我的张占国，这个一亩六分四地你给谁？张占国说的，我谁都不给，我自己用。
0: 这样，这位女士，因为你反映问题，
5: 不是我在说说。
0: 您这样，因为您反映问题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咱们听听瑞站长怎么说，好吧？
5: 我给瑞站长说清楚了，这个张喜亚给张艳官是村干部，他直接把张占国踢出200多户子的水庄楼全村议事群。你为什么要把让一个经济农村，让从省南那里、张占那里，你有50多岁的人了，让没离开我？
0: 这位女士，是不是要解决问题啊？
4: 这位女士。

0: 一个徒弟的事情呀，就是徒弟的事情呀，他不让让我搁这个所徒弟的事。
1: 所以说，芮站长现在在线上，我们请芮站长来跟您沟通，好吧？
0: 好啊，给芮站长二零啊。
2: 你这样，因为你说的原来是2024年、2025年农业支持包补贴达到掐人民线了，因为是农业支持包补贴是在2016年土地确权。如果是户主是谁都达到谁名下，但是说实在话你说错了，错因为当时我们也督办乡镇给村里说了，然后那个你的合同发不发你知道，刚才说的是水长路股份经济合作社，然后你合同接触过，接触过以后然后重新给你签网签，你知道现在网签必须是人脸识别给户主人脸识别，但你网签过以后下一步可以都达到您的户主的那个农业支持包补贴都达到，你知道，因为你不往前都没法给你达到那个，那没法给你达到那个一卡通上。
1: 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刚才这位女士也说了，23年打到一个人的身上，24年打到另外一个人身上，25年可能又是另外一位村民身上，这是怎么回事？
2: 你这样等着下线过，因为我没问那个管堂，财政所具体的什么原因啊？下线过去我问一下
1: 他。如果说像您刚才说的2016年这个户主在谁身上就打到谁身上，
2: 对
1: 会不会产生刚才这位女士反映的这个情况？
2: 那有可能，
1: 也有可能。那这个是怎么会中间怎么产生的呢？
2: 他肯定是刚才说了，都比如说要往前错了，然后可以随时进行变更业务，变更业务本人带入身份证原件和分件到所在的行政村，前一个是变更农地土地确权原件变更表，经过村里审核，真的符合确认无误才可以进行变更。
1: 所以说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2: 对，
1: 因为三年连着3年换了3个人，也就是说这块地换了3个承包人，所以说这个还是请芮站长下线之后重视一下这个事儿。
2: 对，下
1: 一
2: 回我们了解一下2023、2024这2年的那个耕地地的包补贴具体情况。
0: 芮站长，还有一个事情我跟你说，久坐的事，为什么镇政府现在不久坐耕种，直接跳过这，就是2024年9月份不是村内农村村民一路路等为张占清往前冲锋了吗？但是经过张占清反映，各级领导反映，市农村村民一区农村村民也给芮站长一多次反映了，但是为什么农村村民一直没指导？安排没安排？官场镇政府、党委书记史文忠，还有相关的农村管农业的人嘛，部门人嘛，为什么直接跳过久坐的程序的事？为什么不久坐？现在，为什么不久坐？现在都直接给张占国逆出来，一会儿完全合同协议书，那个完全合同协议书让多个律师看了，也给这个北京的律师联系个混了，他说的那是有瑕疵有漏洞的，他说的是应该就做公示到村庄行政村公示栏内，然后把这个地从张占清身上接出掉还给张占国，这就没有事了。为什么不去公示？为什么不让村庄行政村的村里人员看到这个是地是错误登记的？为什么不给让直接跳过就做公示？一直要求农村村民去给管镇政府去久坐，你肯定要久坐的呀。你要聊
1: 这样，这位女士，因为咱们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这个直播平台还有网友咨询好多问题，因为您这个问题呢，刚才芮站长也说了啊，下线之后去进行处理。您这样，您既然反映到我们平台来了，我们10个工作日之后对您进行这个回访，然后到时候看您这个事情的办理情况。刚才既然说了，可能这一年都已经换一个承包人了，那这个为什么在张占国这儿却换不了呢？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啊。下线之后我们请市农业农村局，有请潘局长到时候来督促一下这个事儿的处理，好吧，潘局。
3: 好。
1: 行，这位女士，您这样，因为线上还有3位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先沟通到这儿，然后下线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给你联系，好吧？
0: 别让他，你听见吗？让你督促管堂镇政府及时久坐耕种。
1: 他在线上一定能听到。
2: 听到了，我给管堂忙下线，我又给他。
0: 别让
2: 他。
1: 行。
0: 我们多次见面，也多次沟通。你想张占国，可是一个南方话的人，可是一个坏人，白人30年有90年都张占国的地，可让白人我来白人我去。三年不结婚不打给张占国，明明惨打给张占国的，那地久坐呗，
1: 这
0: 个
1: 女士
0: 做生意呗。
1: 啊，您先稍微平复一下，咱们打电话就是为了这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嘛。下线之后，我们就请芮站长跟您进行联系，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5501234来进行咨询和反映。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医保局，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婷。
4: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为保障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桥城区紧盯农村危房改造工程，精准施策，狠抓落实，全力破解困难群众住房难题，让破旧危房变身安全新房，助力群众从优居迈向安居。在桥城区肥河镇肥河村张海涛家中，窗明几净，屋舍整洁，一套约80余平方米的

0: 新房内，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张海涛说，之前自家房屋因建造年代久远，墙体出现多处裂缝，屋顶渗透问题严重，向所在村委会反映住房难题后，工作人员上门勘察，经综合评估与政策审核，将自家房屋纳入危房改造范围。桥城区肥河镇肥河村村民张海涛：
1: 开裂，下雨漏水，不能正常住人，政府呢照顾了25000块钱，我们自己呢又出了一部分，把这个房子呢盖好了，住着也放心了。
0: 在临近的冯瓜村，村民冯玉凡家崭新的砖混结构房屋宽敞明亮。冯玉凡家原有的房屋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村两委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程序，协助其完善申报材料，并全程跟进改造审批与施工进程。冯玉凡：
2: 以前房子也开裂了，都漏水了，现在不漏水了，这还带劲了，这还通风，这个还力量。
0: 桥城区肥河镇冯瓜村党委副书记冯公祥：
3: 我村从去年至今危房改造9户，每户补助25000元，共计补助了22.5万，很好的保障那个部分脱贫户的住房安全，居住环境得到很好改善。
0: 为确保危房改造工作精准规范推进，肥河镇强化部门协同，通过数据共享精准认定改造对象，严防漏评错评，同时紧盯改造全过程，全面做好排查核准、质量监管、竣工验收工作，全力保障危房改造落到实处。桥城区肥河镇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人员刘瑞明：
4: 2025年，肥河镇共实施农村危房改造18户，改造过程中，我们始终聚焦农村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等6类重点人群，坚持全程跟踪服务。一方面严把工程质量管，安排专人现场巡查施工环节；另一方面精准落实政策帮扶，切实把住房安全保障落实到位。
0: 桥城区扎实推进农村危房改造民生工程，坚持应改尽改、动态清零原则。截至2025年底，全区共完成危房改造259户，解决了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难题。下一步，桥城区将健全住房安全动态监测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住房安全巡查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持续提升农村住房保障水平。桥城区村镇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童子瑞：
5: 每年都会进行农村6类低收入群体房屋安全大排查工作，对于房屋存在安全隐患的，然后及时进行专业鉴定，然后对于有危改需求的再次继续纳入危房改造。不仅对房屋的抗震功能、抗震构造、结构安全、房屋使用功能进行一个要求，同时也会对整个房屋的整体的外观整体的进行一个指导，确保危房改造后的房屋既满足安全功能又满足使用功能，同时兼具外观的美观。
6: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咱家里养的鸡、鸭、猪、牛也跟着遭罪。天一热，畜禽不爱吃食、不爱动，长得慢不说，还容易生病。多少养殖户一到夏天就头痛，那到底咋让这些畜禽安稳度夏？咱听听专家咋说。随着夏季气温持续攀升，密闭闷热的畜禽圈舍很容易让畜禽产生热应激反应。针对夏季高温养殖问题，农技专家提醒，夏季畜禽养殖不用慌，只要从环境、饲料、日常管理多方面精细调控，就能有效规避高温带来的养殖风险。桥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7: 首先呢，在环境控制方面需降温措施，养殖场可以通过安装水电、风机等设备，加强通风换气，降低室内温度，将畜禽室温度控制在26到28度左右，同时避免高温环境，湿度控制在60%到70%。
6: 高温天气下，畜禽新陈代谢变慢，采食欲望会明显下降，这时候就需要及时优化饲料配比，贴合夏季养殖需求。沈周：
7: 饲料方面需要调整配方，增加高蛋白高能量饲料比例，如豆粕、鱼粉，减少粗纤维含量，提高饲料的适口性，同时避免饲料霉变。
6: 除了治好夏季畜禽饮

0: 水管理也至关重要。充足干净的饮水是缓解畜禽热应激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养殖过程中，养殖户要时刻保证水槽水质清洁，供水不间断，同时可以在饮用水中适量添加维生素 C 和电解质。这个小方法能有效帮畜禽调节身体机能，缓解高温带来的应激反应，让畜禽保持良好的生长状态。沈州，
1: 卫生防疫也很重要，高温容易滋生细菌，需要加强消毒和免疫，日常管理中观察畜禽状态，调整饲养密度，避免有益产生更多的热量。
2: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3: 垃圾桶里捡来的。
2: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3: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2: 爸，听好。

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说起救助管理站，可能很多市民都觉得陌生。近日，市救助管理站开展开放日活动，让各界代表走进站内，近距离观看救助日常，读懂身边的民生帮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监督员、爱心人士和志愿者及公益组织代表走进救助站实地观摩，大家依次参观心理咨询室、寻亲工作室、宣泄放松区、受助人员生活区等场所，全面了解流浪乞讨人员登记体检、照料寻亲、护送返乡全链条救助流程。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走失、流浪、临时困难群众免费申请民政救助的渠道与方法，并普及求助途径。爱心人士代表王丽：
3: 这次参观打破了我以往固有的印象，站内干净整洁，吃住配套齐全，工作人员呢特别的细心。通过这次参观，真切地感受到民政帮扶就在身边。
2: 参观活动结束后，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与受邀各界代表开展面对面座谈交流，主动倾听群众心声，广泛收集优化救助服务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便民救助工作机制，打通政企民沟通壁垒，不断提升群众对民政救助工作的知晓度、认可度和支持度。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李金帅：
4: 这办救助开放日是这个开门办公，就是让老百姓看得见信得过。以往呢，很多的这个群众可能误解了我们救助站只会收留一些生活无着的这个流散人员，其实呢，我们免费提供这个吃住来看病，帮助这些走失人员呢寻亲找家，包括一些困境未成年人吧来进行保护，全方位的帮助临时遇困人员。这次开放呢，也是接受各界监督，听取市民建议，把救助服务做得更贴心。
5: 6月23号，博罗市2026年中考网上阅卷工作正式开始。不少考生和家长关心阅卷如何保证公平，成绩什么时候公布。记者走进博罗二中阅卷点，一探究竟。上午10点，在博罗二中市区中考阅卷点，阅卷老师们专注盯着电脑屏幕认真评阅试卷，整个现场安静有序，只听得见键盘敲击和鼠标点击的声音。据了解，今年全市一共设置4个网上阅卷点，市区阅卷点设在博罗二中，3县各设1个阅卷点。市教育局教科所所长洪松岩：
6: 全市抽调908名骨干教师参与评卷，6月17号到21号，我们已经完成了9年级中考考生和8年级地生考生的答题卡扫描和加密工作，今天呢正式开始阅卷。
5: 阅卷采用流水线分工，一位老师只负责一道题，严格按照统一标准打分，做到扣分有理，加分有据。洪松岩：
6: 试卷全部加密处理，阅卷老师只能看到答题内容，看不到考生任何个人信息，做到公平公正。
5: 所有试题都执行双评制度，最大程度减少人为误差。洪松岩：
6: 两位老师打分差值在规定范围内，系统自动取平均分，如果两位老师的

0: 给分超出误差值，系统会自动分配给第三位老师评审，特殊情况系统还会进一步分配给体组长进行终审，因此每道题至少有两位老师批阅，最多会有四位老师进行评阅。
1: 市区阅卷预计6月27号结束，之后工作人员会开展成绩核乘与多重校验工作。洪松岩：
0: 我们会重点核查满分、零分等特殊试卷，校验各科分数匹配度，还可以回看试卷全过程。层层审核完毕后，中考成绩将于7月初对外公布。成绩公布后，如果考生对文化课分数有疑问，可以通过所在学校提交查分申请，市教科所会在3到4天内完成复核，并由市教育局统一反馈结果。
2: 孩子们心心念念的暑假即将到来，在尽情享受放假时光的同时，交通安全可不能忽视。每年暑期也是安全事故的高发期。6月22号上午，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汤林中队走进亳州六中，开展以缤纷暑假路，安全齐伴行为主题的交通安全宣传。交警针对中学生出行特点，从步行、骑行、乘车等方面向学生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强调一慢二看三通过，提升学生知危险会避险能力。
3: 行人横过道路应该和什么走斑马线或者过街设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观察确保安全之后再通过路口。
2: 交警还特别针对个别中学生骑乘非法改装电动车的情况进行了违法行为的分析和安全提醒。
3: 我个人感觉他不酷，在座的家长路人他们也反感这个学生撬动。
2: 交警结合一盔一带，提醒同学们养成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意识，杜绝不戴安全头盔、不系安全带等危险行为的发生。
3: 75%的事故、死亡事故都由中高层长造成的。
4: 我们在现实当中见了非常多的，就是像我们同学这种情况，这就叫没有正确的一个佩戴我们头盔。
2: 交警还通过一系列真实的交通事故视频案例，提醒同学们安全无小事，不要因为一时的粗心疏忽，让人生留下不可挽回的遗憾。学生黄子婉：
5: 以后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我肯定时刻把交通安全放在首位，骑电动自行车佩戴好头盔，不闯红灯，不违法载人，做一个执法守法的中学生。
2: 交警表示，通过开展驾前一刻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上好暑假前最后一堂交通安全课，为学生暑假平安出行撑起交通安全防护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汤林中队中队长刘震：
3: 暑假即将来临之际，我们是汤中队走进辖区校园，我们是针对职工群体提醒他们，是驾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配安全头盔，是不骑改装车，时刻注意个交通安全。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7: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8: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9: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8: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0: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8: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1: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8: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6: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2: 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贵阳县推出50交易服务新模式，构建起全链条全。

0: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贵阳县聚焦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企业办事堵点、痛点、难点，推出五零交易服务新模式，通过推行全流程电子化交易、落实电子保函为企业减负、创新金融服务等举措，构建起全链条、全周期助企惠企服务体系，持续打造招投标领域优质服务标杆。在贵阳县城区市政雨污管网改造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分片区开展沉井施工、路基浇筑等作业。该项目涵盖沿河路等六条道路，在完成系统性改造后，将全面提升城区管网排水能力，解决老旧管网渗漏、积淤等问题，计划今年七月主汛期来临前完工。项目负责人韩前：
1: 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展顺利，管网铺设、基础施工等关键环节都在按时间节点稳步推进，人员、机械、物料全部到位，我们有信心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改造任务。
0: 从顺利中标到进场开工，再到冲刺建成节点，项目高效推进的背后是招投标服务效能的全面升级。近年来，贵阳县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招投标全流程线上办理，一改以往线下环节繁杂、审批周期过长等问题，为项目早招标、早落地、早开工赢得宝贵时间。项目建设单位技术负责人杜涛：
2: 以前这个企业参与投标需要线下排队报名，收工还要报送大量的一些纸质材料，而且还必须专程到现场开标。自从我县推行这个公共资源交易五零服务新模式以后，全程线上操作，不见面开标，准入门槛呢进一步放宽，办事流程全面简化，企业不用来回再跑路跑腿，实现成本大大的降低。
0: 工程建设效率不断提升，但中标企业普遍面临融资渠道窄、成本高、资金占用压力大等问题。为此，贵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精准发力，大力推广电子保函替代传统现金保证金，同时联动金融机构推出中标贷、专项信贷产品，构建起投标减负、融资纾困的全周期服务体系。安徽省正瑞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曹鑫：
3: 此次我们中标2000万元项目，资金周转压力突增，贵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推行了电子保函，给我们免去了大额现金保证金，同时推出中标贷，我们拿到300万元纯信用贷款，真正实现了中标即可融资，项目快速开工。
0: 为持续优化交易生态，放大改革成效，贵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全面落地五零服务内涵，即破除市场准入、隐形壁垒，实现零门槛，依托数字赋能推行全程网办，做到零跑腿、零接触，整合金融政策为企业减负，实现零成本，建立闭环回访与投诉处置机制，严守零差评服务底线。贵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工程室工作人员方静雪：
4: 将五零服务标准贯穿业务全流程，实行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电子化闭环服务，同时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做好政策解读、资料预审和平台操作指导，切实让企业办事少跑腿、不费心。
0: 贵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陈静：
5: 我们采用席位制加按标盲审模式，通过数字化手段屏蔽交易双方身份信息，对评审环节实行物理隔离，从源头杜绝人情干扰、围标串标等行为，全力守护交易公平公正。
0: 一系列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让公共资源交易市场愈发规范透明，服务质量稳步提升。今年以来，贵阳县累计为企业减免保证金1.87亿元，节约财政资金1.16亿元，通过中标贷发放专项融资850万元，年均提供各类咨询服务超2000次，市场主体综合满意度接近100%。贵阳县建筑业协会会长董军：
6: 我们企业我感觉到还是很满意，我们这个会员单位里头有好些企业也都反映现在的这个政府的营商环境还是非常好的。
0: 贵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陈静：
5: 系统总结五零服务成熟经验，将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改革做法复制推广到更多行业领域，以一流服务、一流营商环境为全县重点

0: 项目建设和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本台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6月23号下午，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全市依法行政专题讲座，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会议并讲话。讲座中，市中院院长王咏梅、市检察院检察长刘继英结合行政审判和检察监督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分别做了题为《监督支持依法执政，保障法治亳州建设》、《依法行政从理念到实践，基于亳州市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反思与建议》的专题授课，并就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工作质效提出具体意见建议。汪继红指出，推进依法行政有利于护航经济社会发展，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领会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坚持依法行政的重要意义，做到深学细悟、入脑入心，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要树牢法治理念，自觉做到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切实把法治精神、法治要求贯彻到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汪继红强调，要严格行政决策程序，加强决策全过程管理，切实规范行政行为，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发挥好行政复议主渠道作用，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要全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深化公共政策兑现和政府履约建诺，拓宽为企服务渠道，化解企业涉法难题。要以法治思维提升治理能力，加强矛盾纠纷化解，做好重点领域监管和风险防范工作。要完善常态化推进机制，压实工作责任，用好府院府检联动、公检法三长会商等机制，发挥好政府法律顾问作用，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亳州。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亳州高新区设分会场，市领导钟志峰、曹振平、严文昭出席会议。
2: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若报道，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国聘行动暨安徽省三级三方服务牵起促就业专场招聘会活动在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专场招聘活动吸引20多家三级三方服务牵起重点企业参加，涵盖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绿色食品加工、新能源配套、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提供管理类、技术类、技能类就业岗位1000多个，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杨一莎
3: 通过这个招聘会来，就是选择我是以后的实习方向。也是跟多家企业沟通了一下，然后福利待遇也都不错，然后也是以后就准备在这边发展，就是在这边就业了。
2: 某公司人事主管李阳：
4: 这次主要招聘的岗位是我们质量部的 QA。然后主要负责工作内容呢，就是现场质量的监管，以及产品的取样送检，还有是不是相关生产记录的审核。
2: 活动中，来自省就业服务局、市人社局的业务专家以及国家级求职能力实训培训师集聚一堂，围绕中医药产业、白酒产业、现代农业等亳州主导产业的就业创业政策支持、全省职业指导、就业服务重点工作等热门话题，为现场学子进行政策加实训的双重指导，全面提升在校学生求职综合能力，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1: 本台消息，端午节期间，各类民生消费品需求持续攀升。我市紧盯农贸批发市场、惠民菜篮子网点两大供应端口，提前调度货源，稳价保供，严查食品安全，全力保障群众安心过节。其中，全市监测的15家零售监测企业销售总额达365.5万元，同比上涨10%。作为市主城区核心农副产品供应枢纽，亳州蔬菜批发市场在端午节期间迎来采购高峰，各类生鲜果蔬进场量较平常上涨超30%，商超社区摊贩集中补货，场内购销两旺，商户韩秀秀：
5: 咱端午节备货还是比较充足的，基本上每天到一车货，一车的货进锅子的话得喝到七吨左右，价钱也没有大幅度，跟往年价格一样的。
1: 商户宋孝林，
5: 量足的还可以，就是这个品种也可以，价格也可以，新鲜度还可以。
1: 在持续储备货源同时，亳州蔬菜批发市场运营单位加强节日期间巡检力度，每日开展农残、食品添加剂取样抽检，做好价格监控，严查哄抬物价、明码标价不规范等行为，确保场内食品安全可控，市场价格秩序稳定。亳州蔬菜批发市场快检中心检验员王红利，
6: 我们每天进场的水果、蔬菜和其他的都要进行一个检测，农药超标，如一旦发现不合格的，立马上报，拒绝他们进场。
1: 亳州蔬菜批发市场负责人张海峰，
7: 库存量较为充足，库存达到5500吨以上，这也是去年这几年的同期的新高，再加上每天的这个浇蔬菜、地产果，每天都在增供。
1: 为下沉惠民供给，减轻群众过节消费压力，我市于6月15号至21号启动了为期7天的端午惠民菜篮子工程，全市共计8家平价门店参与，要求各门店每日惠民商品不少于20种，其中蔬菜品类不少于15种，惠民蔬菜售价低于市场均价15%以上，肉蛋等副食品同步落实优惠。市民谭文赛，
8: 就是家门口的菜篮子嘛，然后新鲜实惠，然后又方便，家住的比较近，然后平常的话来这边买菜的话都比外边的价格又便宜一点。
1: 魏武优选杏坛家园店店长刘盼，
9: 我们是本次官方认定的惠民菜篮子线下点位，按照要求单独划分出惠民专区，同步张贴市场价、惠民价。节日期间，我们加大对鸡蛋、粟叶、时令蔬菜等商品的备货，做到货品不空档、不捆绑销售，以方便周边居民的就近购物。
1: 亳州市魏武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景龙，
10: 规范做好惠民商品进销台账，主动接受常态化监督，严控商品质量与售价，避免变相涨价、以次充好。同时，我们还同步推出了其他惠民福利，尽力降低居民采购成本。
1: 记者从商务部门了解到，端午假期全市货源供应充足，整体运行平稳。我市15家零售监测企业销售总额达363.5万元，同比上涨10%。其中，粮油、饮料、烟酒用品等分别增长13.4%、0.22%、1.5%。餐饮监测企业端午假日期间销售总额同比增长5.5%。
2: 本台记者董坤燕、杜文栋报道。6月23号，亳州市2026年中考网上阅卷工作正式开始。不少考生和家长关心阅卷如何保证公平，成绩什么时候公布。记者走进亳州二中阅卷点，一探究竟。上午10点，在亳州二中市区中考阅卷点，阅卷老师们专注盯着电脑屏幕，认真评阅试卷。据了解，今年全市一共设置4个网上阅卷点，市区阅卷点设在亳州二中3县各设1个阅卷点。市教育局教科所所长洪松岩，
11: 全市抽调908名骨干教师参与评卷。6月17号到21号，我们已经完成了9年级中考考生和8年级地生考生的答题卡扫描和加密工作。今天呢，正式开始阅卷。
2: 阅卷采用流水线分工，一位老师只负责一道题，严格按照统一标准打分，做到扣分有理，加分有据。所有试题执行双评制度，最大程度减少人为误差。洪松岩，
11: 两位老师打分差值在规定范围内，系统自动取平均分。如果两位老师的给分超出误差值，系统会自动分配给第三位老师评审。特殊情况，系统还会进一步分配给体组长进行终审，因此每道题至少有2位老师批阅，最多会有4位老师进行评阅。
2: 市区中考阅卷工作预计6月27号结束，之后工作人员会开展成绩核乘与多重校验工作。洪松岩，
11: 我们会重点核查满分、零分等特殊试卷，校验各科分数匹配度，还可以回看试卷全过程。层层审核完毕后，中考成绩将于7月初对外公布。成绩公布后，如果考生对文化课分数有疑问，可以通过所在学校、 提交查分申请，市教科所会在3到4天内完成复核，并由市教育局统一反馈结果。
1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亳州市区划与地名工作委员会发布公告，市区建安路更名为建安大道。公告称，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53号等规定，桥中区经组织专家评审、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充分论证，建安路更名事项已于2026年6月17日经市政府批准，同意将建安路更名为建安大道。
2: 近日，江苏、山东、湖南等地正式发布秋假具体时间。目前，安徽省内多市已对秋假发布具体要求。秋假原则上安排在10至11月，每次时长23天，可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等相衔接，也可与学校组织的春秋游、运动会、劳动周等相衔接。需要注意的是，春秋假实施对象为1年级至8年级学生，9年级原则上只安排秋假，不安排春假，以保证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复习、备考的连贯性。
1: 灵活就业人员2025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期限的温馨提示发布。我省为及时缴纳2025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灵活就业参保人员，请于2026年6月30号前缴纳。灵活就业人员不得以事后追溯补缴方式增加缴费年限，符合国家和我省补缴政策的除外。
2: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最新消息，我省将于6月25号上午召开招委会，审定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同步公布高考成绩。为了方便大家查分，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提前给大家准备好了查分通道。关注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在服务栏点击高考查分，可直接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入口。目前查分通道尚未开通，考生可收藏好查分通道，明天进行查询。
1: 2026年安徽大学本科招生计划增至9500人，较上一年度新增500个名额。作为国家双一流建设首批入列高校，安徽大学持续加大生源投放力度，招生体量约占全国147所双一流高校省内招生计划的1/4，约占省内双一流高校本地招生计划的3/4。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贵阳县推出五菱交易服务新模式，构建起全链条、全周期助企惠企服务体系，持续打造招投标领域优质服务标杆。
2: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全市依法行政专题讲座，汪继红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亳州市2026年中考网上阅卷工作正式开始，成绩预计7月初公布。
2: 市区建安路更名为建安大道。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天来和大家聊一聊野外烧烤这个话题。约上三五好友，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游玩烧烤是件很惬意的事，但您千万别忽视安全问题。野外烧烤要注意三个方面：防火、防烫伤和食品安全。选择烧烤场地时要远离易燃物，靠近水源，最好用水桶备好水放在烤炉旁，以防万一。在烤东西之前要把烤炉和烤架固定好，烤炉温度很高，千万不要触摸，以防烫伤。烧烤结束后一定要确保火源彻底熄灭才能离开。大家烧烤都喜欢带一些肉串啊、蔬菜啊之类的，但是食物如果在户外放久了，一定要确认一下是不是新鲜。野外蚊虫比较多，要做好防蚊虫措施。提醒您，烧烤食物要卫生，注意防火防烫伤。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唐铁牛被高登抓回府内，押到空房子里边。高登听人说了，他是唐铁牛，哎，身为都尉之子，心想我得关押你几天。
7: 他回去吃饭去了，他要吃饭去了，天都晚了，黑了。可是唐铁牛在空房子里边，心中也在想，哎呀，我老唐被他们给抓住了，金棍回去送信儿，他们能知道我被抓押到这里吗？要是不知道我老唐还真出不去了，怎么办呢？哎呀，该着我倒霉。本来想啊救老头，哎，搅闹他那赌场，做做好事，可没想到中了这些人的计策，被他们给大网扣住，给我抓来了。他正在闹心琢磨呢，这时也在外边来了一人。谁呀？这是那位干巴老头，来到了府门前，把门的一看，干什么的？啊哈，众位，我呀，我到你们家看看，有点事儿。有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是来看看我一个朋友。什么朋友？也就是他姓唐，叫唐铁牛。哦，因为把门的都知道了，刚才抓进来的。你和唐铁牛什么关系？啊，那是我一个朋友。朋友？他那么大岁数了，你都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能和你交朋友啊？哎，我们这是忘年之交，你就多行个方便吧，啊，放我进去，我看看我朋友，然后我就出来了。不行，我们少爷有命，不准你任何人接近唐铁牛。不准接见，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啊！你看看我，我能又怎么样啊？我接触我也不能把他救走啊！你不能救走也不行，你要是给信带出去呢？啊，有别人来救你怎么办？哎呀，行行好吧， 生儿育女都往上涨啊，我祝你呀能生两个大儿子多好啊，祝福你们长命百岁。少废话，我有儿子。哎呀，那你不听我话，你以后会呀、啊、你会受到报应的，你少在这里咒我们，我告诉你老东西，再不走我可要打你了。说着话，手中的青州鞭子举起来了。
6: 好好，那我走。就见老头一转身
7: 勾奔东边墙来了。这把门的一看，这老头干啥呀？
6: 嘿，我想你得走嘛。
7: 就见这老头嗖嗖抖身形上了墙了。
6: 哎呀，这老东西会飞呀，
7: 怎么飞墙上去了？再看这干部老头，唰一飘身形落到了院里边了，直接勾在后边来找唐铁牛来了。当他来到了后边空房这，我得听了听里面唐铁牛啊正自己叨念呢。哎呀，我说老九啊，你去找人呢啥时能来呀？再说了，你能知道我在这里吗？老头听见了，嗯，就是这一屋。可就在这时啊，从旁边来了两个人，这两人就是看守唐铁牛的，在门前一站。老人家来到近前一看，哎呀，有人把守门呢。这俩小看见了，哎，老头你干啥啊？我想进这个屋内，我想看看我的朋友。你朋友谁？
6: 这屋里这个这唐铁牛啊。
7: 啊，看来你还真知道。不是，你看，哎呀，我说朋友啊，行个方便呗啊，你看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我看个朋友你就形象好。
6: 行好？
7: 行什么好？你赶紧走走走走走。
6: 哎，这俩人又一想，他怎么进来的？
7: 哎，老东西你怎么进来的啊？我是从大门进来的。
6: 哎，俩小一听大门有人把守啊，他怎么进来的呢？
7: 这时也唐铁牛在屋内可听明白了，原来干部老头来救我来了。他在屋内把窗户捅个窟窿往外一看，正是这俩小子不让他进。就算干部老头嘴里说着，一边说一边往前凑，哎呀，行个方便吧，行个方便吧，但是出其不意把手这么一伸，噗噗，真快呀，这俩小子当时扑通扑通都倒在地上了。
6: 哎呀，唐铁牛真是目瞪口呆呀，老人家用的是点穴法，这招软硬可练过，但是软硬练呢可没有人家练的好啊，人家可以达到炉火纯青之地。哎呀，就见老人家从这两个人身上摸出大钥匙，这俩小子躺在那里卡巴卡巴的，就是身难动不能说话。
7: 干巴老头把大钥匙拿在手内，来到门前，嘎巴把大锁打开，吱扭把门开开。唐铁牛啊看了看，哎呀，老人家你来救我来了。哎呀，唐诸位，我来救你来了，快走，随我走。哎呦，这绑绳还绑着，来，我给你松绑。老头啊就把他的绑绳给松开，快随我走。一边往外走，唐铁牛啊一边感谢，哎呀，老人家呀，真是感谢你呀，你能救我。哎，你不要帮我了忙了吗？啊，在赌场你帮我大忙了，而且你多次帮我呀。唐铁牛看他，老人家呀，你还在京城吗？你还在京城打把式找儿子？
6: 不啦，
7: 不 大把式了，我也不卖艺了，我要离开东京了，我准备去找我的，到外边找我儿子，在东京城我也找不到我的儿子了。是啊，老人家，如果说你要是不找你儿子到我们那里去住啊，找你儿子，那咱们就后会有期，以后再见，我谢谢你了。嗨，这么着，以后啊，你要是能用我呀，我会帮你的。唐铁牛心想，这是世外高人呐，不能得罪。好，好，老人家，那么你就慢走。就这样，唐铁牛他们两个分手，他们分手了。唐铁牛往前正走之时，哎呦，前边厢来了几个人，这一看不是旁人，在前边跑着的那位呀，正是老九金棍。哎，你们干什么去？金棍一看，哎呀，三哥，你总算回来了，我们正和大哥这不找你呢吗？旁边厢尉迟骁和孔生都过来了，还有石长青、华云平都来了。哎呀，三哥呀，你去干什么去了？我们四处找你都没找着。哎呀，大哥、二哥，哎，咱们回去再说，回去再说。就来到了状元府，这时也周景龙正等着呢。一看唐铁牛回来了，三哥，你到哪去了？把我们都急坏了。哎呀，我这不回来了吗？三哥，找你有事。哎呀，有事等会儿再说，我喝点水。大家伙就问他，三哥你到哪去了？唐铁牛就把闹赌场的事说了一遍，后来中了那个恶霸的他们的计策，用了天罗网把我给罩住了，把我抓住了。抓住之后啊，把我压到了那个高登的府，这不到府内我待这么一会儿，我回来了。哎呀，唐铁牛这么说，小金棍就说，三哥啊，你怎么回来的啊？唐铁牛啊好吹牛皮，嘿，我怎么回来的？我告诉你们啊，你们都听着，你们谁也不知道我用一种手法呀，一种手法我就出来了，就出来他的府。什么手法呀？金贵，三哥我会卸骨法。啊，三哥，什么叫卸骨法？你看看，我不说你不明白吧，我被绑上了，我就把这骨头，我就也会，就那意思就是缩小绵羊小，我这骨头往什么一竖啊，哎，那绳啊突噜就掉下来了，所以说我就跑了呗，我就回来了，就遇见你们了。众人呢都在暗笑唐铁牛。徐文彪说，三哥呀，你会这种功夫我们怎么不知道啊？哎，你们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金棍说，三哥，以后你教我这功夫。那是好，我教你，不过这功夫啊可不好练，得慢慢的，得个十多年啊，十年以后你能学会。三哥，只要你能教我，那我就学。他还当真事儿的。这时也周景龙说，三哥呀，等你回来呀，咱们大家伙得去看看老八呀，他压在监狱之中，咱们得探探监牢。哎呀，提起来远洋唐铁牛啊，就心中就不好受的。是啊，老爸在监狱压着，哎，去探去吧，我正想去看看他呢。都谁去呀？你和大哥、二哥，再加上我四哥，你们四位去，我带花云平、石长青，我们呐去到玉台府去走走，走走人情啊，到那里呀，是，也就是说给阮英的罪名啊减轻减轻，找找门路呗。好，咱们就兵分两路而行。简短结束啊，他们 都准备好了，但说唐铁牛和他大哥以及徐文彪、孔生等人离开了状元府，赶奔监牢。正走之间，就来到了前边，就是御史台监牢。哎呦，不对劲儿啊，这里人这么多呀。唐铁牛心说，坏了，看来今天探监可要费难了。他心中这么想着，就见有不少军兵来回那么走动，为首的一人，唐铁牛仔细打量这个人，见此人头戴盔，身中穿甲，手中擎着大板刀，哎，板门刀，手中擎着板门刀，咔咔咔咔来回走动。我说老四啊，你上去问问咱们探探监，问问他能不能答应。徐文彪一想，对，徐文彪就来到这人近前一抱拳，请问这位官员，我们是想探监的，请你多行个方便。就见此人指着脚步上下打量徐文彪，你们是探谁呀？看谁来啊？我们是探阮英的。阮英？不行不行，阮英谁也不能接触，谁也不能探视。书中暗表，这是谁呀？他不是别人，正是泾阳殿帅刘彦龙的侄子，他叫刘斌。这刘斌呢，奉他叔叔的命令在这里来看守这个监牢。他看守监牢，就是以防小八义弟兄前来探视。徐文彪说啊，刘大人，还望你多行个方便，让我们进去看看吧，我们就得送点吃的，然后我们就走。哼，那也不行，我奉命把守这里，怎么能让你进去呀？赶紧离开此处，快走。哎呀，徐文彪怎么说好听的也不行。徐文彪回来了，唐铁牛一听，怎么这小子不通这个人情啊？我就不信这事儿，我去看看。徐文彪说，三哥呀，咱别看了，回去吧，改天咱们再来看，想办法。我才不信那事儿呢。唐铁牛尬油尬油来了。哎呀，我说你是刘大人。你是谁？刘斌不认识他。我呀，我姓唐，我叫唐铁牛。哦，不认识是不认识，听说过。你来这里干什么？
8: 我想看看阮英。
7: 我刚才和你们都说了，不能看，因为这案子还没有审。你们串供怎么办啊？串了供，到那时可就不好办了，赶紧离开。哎呀，我说刘斌呐，你怎么这么嚣张啊？我们就给他送点吃的还不行吗？啊？
8: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你知道你哪天进大狱呀？如果说你要是进大狱时，我们要是啊，也像你这个差事，我们一定能通融给你行方便的。用人早教，用钱早攒，知道不？你不要这样事儿的，你总当官呐，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知道吗？
7: 你就行个方便吧。但是刘斌一听很不高兴，什么？我进监狱？我没事，我进那里干啥去？嘿，姓唐的，少废话！再要不走，我可喊人了，把你也抓到里边。哎呀，他 唐铁牛一听你还没人了呢，你把我也抓里边，我们弟兄都犯什么罪了啊？你不就倚仗你的叔父吗？哎呀，让你走你不走，好，唰，刘斌一刀勾奔唐铁牛啊！你想打架，想打架是吧？我还怕你吗？再看唐铁牛，嗖嗖把小棒子拉出来，哼，看见没有？我的铁棒子，哎呦，这小一看，这棒子都是女人使的，他怎么用了？男子汉大丈夫啊！小子，知时务者为俊杰呀，你赶紧行个方便啊，通融一下，咱们好说好商量，不然的话，今天我老唐可就不客气，我教训教训你。再看刘斌哪听他那套啊，唰大刀一举勾奔他的斜肩带背又来了。唐铁牛用铁棒是结下相魂，一边打呀，唐铁牛喊上来，哎大哥，二哥，进去看看看看老八去。这刘斌一听，什么，你还想让他们进去？哎呀，心想坏了，我在这里和他打仗，那边的进去可怎么办呢？来人，赶紧，他一边打一边喊，去，赶紧去报江阳殿帅，就说这里有人劫牢反狱。
8: 一句话不要紧呐、啊，劫牢反狱这个名词这是太严重了。徐文彪一看，这还了得吗？现在你不打也不行，老大老二各拉别人，老四上。这时也是刘彦龙带领200多军兵来到这里，人子喊马着，抓呀拿呀，别叫劫牢反狱人跑了。唐铁牛一看也坏了，傻眼了，心想这小子还在这里缠着我。这时他棒槌加快，嗖嗖嗖嗖，这时他一棒子打向刘斌的胸前，噗，刘斌急忙闪身躲过，紧跟着唐铁牛来一个黄龙大转身，啪，一棒槌正好打在刘斌呐、啊，他往过这么一躲，哎，他没躲好，这一棒子就打他的腿上，把腿打折了，这小扑通坐在地上，嘴好使啊，还喊呐、啊，快来人抓住他们，他们要劫牢反狱。唐铁牛说，你他妈就损吧。这时刘彦龙带兵已经来到切印了，眼看把他们几个人包在当中，唐铁牛高喊，风金扯呼快撤，又黑化了。大爷尉迟骁，二爷孔生和四爷徐文彪，他们是各摆兵往出冲，这一冲啊走散了，他们奔东边，唐铁牛勾奔西边去了。唐铁牛这一路好跑啊，因为他正好和刘彦龙他们是离近的，刘彦龙一看这小跑的，追追两下去，唐铁牛是没命的往前跑啊，往后一看，刘彦龙这个骑在马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马多快呀，心想坏了，我不能跑直道。

0: 我得穿胡同。
1: 唐铁牛智谋非常广，穿进胡同往前正跑，哎呀坏了，怎么前面是死胡同出不去了，哎呀这怎么办，后边人带马的还正追杀，就是有人说跑哪去了，跑哪去了，这个错了，跑这里来了。好啊，就听刘彦农吩咐一声，咱们进去搜。那个说了，哎呀现在不用搜，放箭。嗯，好，往里放箭。唐铁牛一听坏了，这放箭我就身上不是成了贼了呀，啊还了得吗，怎么办，往上一看这墙很高，唐铁牛心想，我呀我就得如此这么办。唐铁牛是抖身形上墙，绝处逢生，咱们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有些东西是写好的，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是需要你自己做选择。在分岔口，你选择走哪条路，那命运才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如果再让我选，我可能还是这个样子。

0: 坚持你想坚持的东西是没有错的，能不能成功可能不一定。你坚持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跟最大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1: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00。
3: 哎，小李，累了吧？
4: 乖，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4: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困难时时有，千万别低头，沿着困难走，一定会出头。唐铁牛他们弟兄几个人准备去探看阮英。阮英啊，被诬陷入狱了，可哪成想啊，那里有人看守，刘彦龙的侄子叫刘斌，他乃是团练使。呵，没想到两下互不相让，他不让进看，他非要去看，打起来了。唐铁牛用他的铁棒去把刘斌脚脖子给打折了。后来刘彦龙带领军兵300多人来到这里，几位弟兄都四散逃走，唐铁牛啊被追赶的那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这追到有一个胡同，这胡同啊往里走，没成想是个死胡同，出不去了。后边有追兵堵截，怎么办？他灵机一动，往上看，这墙可不矮呀，但是警官接到时就豁出去了，嗖抖身形上墙，从墙里就进到里边去了。是个大花园呢。哎，这是谁家大花园呢？阵阵清香扑鼻。哎，这正

0: 府啊，就是八千岁贤王八王爷的府宅，这个府宅这是老大了。那王爷嘛，家里那你想能小得了吗？可是唐铁牛听他叫古大夫，这里边有什么说道？哎，不管怎么说，你叫我这花园也没有人，就我自己，我就答应吧。我就冒充古大夫啊，我来了。古大夫，随我到里边，我们王爷正等着你呢。但是唐铁牛可不知道这是八王府，他心想，哎呀，这哪个王爷呀？啊，朝中王爷可不少啊，这王爷是谁呀？在大宋朝有八王，其他的朝都没有八王，没有八王这个爵位。因为在想当初宋太祖得下江山后，他弟弟继位，他弟弟赵匡胤，有人说灼光普影千古之谜，就是赵匡胤说刺杀赵匡胤。但是这个事儿吧，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哎，谁也不知怎么回事，可有这个事儿啊，说是有这个事儿。赵匡胤坐殿之后，赵匡胤的媳妇贺氏去骂殿，到后来呀，赵匡胤没有办法，就封赵匡胤的儿子赵德芳为八王千岁，世袭王爷一辈一个，传到了八弟徽宗，八王千岁叫赵简，本朝的八王。唐铁牛是不知道八王千岁呀，现在有病了，说是命人去请一个姓古的大夫。这个马太监呢，就以为唐铁牛是那位古大夫来了，这才把他带到了里边。唐铁牛就感觉一股檀香味儿，哎呀，真香啊！就见里边龙榻之上，黄罗幔帐一半高挑，在床上有一位王爷半躺半卧，就见他花白的胡须，面容憔悴。下面这个古大夫他是不知道啊，往那一跪，哎，王家千岁，小人给你叩头了。哦，八王千岁点了点头。古大夫，你怎么才来呀？听说你的医道高明，这才把你请来给本王看看病。马太监说了，古大夫，我们八王爷呀久仰你的大名，说你治病治得最好，这不派我们人去请你。哎呀，快好好给我们王爷看看吧。哎呀，唐铁牛一听，什么八王千岁，你还都没见过，他都听说过。在朝中八王千岁那是除了皇上他最大的，那可是位之显赫的一位王爷呀。哎呀，我今天看见八王爷了，古大夫给他治病，我也不会呀，可是又不能说不会，现在只能冒充这个古大夫啊。想当初他曾冒充田大夫到藏君山给盖娇娘治过病。
1: 哎，是啊，因为有点事，我耽误点时间，还望王家千岁多加见谅。给我准备一个枕套啊！
0: 哎呦，这马。

太监一听，真的，人一般大夫都应该自带呀，自带脉诊和药箱子，可是这位什么都没有，可能他没带，有可能一个大夫一个地儿。马太监呢，那也不能问呐，给准备一切就绪。唐天牛给王爷号脉，号了半天呢，他也不懂啊，也不懂这号脉的，这个脉搏啊，怎么怎么的啊，他不懂这些，什么七针八脉呀、寸关尺啊，这些他哪懂啊？不懂装懂，看半天他说话的，哎呀，王家千岁，你这病是怎么得的呀？王爷说，我这病啊是从气上得，就感觉胸口发堵。嗯，你这是啊气滞，你是生气，一口气堵这儿，所以说你就这么引起来的。现在你还四肢无力，浑身无劲，是不是？哎呀，古大夫啊，你真是一个名医呀、我这一说你就知道了，果真是啊，八王怎么得的病啊？怎么得的病？他真是跟皇上生气了，但是他不能跟唐铁牛说，说怎么跟皇上生气呢？因为在东京城有一位名妓叫李师师，这个李师师啊，长得是倾国倾城。皇上听说了，但是他听说他也不能去啊，被蔡京、杨戬等人看出来了。这几个大奸贼呀，为了讨好皇上，就给出主意便衣私访。皇上穿便衣私访。他私访可不是私访什么民情啊，他私访妓院去了。到那里一见到李师师，哎呀，一见钟情。李师师的容貌打动了皇上，从此以后皇上啊有时就便衣出去，哎，可是蔡京给他出个主意，就从皇宫里边挖个地道，直接通往妓院李师师他的住处。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外边厢知不知道咱不说，八王千岁可听说了，气得浑身大颤，怒气冲冲，怀抱挖面金眼赶奔宫中去找皇上。见到了皇上，只问他，你身为国家人王地主，不以国事为重，你怎么能去找妓女？皇上不承认，哎呀，皇兄啊，绝无此事，没这事儿，无风不起浪，没这事儿，怎么传言说你这样呢？皇兄啊，这都是他们外边的谣言而已，我没有这事儿。皇上是不承认，但是八王爷也没办法，这一气之下回到家就得病的。因为在当时啊，他气头上说皇上，你不以江山为重，就你这样昏庸无道，江山早晚毁在你的手中。皇上不承认，他是真没办法呀，回到了府内一病不起，就感觉胸口郁闷。哎，请了多少御大夫都治不好，听谁说的？听别人说有一位古大夫说这个治病治得特别好，他这才派太监去找古大夫。今天古大夫来了，给他一说这病情。

0: 了。说的对呀，
1: 谷大夫，那么你看我这病得用什么药呢？
2: 王家千岁，实不相瞒，我们家有祖传的秘方啊，专治你这个病的。你吃上可以说就能好。
1: 哦，谷大夫，那么你带来了吗？
2: 哎呀，我没带来呀，因为我出来时啊也匆匆忙忙，我没带来，但是我再去取呀。
1: 你去取？
2: 你家不在城南住，很远吗？啊，唐铁牛明白了，原来谷大夫他家在城南住。
1: 哎呀，王家千岁，实不相瞒，
2: 这个药在我亲戚家就有，我不用回家呀，我到我亲戚家去取。
1: 哦，那么可就在这时，外边厢有太监进来禀报，报
2: 王爷得知
1: 啊，
2: 启报何事啊？大街之上喊杀真儿，说是抓人，不知抓什么人，
1: 爱抓什么人抓什么人吧，
2: 本王不想管那些事了。
1: 哎呀，唐铁牛一想，这一定是刘彦龙在捉拿我呀，我现在出去万一碰上他那可就坏了。
2: 想到此处，他往上一抱拳，哎呀，王家千岁，我想去回到我们亲戚家去取药，可是外边这么多官兵，
1: 我是很害怕的呀，我就怕打仗。
2: 谷大夫不用担心，来呀。有马太监过来了，啊，王家千岁，在外边背上一顶轿啊，抬着谷大夫到他亲戚家去取药，一路之上免得遇见麻烦。
1: 是。
2: 唐铁牛一听真好啊，
1: 让我坐轿回家，而且八王的轿，他们府中的轿。刘彦龙，你还敢惹我吗？啊，你能敢搜吗？
2: 王家千岁，那我就去取药了。唐铁牛随着马太监来到府门的外边，早都准备好了四人的小轿。唐铁牛来一个老虎大威武，把轿帘早都掀起来了，有人替他掀开轿帘，他进到轿内往那一坐，轿帘往下一放，嘿，很舒服啊。抬轿的忽闪忽闪忽闪，前边哪有人提着灯笼，灯笼上写着字，南清宫八王府，
1: 就冲这几个字吧，谁敢劫呀，谁敢挡啊。
2: 这时正走之时，前边有人一声问，什么人？
1: 有太监就过来了，
3: 南清宫的。
1: 哦，南清宫的啊，那好，那你们过去，你们过去。
2: 唐铁牛把轿帘轻轻这么撩开一个缝，往外一看，正是刘彦龙。唐铁牛暗笑，小子，你哪里知道我老唐就在轿里边呢？啊，嘿嘿。
1: 小轿忽闪忽闪忽闪，唐铁牛指路，直接勾奔状元府。
2: 来到府门外边，他把轿帘掀开，四外看了看，没人，他嗖从轿里窜出来了。
1: 哎呀，这有抬轿的一看，哎，这谷大夫
2: 怎么会功夫啊？
3: 你们在这等着啊，我进去。
2: 啊，是谷大夫。抬轿的在外边等着，提了灯笼啊也在外边等着。唐铁牛直接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进到府里边。
1: 这时也啊，这府里众家弟兄
2: 都坐在那里等候唐铁牛呢。

0: 周小龙说：“大哥、二哥、四哥，你们怎么和他一起回来呀？你看我三哥跑哪去了？是不是他逃跑了？是畏罪潜逃啊？”那谁知道啊？这老三，哎呀，他怎么跑了不回来啊？你躲到啥时候射头呢？哎，就在这时，唐天佑进来了。我回来了，三哥，你怎么才回来呀？周顺急忙递应说话：“我有事儿，我呀现在没工夫说这些嗑，我赶紧我去到后边找药去救八王爷，稍后我回来再说。”说完话，转身嗖嗖嗖嗖嗖，直接勾奔后边。哎，众家弟兄一看，怎么回事啊？这唐铁牛怎么风风火火呀？都是莫名其妙。唐铁牛直接来到后边内宅，找谁去了？找陈清秋去了。陈清秋和盖娇娘正在房中坐着呢，进屋就喊上了：“哎呀，我弟妹呀，有没有药啊？”“三哥，你怎么了？要什么药啊？”“就管那个赌厅的药，你这有没有啊？”“哎呀，三哥，你还真来着了，真有，我刚刚配好。”陈清秋给谁配的？因为今白天呐，陈清秋和盖娇娘到狱中去探视盖世英，盖世英现在也堵上，也得这个病了，他也是气的。盖娇娘看到爹爹在这监狱里，心中难过。爹爹，女儿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娇娘啊，不用替爹爹担心了。爹爹，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不怕死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陈清秋说：“叔叔，你放心，我会给你配药治你这病的。”就这样，姑娘回来就把这药配成了，配那么一大包，那里头有十来包小包，包在一个里头。这回唐铁牛来的真是时候：“弟妹呀，那你把这药快给我，你再给盖寨主，再给他再重配。”“好好，三哥，你用你就拿去。”再看唐铁牛把这一大包药啪塞在怀里，转身就往外走，又回来了。“哎呀，清秋啊，这药怎么用啊？”“三哥啊，你看你，我还没等说呢，这药啊一天吃两遍，一回呀、是一包，可别药量太大啊。”“好嘞。”唐铁牛踏踏来到府门的外边，这轿还在等着呢。进到轿里，轿帘放下，抬轿的呼闪呼闪呼闪呼闪呼闪闪，直接勾奔南清宫。到了南清宫时啊，这是天已经到一更多天了，快到二更天了。见到了八王千岁，唐铁牛把这药拿出来。“王家千岁，这个药啊给你吃下，但是我也不保准儿，要是不好你再另请高明，要是好了我这还有。”“古大夫啊，你这药一定是能治好我的病啊，因为你的名头太大了。”“王家千岁，您过奖了。”唐铁牛把这药拿出来，旁边先有太监急忙取过来温水：“王家千岁，您喝下吧。”唐铁牛把药包打开，亲自看八王爷把这药喝下了。另外他又拿出一包放到了旁边：“王家千岁，要是这回见好，明早晨你再用这包啊。”“好，古大夫， 铁牛一听，八王爷说出这番话，拿他当古大夫，心中一愣啊！没成想我是个假的，不知以后该当如何对他演讲，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我们来关注桥城区的孙先生，他说呢，小孩今年五月份入职，单位给缴纳了职工医保，请问今年缴纳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还能退吗？来关注一下回访。
2: 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联系了。
2: 怎么讲呢？您符合退费的条件吗？
3: 不符合了，已经过了半年了呢。
2: 孙先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做反映。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啊。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有一位段先生想要了解一下，自己患有重症肌无力，是否可以申请慢性病？来关注回访。
2: 问题之后有没有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解答政策呀？
4: 有。
2: 告诉您该怎么申请了吗？
4: 申请慢性病申请下来了。
2: 好，那行，您的问题解决，我们这边就放心了。您对于他们的回复还满意吗？
4: 满意。
2: 好，那行，段先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4: 再见。
1: 来关注严先生，他说呢是亳州市交通联运公司的出租车驾驶员，公司每年都组织培训，每人要缴纳120元，其他公司也有的只缴纳几十元，而且还不给开发票，请问收费合理吗？来关注一下严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2: 问题之后有没有交通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5: 联系是联系，他们给说考察。
2: 我们也得到了回复，像目前亳州市这一块的每年在册的这个继续教育是每人是120块钱，我市是比较统一的，但是这个的话是不强制，自主选择。他上面也说了，您是讲比对马鞍山那边的话收费比较低，希望亳州这一块能够降低费用是吧？
5: 不一样是吧？
2: 前亳州市收费是统一的，那您这个建议的话，下一次交通局的上线的时候，我们再次帮您转述一下，好吧？
5: 好的，好的。就是说，好多地方有的都他怎么就有一个免费的？
2: 嗯，
5: 而政府这边是不收费的，是吧？
2: 他这边是这样的，就是你们继续教育完成之后的话，他是不强制，陆续学习的话是不强制的，您可以自主选择。
5: 可以到时候反馈一下了。
2: 好，那行，好，再见啊。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孙先生他说，村里的不动产登记证第一批的已经下了一年多了，剩下的怎么还没有迟迟发放？来关注一下回访。
2: 有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吗？
6: 我联系了。
2: 怎么跟您介绍的？
6: 是我这个好像是牵扯的是以一户两宅了吧？要让我今天我又办那个户口本了，那个身份信息了，又到不动产中心又提交了一下子。
2: 因为当时我们这边也得到了回复，就是说，当时村委会的时候没有审核掉你们的登记的材料，所以没有发证。现在就是等待村委会审核，并且您符合登记条件的话，就作为第二批确权发证。您材料已经递交了是吧？
6: 对，今天早上我就递交了。
2: 好，那您就等待发证，后续再有问题再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6: 好嘞，
2: 好
6: 嘞，
2: 再见，
6: 好，再见。
7: 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妖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来关注一下涉及到卫健委相关方面的咨询。有一位市民咨询说，独生子女家庭还有补助吗？来关注一下卫健委方面给出的回复。目前有优惠政策，第一，独生子女家庭有保健费。那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孩子16周岁之前至少每月发放20元的保健费。第二，奖励扶助，独生子女家庭的夫妻任何一方满60周岁后可以申请每年960元的奖励。第三，针对事业单位退休的职工，有独生子女证的提高5%的退休金。再来关注一下市民咨询说，如何办理健康证？那么卫健委给出的回复是，现在健康证呢是网上预约办理，桥城区城区有8个办理点，乡镇呢有4个卫生院可以办理，3线2级以上的医院都可以办理健康证。那么大家呢可以在皖视通平台预约后，可以到就近的办证地点办理，1-2天一般情况下就能办理好。

0: 关注一下市民给出的回复，说呢自己是慢性病的患者，家距离医院比较远，每次开药呢医院只给开一个月的，能不能多开一点。来关注一下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啊，一般呢规定慢性病的处方一次只能开一个月的量，如果说有两种病的话，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可以适当的延长，但是最长不超过三个月的量，因为有一些病症医生呢要根据病情适当的调整用药。来关注一下市民咨询，哪些人群可以免费的进行挂号呢？来关注一下市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在市人民医院的话，以下的情况是可以进行免费的就诊的，挂号费的优待人群有五种。第一呢，就是70岁以上的老人，免普通挂号费。患者携带身份证，通过医院的窗口、自助机，或者在亳州市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预约挂号都可以。第二呢，是有无偿献血荣誉证的是免普通挂号费。皖市通里面有无偿献血荣誉证，通过人工窗口出示证件就可以免费挂号。第三就是低保户在医院的人工窗口出示低保证件，免普通号和专家号的费用。第四呢，就是伤残军人在医院的人工窗口出示证件，免普通号和专家号的费用。第五就是离休的干部，免普通号和专家号的费用。不符合减免条件的人群将按照安徽省物价政策进行收费。现在亳州市人民医院按照职称进行收费，比如说副主任医师挂号费是18元，主任医师挂号费是22.5元，3天内免费复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农业农村局上线时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哈。有一位群众咨询想要了解一下桥城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什么时候发放。来关注一下桥城区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2026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农户台账已全部造册完毕，每户补贴79.89元，等待市级专项资金下拨之后，近期就能发放到位。桥城区的群众咨询农村土地确权证什么时候发放，来关注一下市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研包合同的签订管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属不动产登记，由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发放，农业农村部门将承包合同信息转移交至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之后，经过数据整合比对通过之后就能确权发证。目前各县区都在开展数据的移交的比对，部分的试点县区已经下发了确权证书。群众咨询原宅基地的后方有一处坑地，能否申请在此地块建房？来关注一下市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地块不属于集体建设用地的，镇村无法批准建房，想要在沟边建房要先经过镇村同意，走完农用地转用的审批才能申请建房，先在村里提交申请，由村里报到镇里，再由镇里上报县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审批。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涉及到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相关方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我市的阶梯水价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来关注一下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以户为单位，年用水总量在0至120吨为第一阶梯，水价是每吨2.55元，153至240吨为第二阶梯，水价是每吨3.25元，超过240吨就是第三阶梯，水价是每吨5.75元。非居民用水包括行政事业用水和工商业用水，到户的水价是每吨3.5元。特种行业用水主要是针对洗浴、洗车、足浴、水上娱乐、纯净水生产与制造等，到户的水价是每吨7.9元。另外，城市居民含暂住人口垃圾处理费的是由市自来水公司代收，征收的标准是每户1元每月，那随水费一起收取。网友 向反映府南花园小区自来水水检比较大，来关注一下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水检大主要是水的硬度较高造成的，目前不论是郭河以南还是郭河以北，用的全是地表水，水源来自西肥河。目前呢，我市已经进入丰水期，那较枯水期的水检有所改善，目前整个市区的总硬度大概是每升280毫克，国家限值是每升450毫克，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
1: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我是6月7号打过这个电话，讲那个给你反馈给办，然后现在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现在
0: 6月11号的打的电话，
2: 对，就是临沂县温州路千金路九号路口那50米电梯的问题。我通过政务热线135，都4月1号一个打电话了，两个多月政务热线也没给恢复，也没讲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们这边是不是跟政务热线一样，那就是不提这事了。
0: 像我们这边的办理时间的话是大概15天，不包括这个端午节假期放假。您说6月11号的时候通过栏目组反映过了这个问题是吧？
2: 对。
0: 是讲的利新街那边电梯的问题。
2: 对，温州路与丹凤路交叉路口那50米。
0: 您说的这个交叉路口有个电梯，您可以再讲一下详细内容吗？
2: 温州路与丹凤路交叉路口南50米有一栋自建房里面的电梯。你们这个那政务热线1235，我都4月1号开始打了，你打到现在一直没给处理，也没给恢复。
0: 像我跟你讲一下，像我们接到利新县那边反映的问题，一般情况下的话是，您说的是，我看到了，就讲有一层7层的居民楼原本是出租给老板，是不是？然后改成宾馆了，是这个问题吗？您是王先生吗？
2: 对，是的。
0: 您是在6月11号的时候，然后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这边的话，群里面确实还没有接收到他的这个信息。像利新县这边的话，我们专门建了一个微信群，转办信息的话是在里面进行，发布信息的。确实我这边的话目前没有看到，他们一般情况下转办的话都会在这里面给回复。下线之后的话，您这个问题。

0: 题，我们再催促一下厉先先那边，好不好？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政务热线从四月一号开始打了，这个问题四月一号开始反映了。
0: 12345是市长热线是吗？
1: 市长热线、县长热线一直都在打，你要要通话记录的话，我也可以调给你。
0: 我们
1: 从四月一号开始打了。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然后那个和12345市长热线那边的话是不连通的，但是您向栏目组反映的大概6月11号，然后我们再帮您进行这个咨询一下，催促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好的。啊，刚好您这个，我看啊，6月11号。还不到办理时间，但是也可以帮您催促，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哎，好嘞，好，再见。
1: 谢谢
0: 嗯，
1: 好的。
0: 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2: 我想问问，就是昨天魏建伟的上线。
0: 嗯。
2: 魏建伟的说嘞，就是男女职工到退休的时候，因为是独生子女，可以增加5%的工资。
0: 退休金啊，
2: 对这个事儿，我想问问企业单位不用。
0: 企业单位，
2: 对，
0: 我们可以帮您来问一下，您是企业单位退休的是吧？
2: 是的。
0: 哦，好好，它上面是，确实他讲的时候是讲到了，然后像一些教师呀这一类的退休，然后是可以享受的。我们帮您问问这个企业这方面，好不好？
2: 好。
0: 嗯。好嘞，您是大概已经退休了还是没有退休呢？
2: 退休7-8年了。
0: 那您领取的是正常企业单位，我看的是针对事业单位退休的职工，他没有讲到企业。
2: 没讲到企业了是吧？
0: 对对对，是事业单位退休。
2: 就是企业没有是吧？
0: 讲到了是事业单位。
2: 那好。
0: 哎，好嘞，好，再见啊。
2: 好，再见啊。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到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政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医保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节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FM88.2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算是一日底，生活在这个偌大城市略感到拥挤，此刻的思念像是一场暴雨偷偷流入我的心里，冷空气让我知道无法透。Just keep going， 你会成功的把我时常反问，内心也承认曾怀疑过。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八八二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

0: 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00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0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提个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你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切。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贵阳县推出50交易服务新模式，构建起全链条全周期助企惠企服务体系，持续打造招投标领域优质服务标杆。
3: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全市依法行政专题讲座，汪继红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亳州市2026年中考网上阅卷工作正式开始，成绩预计7月初公布。
3: 市区建安路更名为建安大道。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陪跑共创，聚力共赢。
4: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贵阳县聚焦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企业办事堵点、痛点、难点，推出50交易服务新模式，通过推行全流程电子化交易、落实电子保函为企业减负、创新金融服务等举措，构建起全链条、全周期助企惠企服务体系，持续打造招投标领域优质服务标杆。在贵阳县城区市政雨污管网改造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分片区开展沉井施工、路基浇筑等作业。该项目涵盖沿河路等6条道路，在完成系统性改造后，将全面提升城区管网排水能力，解决老旧管网渗漏、积淤等问题，计划今年7月主汛期来临前完工。项目负责人韩前：
5: 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展顺利，管网铺设、基础施工等关键环节都在按时间节点稳步推进，人员、机械、物料全部到位，我们有信心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改造任务。
4: 从顺利中标到进场开工，再到冲刺建成节点，项目高效推进的背后是招投标服务效能的全面升级。近年来，贵阳县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招投标全流程线上办理，一改以往线下环节繁杂、审批周期过长等问题，为项目早招标、早落地、早开工赢得宝贵时间。项目建设单位技术负责人杜涛：
6: 以前这个接产业投标需要线下排队报名，收工还要报送大量的一些知识材料，而且还必须转乘到现场开标。自从我县推行这个公共资源交易50服务新模式以后，全程线上操作，不见面开标，准入门槛呢进一步放宽，办事流程全面简化，企业不用来回再跑路跑腿，时间成本大大的降低。
4: 工程建设效率不断提升，但中标企业普遍面临融资渠道窄、成本高、资金占用压力大等问题。为此，贵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精准发力，大力推广电子保函替代传统现金保证金，同时联动金融机构推出中标贷、专项信贷产品，构建起投标减负、融资纾困的全周期服务体系。安徽省正瑞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曹鑫：
7: 此次我们中标2000万元项目，资金周转压力突增，贵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推行了电子保函，给我们免去了大额现金保证金，同时推出中标贷，我们拿到300万元纯信用贷款，真正实现了中标即可融资，项目快速开工。
4: 为持续优化交易生态，放大改革成效，贵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全面落地50服务内涵，即破除市场准入隐形壁垒，实现零门槛，依托数字赋能推行全程网办，做到零跑腿零接触，整合金融政策为企业减负，实现零成本，建立闭环回访与投诉处置机制，严守零差评服务底线。贵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工程室工作人员方静雪：
8: 将50服务标准贯穿业务全流程，实行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电子化闭环服务，同时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做好政策解读、资料预审和平台操作指导，切实让企业办事少跑腿不费心。
4: 贵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陈静：
9: 我们采用席位制加按标盲审模式，通过数字化手段屏蔽交易双方身份信息，对评审环节实行物理隔离，从源头杜绝人情干扰、围标串标等行为，全力守护交易公平公正。
4: 一系列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让公共资源交易市场愈发规范透明，服务质量稳步提升。今年以来，贵阳县累计为企业减免保证金 1.87 亿元，节约财政资金 1.16 亿元，通过中标贷发放专项融资850万元，年均提供各类咨询服务超2000次，市场主体综合满意度接近 100%。 贵阳县建筑业协会会长董军：
10: 我们企业我感觉到还是很满意，我们这个会员单位里头有好些企业也都反映现在的这个政府的营商环境还是非常好的。
4: 贵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陈静：
9: 系统总结50服务成熟经验，将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改革做法复制推广到更多行业领域，以一流服务、一流营商环境为全县重点项目建设和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本台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6月23号下午，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全市依法行政专题讲座，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会议并讲话。讲座中，市中院院长王咏梅、市检察院检察长刘继英结合行政审判和检察监督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分别做了题为监督支持依法执政，保障法治亳州建设，依法行政从理念到实践，基于亳州市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反思与建议的专题授课，并就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工作质效提出具体意见建议。汪继红指出，推进依法行政有利于护航经济社会发展，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领会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坚持依法行政的重要意义，做到深学细悟、入脑入心，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要树牢法治理念，自觉做到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切实把法治精神、法治要求贯彻到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汪继红强调，要严格行政决策程序，加强决策全过程管理，切实规范行政行为，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发挥好行政复议主渠道作用，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要全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深化公共政策兑现和政府履约建诺，拓宽为企服务渠道，化解企业涉法难题。要以法治思维提升治理能力，加强矛盾纠纷化解，做好重点领域监管和风险防范工作。要完善常态化推进机制，压实工作责任，用好府院府检联动、公检法三长会商等机制，发挥好政府法律顾问作用，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亳州。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亳州高新区设分会场，市领导钟志峰、曹振平、严文昭出席会议。
4: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报道，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国聘行动暨安徽省三级三方服务迁企促就业专场招聘会活动在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专场招聘活动吸引20多家三级三方服务千企重点企业参加，涵盖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绿色食品加工、新能源配套、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提供管理类、技术类、技能类就业岗位1000多个。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杨一莎
11: 通过这个招聘会来就是选择我是以后的实习方向，也是跟多家企业沟通了一下，然后福利待遇也都不错，然后也是以后就准备在这边发展，就是在这边就业了。
4: 某公司人事主管李阳，
12: 这次主要招聘的岗位是我们质量部的 QA， 然后主要负责的工作内容呢，就是现场质量的监管以及产品的取样送检，还有是不是相关生产记录的审核。
4: 活动中，来自省就业服务局、市人社局的业务专家以及国家级求职能力实训培训师集聚一堂，围绕中医药产业、白酒产业、现代农业等亳州主导产业的就业创业政策支持、全省职业指导、就业服务重点工作等热门话题，为现场学子进行政策加实训的双重指导，全面提升在校学生求职综合能力，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3: 本台消息，端午节期间，各类民生消费品需求持续攀升。我市紧盯农贸批发市场、惠民菜篮子网点两大供应端口，提前调度货源，稳价保供，严查食品安全，全力保障群众安心过节。其中，全市监测的15家零售监测企业销售总额达365.5万元，同比上涨10%。作为市主城区核心农副产品供应枢纽，亳州蔬菜批发市场在端午节期间迎来采购高峰，各类生鲜果蔬进场量较平常上涨超30%，商超社区摊贩集中补货，场内购销两旺。商户韩秀秀：
13: 咱端午节备货还是比较充足的，基本上每天到一车货，一车的货进果子的话得喝到7吨左右，价钱也没有大幅度，跟往年价格一样的。
3: 商户宋孝林：
14: 量足的还可以，就是个品种也可以，价格也可以，新鲜度还可以。
3: 在持续储备货源同时，亳州蔬菜批发市场运营单位加强节日期间巡检力度，每日开展农残、食品添加剂取样抽检，做好价格监控，严查哄抬物价、明码标价不规范等行为，确保场内食品安全可控，市场价格秩序稳定。亳州蔬菜批发市场快检中心检验员王红丽：
15: 我们每天进场的水果、蔬菜和其他的都要进行一个监测，农药超标，如一旦发现不合格的，立马上报拒绝他们进场。
3: 亳州蔬菜批发市场负责人张海峰：
16: 库存量较为充足，库存达到5500吨以上，这也是去年这几年的同期的新高，再加上每天的这个浇蔬菜、地产果，每天都在增供。
3: 为下沉惠民供给，减轻群众过节消费压力，我市于6月15号至21号启动了为期7天的端午惠民菜篮子工程，全市共计8家平价门店参与，要求各门店每日惠民商品不少于20种，其中蔬菜品类不少于15种，惠民蔬菜售价低于市场均价15%以上，肉蛋等副食品同步落实优惠。市民谭文赛：
17: 就是家门口的菜篮子嘛，然后新鲜实惠，然后又方便，家住的比较近，然后平常的话来这边买菜的话都比外边的价格又便宜点。
3: 魏武优选杏坛家园店店长刘盼：
18: 我们是本次官方认定的惠民菜篮子线下点位，按照要求单独划分出惠民专区，同步张贴市场价、惠民价。节日期间，我们加大对鸡蛋、粟叶、时令蔬菜等商品的备货，做到货品不空档、不捆绑销售，以方便周边居民的就近购物。
3: 亳州市魏武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景龙：
19: 规范做好惠民商品进销台账，主动接受常态化监督，严控商品质量与售价，避免变相涨价、以次充好。同时，我们还同步推出了其他惠民福利，尽力降低居民采购成本。
3: 记者从商务部门了解到，端午假期全市货源供应充足，整体运行平稳。我市15家零售监测企业销售总额达363.5万元，同比上涨10%。其中，粮油、饮料、烟酒用品等分别增长13.4%、0.22%、1.5%。 餐饮监测企业端午假日期间销售总额同比增长 5.5%。
4: 本台记者董坤燕、杜文栋报道。6月23号，亳州市2026年中考网上阅卷工作正式开始。不少考生和家长关心阅卷如何保证公平，成绩什么时候公布。记者走进亳州二中阅卷点，一探究竟。上午十点，在亳州二中市区中考阅卷点，阅卷老师们专注盯着电脑屏幕，认真评阅试卷。据了解，今年全市一共设置四个网上阅卷点，市区阅卷点设在亳州二中，三县各设一个阅卷点。市教育局教科所所长洪松岩：
20: 全市抽调908名骨干教师参与评卷。6月17号到21号，我们已经完成了9年级中考考生和8年级地生考生的答题卡扫描和加密工作。今天呢，正式开始阅卷。
4: 阅卷采用流水线分工，一位老师只负责一道题，严格按照统一标准打分，做到扣分有理，加分有据。所有试题执行双评制度，最大程度减少人为误差。洪松岩：
20: 两位老师打分差值在规定范围内，系统自动取平均分。如果两位老师的给分超出误差值，系统会自动分配给第三位老师评审。特殊情况，系统还会进一步分配给体组长进行终审，因此每道题至少有两位老师批阅，最多会有四位老师进行评阅。
4: 市区中考阅卷工作预计6月27号结束，之后工作人员会开展成绩核成与多重校验工作。洪松岩：
20: 我们会重点核查满分、零分等特殊试卷，校验各科分数匹配度，还可以回看试卷全过程。层层审核完毕后，中考成绩将于7月初对外公布。成绩公布后，如果考生对文化课分数有疑问，可以通过所在学校提交查分申请，市教科所会在3到4天内完成复核，并由市教育局统一反馈结果。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亳州市区划与地名工作委员会发布公告，市区建安路更名为建安大道。公告称，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53号等规定，桥城区经组织专家评审、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充分论证，建安路更名事项已于2026年6月17日经市政府批准，同意将建安路更名为建安大道。
4: 近日，江苏、山东、湖南等地正式发布秋假具体时间。目前，安徽省内多市已对秋假发布具体要求。秋假原则上安排在10至11月，每次时长2至3天，可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等相衔接，也可与学校组织的春秋游、运动会、劳动周等相衔接。需要注意的是，春秋假实施对象为1年级至8年级学生，9年级原则上只安排秋假，不安排春假，以保证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复习、备考的连贯性。
3: 灵活就业人员2025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期限的温馨提示发布。我省为及时缴纳2025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灵活就业参保人员，请于2026年6月30号前缴纳。灵活就业人员不得以事后追溯补缴方式增加缴费年限，符合国家和我省补缴政策的除外。
4: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最新消息，我省将于6月25号上午召开招委会，审定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同步公布高考成绩。为了方便大家查分，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提前给大家准备好了查分通道。关注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在服务栏点击高考查分，可直接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入口。目前查分通道尚未开通，考生可收藏好查分通道，明天进行查询。
3: 2026年安徽大学本科招生计划增至9500人，较上一年度新增500个名额。作为国家双一流建设首批入列高校，安徽大学持续加大生源投放力度，招生体量约占全国147所双一流高校省内招生计划的1/4，约占省内双一流高校本地招生计划的1/3。
4: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贵阳县推出五菱交易服务新模式，构建起全链条全周期助企惠企服务体系，持续打造招投标领域优质服务标杆。
4: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全市依法行政专题讲座，汪继红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亳州市2026年中考网上阅卷工作正式开始，成绩预计7月初公布。
4: 市区建安路更名为建安大道。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欲言又止的我。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2: 董书记好，董书记好，董书记好，董书记好。
1: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谢谢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

0: 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一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置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

0: 器，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 义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练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练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练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练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在几年以前，我们练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五 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练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六 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六 G 不断的进展。
2: 从五 G 到六 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练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练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
0: 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乙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咬定目标绝不松劲，推动经济持续向好提质增效。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安徽宜昌。

0: 产业集群放大进出口协同优势，实现从产品出海到产业出海，推动外贸提质增效逆势上扬。
1: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居全国第二位。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大别山革命老区，为您讲述红军工田碑背后的为民故事。
1: 安徽各地全力应对持续性强降雨，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6月24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听取关于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咬定目标绝不松劲，紧盯短板攻坚突围，深挖潜力塑造新优势，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持续向好提质增效。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扎实做好对口支援西藏、新疆工作，推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激励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满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全面建设美好安徽的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会议强调，当前全省经济延续了行稳、势好、质优的特点，工业外贸增势强劲，财政金融支撑有力，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展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但面临的压力仍然不小，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扎实做好经济工作。要抓住用好政策机遇，落实好省领导联系包保工作机制，进一步疏通痛点，打通堵点，破解难题。要全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围绕优势产业发展、双招双引、全面绿色转型等方面，培育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加强统筹守牢底线，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严防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0: 面对国际贸易的诸多挑战，安徽外贸逆势上扬，凭借技术攻关锻造独门绝技，以产业集群放大协同优势，安徽打通了从产品出海到产业出海的关键环节。今年以来，安徽外贸提质增效，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请听报道。
2: 在安徽中科光电色选机械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身旁这台中科光电自主研发的煤塑专用色选机，它凭借着超灵敏的激光探测技术，能够精准地识别出玉米中我们肉眼完全看不见的发霉颗粒，尤其是含有黄曲霉素的独粒，一旦被发现就能够精准剔除。中科光电凭借这一核心技术，正在持续提升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安徽中科光电色选机械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张瑜。
3: 黄曲霉素呢，无论是对于农户的这种减产减损，对于收购企业的食品安全都是非常大的隐患。公司每年的研发投入持续稳定在约8000万元的水平，开发了毒素的这个荧光的识别的这个技术啊，可以将毒素超标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啊，让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技术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占有非常大的这种先进性。
2: 从最初的可见光到红外光再到荧光激光技术，中科光电走通了最难的路， 这项突破引发了大批量的市场需求。单款产品推出，当年销售额就破亿，并进入农业部主推的粮食收储技术目录。但更让团队兴奋的是国际市场的反馈。目前他们海外市场营收实现了30%左右的增长率。章鱼，
3: 目前的整个国际的业务在不断的攀升，我们现在一定要做品牌出海，有上百个国家和地区都使用我们的产品了，我们在全球大概有90,000多台的设备。
2: 硬核技术突破是安徽外贸企业出海的重要引擎，以中科光电为代表的一大批晚企依靠高研发投入、高技术门槛构筑起国际市场核心竞争力。在六安经安经济开发区，安徽文轩新能源热管理系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批批新能源热管理设备正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新加坡、泰国等海外市场。去年七月，企业正式启动出口业务，到今年五月，出口金额已突破600万美元，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安徽文轩新能源热管理系统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田金，
4: 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也让我们有底气接下海外的订单。我们从2025年5月对接海外需求，到7月实现首批的货物出口，仅用2.5个月的时间。
2: 文轩新能源的快速出海并非孤立，背后是经安经济开发区长期深耕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厚积薄发。截至目前，作为国家级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零部件产业集群，经安经济开发区已集聚80多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归上企业35家，年产值超60亿元，形成了覆盖动力系统、热管理等核心环节的完整产业链，为企业出海提供了坚实的产业支撑。经安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胡媛媛，
5: 我们聚焦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构建链主加配套产业生态，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优质供应链资源，大幅降低生产成本，缩短交付周期。
2: 如果说自主创新是软实力，那么产业链协同就是硬支撑。这样通过打造优势产业链、产业集群来提升外贸出口竞争力，是安徽这几年着力的重点。目前安徽已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汽车、电子信息、先进光伏和新兴储能产业等外向型产业集群，并推动24个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全球10%的显示面板，全国50%的光伏玻璃，20%的光伏组件，15%的家电和10%的汽车在安徽生产。合肥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曾虎，
6: 随着我省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新兴产业不断壮大，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各类经营主体协同发力，为我省的外贸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前四个月，我省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增长了34%，位居全国第八。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较上年同期快3.7个百分点，比全国高6.7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二位，创2021年11月份以来最好水平。请听报道。
0: 前五个月，在安徽全部工业大类行业中，有80%增加值实现增长。具体来看，电子信息制造业高速领跑，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均居全国首位。这两大行业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超过70%。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朱东清，
7: 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拉动下，五月份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创58个月以来新高，连续8个月保持了2位数以上增长。预计上半年全省工业经济运行将继续保持当前向好态势。
0: 从产业结构看，安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47.5%，较上年同期提高约4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2%以上，比全国高约30个百分点。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比由上年同期的23.3%降至21.2%，绿色发展成效越发明显。从外贸看，全省工业品出口总额达3400多亿元，同比增长35.5%。以新三样为代表的安徽造正在加速走出国门，为经济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1: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
0: 在皖西大别山的红色沃土上，国家一级文物红军公田碑静静诉说着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苏区的峥嵘岁月，是皖西苏区居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鲜活见证。今天的伟大征程为您讲述红军公田碑背后的为民故事。安徽台报道。
8: 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苏区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也是当地百姓拥戴红军的历史见证。
9: 六安市文物保护中心皖西博物馆讲解员黄梦杰对记者说，在六安市皖西博物馆和金寨县革命博物馆各珍藏着一座用硕大青石规整镌刻的红军公田碑，忠实记录了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开展土地改革的历史。六安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苏明波。
10: 1930年到1931年，徐继胜率领红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对皖西地区的第一次、第二次反革命围剿，随后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开展土地革命。
9: 当时农民普遍受到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贫苦农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田地。六安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馆长杨小璐。
11: 从1930年开始，当时伴随着金寨地区地方党组织政权的完善，党带领我们金寨地区的人民历时一个多月就全面完成了土地分配工作，千百年来老百姓第一次拥有了土地，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9: 1931年10月，鄂豫皖苏区党组织正式提出设立红军公田制度，规定每乡留1担到5担为红军公田，收获用于救济红军家属和抚恤伤亡红军战士。分到土地的贫苦农民赶集红军队伍，全力拥护红军公田政策。霍山7区8乡的贫苦农们经过反复挑选，把烂泥坳东街头下面一块好田划为红军公田。六安市霍山县洛尔岭镇烂泥坳村党支部书记万里。
12: 我们身边这块土地总共有50多亩，这块土地的阳光比较好，因为也比较开阔，还比较肥沃。这个地方呢，和那个水源比较丰富，又边上一个小湖沟，这里还有一条小路，交通也比较方便。
9: 公田划好了，村民们还将村里的功德碑改成军民一心的公田碑。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国民党军队趁机杀了回来，夺走了农民分得的土地，焚烧毁坏红军留下的东西。当地村民冒着生命危险，连夜将石碑伪装成修桥的石材，埋藏在村里的小桥下。六安市霍山县洛尔岭镇烂泥坳村村民于良文。
13: 我的堂姑啊，于良勇，这边是修山堂，附近了这块红军公田碑，他就把这块碑呢交到了上面去。
9: 六安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馆长杨小璐。
11: 红军公田的背后有人民的支持和拥戴，这是因为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大别山区的革命火种才越烧越旺。
9: 革命战争年代，30万皖西儿女为国捐躯，这里诞生了22支师级以上红军队伍，走出了108位共和国开国将军。六安市市民宋文杰。
14: 我们要接过红色接力棒，传承好红色基因，坚定永远跟党走的理想信念，实干担当，用心用情地把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
1: 入梅以来，安徽沿淮及淮河以南地区遭遇强降雨天气，面对严峻汛情，各地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河道值守、道路抢险等工作，以硬核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汛期安全坚固防线。安徽台综合报道。
15: 随着本轮强降雨持续，芜湖无为市降雨集中，降雨量偏大，各内河水位涨势较快，当地及时启动12座大中型排涝泵站设备，排出内河积水。无为市水务局办公室主任谭荣。
16: 根据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启动相应排涝泵站，以实打实的举措筑牢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5: 位于安庆市岳西县境内的 S337 省道部分路段山体边坡受持续雨水冲刷，出现土质松动、树木倒塌现象，占据部分行车路面。岳西县交通运输部门立即开展清障疏通作业。色树道班负责人汪全义。
17: 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通台巡查，紧盯关键点位，做到先勤早发现早处置， 早清林，
15: 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深化人防加计防防汛防控体系。岳西县防汛抗旱指挥中心依托智慧防汛平台，动态监测全县各乡镇雨情、水情、水位、地质风险等核心数据，第一时间分级分类发布预警信息，推送风险提示，同步联动各乡镇各职能部门，提前做好防范应对、隐患排查工作，实现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判、精准防控转变。岳西县应急局党委委员、防汛办主任秦文娟，
18: 以计防赋能和人防兜底的模式，知密知牢，全县的防汛安全防护网坚决守住不伤亡少损失的安全底线。
15: 针对强降雨可能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池州各地镇村干部全员在岗，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巡查监测和应急联动机制，加强河道、堤坝、山塘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的巡查，细化应急举措，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石台县横渡镇党委委员曹长杰，
19: 对辖区内水库、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巡查，一旦发现险情，立即启动预案，快速处置。
15: 黄山市徽州区各级党组织迅速进入防汛战时状态，党员干部坚守一线，紧盯地质灾害点、低洼老旧区域等重点风险区域，逐户排查，逐人落实，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安置点群众不爱平。
20: 下大雨了，党员干部就叫嘛，就觉得心安之点的来，吃了也好，睡了也好。他党员干部有些事，他们就那个帮忙我们哈。那个嘞，小孩子在外面打工也得放心。
15: 陈坎镇副镇长张云敏，
21: 优化安置点服务保障，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转移群众安置、隐患巡查、应急防范等工作，以扎实有力的举措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为激发消费活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安徽各地多措并举，夜间消费场景不断上新，夏日夜间经济持续升温，一系列鼓励支持措施促进夜间消费市场与群众需求双向奔赴。安徽台综合报道。
22: 日前，合肥市蜀山区商务局与支付宝联合主办的“六六购物月碰见泸州夜”消费节活动在合肥启幕，首发了全省首个即碰即用夜经济专属消费券，消费券规模达300万元，涵盖餐饮、百货两大类型，同时发放量子消费券、核聚变消费券，还可以和政府消费券形成叠加效应，拉动夜经济消费力度。合肥新粮仓某龙家餐饮店负责人姚福建。
23: 立竿见影的效果呢，来了很多中奖的到店里来消费，到店里来吃龙虾。
22: 支付宝线下支付副总裁李自明，
24: 能够帮助我们的商家把周边的用户精准的引流到门店，一方面既优惠了我们的消费者，同时也实现了他的客单精准的增长。
22: 蚌埠市深挖夜间文旅消费资源，立足小龙虾特色 IP， 升级改造麻虾街，以美食引流、文旅赋能，持续坐望夏日夜经济。游客吴浩
25: 是从山东过来的，看到蚌埠是这个小龙虾发源地，就是特地跟着朋友一起过来尝试一下。
22: 麻虾街项目改造负责人、蚌埠市蚌山区中芯国控智芯智恒公司副总经理徐伟，
26: 我们客流总量大概已经有9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达到15万人次，全网话题浏览量已经达到1.3亿。现在麻虾街已经成为蚌埠夜市一张亮丽的文旅名片。
22: 夜幕降临，铜陵市燕安区西连镇李桥水镇徽派古建次第亮起璀璨灯火，鱼灯巡游穿梭古巷，每晚上演的非遗打铁花、飞天火狐光影秀震撼全场，同时板凳花龙、川剧变脸、非遗糖画等民俗展演轮番上演。李桥水镇以非遗文化为核心，深挖夏夜文旅潜力，整合非遗演绎、休闲夜游等内容，持续升级夜间消费新场景。徐州游客杨宇
27: 看到这个地方的打铁花特别的有名，来到之后真的是名不虚传，看了之后非常震撼，感觉像是烟花一样漂亮。
22: 铜陵市燕安区李桥水镇商务部副部长刘东成，
28: 另一方面呢，新增清水潮玩、夜市消费等年轻态沉浸式的这个体验项目，丰富夜间业态，同时呢制定中高考生免票政策。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持续结合季节特点更新夜游内容。
22: 芜湖市湾仔区打造水梦南湖田园夜市，创意市集、手工文创、非遗体验、潮流好物等摊位前人头攒动，美食街区烟火升腾，本地特色小吃与网红餐饮汇聚一堂，满足市民舌尖上的夜生活。摊主董松林：
2: 现在夜市环境干净整洁，管理有序，回头客越来越多，每天傍晚出摊，一直经营到十点左右。夜市经济盘活了我们的夜间消费，也给我们普通人提供了就业增收的渠道。
22: 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罗堡社区党委书记赖维兰：
3: 全力打造出了一个充满着烟火气的田园夜市，现在我们已经有110余家商户入驻，单日的最高客流量呢可达1.7万人次，不断激活乡村夜间活力。
1: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住有幽居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眼下安徽各地正把好房子建设的要求落到施工一线，一系列新技术、新工艺、新理念落地生根，实打实的建造升级，让越来越多人住进更安心、更舒适的高品质新家。请听报道。
4: 在合肥市庐江县，这个第四代住宅正加紧建设，项目采用一体化铝箔施工体系，模板拼接缝隙控制在0.5毫米以内，墙体浇筑成型平整度误差不超过0.2厘米，从施工源头减少房屋质量隐患。安徽卢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鹏飞：
5: 传统木模工艺拼接缝隙多，成型误差大，铝模工艺整体性更好，施工成型精细度更高，结构整体成型更规整，规避了传统住房常见的质量问题，让房屋结构更稳固耐久。
4: 蓝城宜乐置业发展杭州有限公司副总裁方黎：
6: 围绕业主反映最多的渗水、隔音、保温等居住短板进行优化施工、选材升级，防水隔热、静音降噪性能大幅提升，从施工端、材料端切实提升了居住的舒适度。
4: 在阜阳市临泉县，这个采用中配式建筑技术建成的小区，不仅建造周期缩短，提前3个月交付，房屋品质也更加稳定，居住感显著提升。阜阳市临泉县某小区业主于俊俊：
7: 以前住老小区，楼上走廊啊，隔壁说话都能听见，这房子墙体的隔音真是好，几乎都感受不到噪音，墙面也不会出现那种系列纹，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好房子。
4: 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中配式建筑构件预制精度高，管线预留位置准确，渗漏、空鼓等传统住宅常见问题明显减少。阜阳市临泉县某小区物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韩飞：
8: 房子好不好看报修单就知道，关于墙体开裂、水管渗漏的报修数量相较同规模传统小区少了很多，我们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维护环境啊和社区服务上。
4: 好材料、好建造、好设计造就好房子。在池州，这个2025年度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项目小区，通过雨水花园、透水铺装、下沉式绿地等设计，不仅提升内部的排水排涝能力，也让居民在雨天能舒适出行。池州市某小区居民周红：
10: 遇到雨水季，小区路面基本上没有积水，出行非常方便，也很干净，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4: 将海绵城市理念融入好房子建设，小区整体绿化率达35%，为海绵设施的布局提供了基础空间，打造生态绿色低碳的高品质住宅。铜陵有色铜冠池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理唐启飞：
12: 增加了一个大面积的那个水溪，把雨水收集在泥中，做到呢小雨不湿鞋，大雨不积水，苗木这方面呢也多加了一个层次，营造了绿意盎然的生态环境，让小区居民有更好的体验感。
4: 工艺提升、建造升级、生态营造，安徽正在用一项项可落地、可感知的务实举措，把好房子的建设标准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居住体验。
0: 昨天，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丽丽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宽带提速、话费充值、流量活动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涵芬报道。
9: 王丽丽在节目中介绍，多年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深耕江淮，勇担央企使命，作为省内信息通信行业的领军主体，在全域 5G 布局、算力网络搭建、量子通信创新、城乡普惠通信服务、低空

0: 面实现了城乡深度的覆盖，也完成了我们中国移动首个量子的城域网的上线。那我们的有线宽带呢，也向千兆万兆去升级提速，为各类企业智能化的应用构筑了坚实可靠的一个数字底座。
1: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合肥网友李先生咨询，感觉自己并没有频繁的手机上网，但最近几个月流量费都很高，这是怎么回事？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品质管理部副总经理倪洪顺回复，
2: 这大多呢是手机后台应用自动运行导致的，像软件推送、系统更新，还有一些云同步啊等功能，都会悄悄地在消耗我们的流量。另外呢，我们在连接无线网络失败的时候啊，手机呢也会自动切换到移动的流量上用。那建议您呢也可以关闭不必要的一些后台联网权限，实时监控这个流量使用的情况。若您怀疑啊扣费存在的异常，建议您可以先通过中国移动的 APP 查询您的质疑时间的账单和流量的详单啊，同时呢也可以联系我们的100086客服人员来反馈。
3: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近日，世界经济论坛宣布，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获评全球灯塔工厂，至此合肥累计落地八座全球灯塔工厂，形成覆盖家电、PC、快消、新能源汽车四大优势赛道，类型齐全、梯度完善的灯塔集群。
4: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马鞍山市和县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这是全省首个此类中心，将聚焦食品产业，提供知识产权快速授权维权服务，构建全链条知识产权保护闭环。
3: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长三角铁路旅客列车开行总数达1433.5对，货运列车开行总数达1377.5对。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斌。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
5: 听众朋友，
6: 农民朋友，
5: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7: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现如今，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大家也越来越看重居住的舒适度，干净清爽的居住环境不光看着养眼，住着心里也踏实舒坦。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听听桥城区卢庙镇徐庙村的新变化。村里一直在推进美丽庭院创建工作，村民们家家户户都踊跃参与，比干净，比整洁，比美观，一个个精致小院连成一片，成了村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村民杜讲话，
8: 就感觉这个环境真的好得很，真干净很，环境啥的有路啊，这住着花种的草嘞，这果树一看花好看得很。外边的环境真好了，在家里边起码都弄得艳亮的，一看啥都搁着啥地方整的，都好看，你心里也舒服，也舒心。
7: 干净优美的人居环境给村民带来了实打实的幸福感。对杜讲话来说，如今村庄整体环境优美，自家的小院整洁雅致，不仅看着赏心悦目，平日里生活居住的心情也格外舒畅。现在打扫卫生、打理庭院花草已经成了村民日常的生活习惯。杜讲话，
8: 天天都这样整，反正你没事看到有点脏就打扫打扫，你住着也舒心也得劲，是的，你环境好了，你心情好了，你啥都得劲了。
7: 一户出彩带动全村出彩，在徐庙村，不少村民用心打理自家小院，常年保持干净整洁，错落有致，成了村里人人夸赞的样板庭院。左邻右舍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纷纷主动效仿，跟着打理，全村掀起了整治庭院、美化家园的热潮，比学赶超的氛围特别浓厚。村民孙辩，
9: 俺这个邻居家非常确实非常干净，值得俺非常学习的。
6: 不管啥时候来，他家就一

0: 只保持的这个原样。
1: 村民袁宗奎，
2: 以后我们都想到学习啊，就家里大干干净净，住的也舒服。
1: 从以前需要督促的被动整治，变成现在人人自觉的主动维护；从最初几户人家的精致小院，变成如今全村户户整洁的亮丽景象。徐庙村的人居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村民们爱护家园、美化庭院的积极性、自觉性越来越高，乡村整体颜值和风貌也在持续提档升级。徐庙村村委会委员陈秀梅，
0: 下一步我们计划打造更多的美丽庭院示范户，不断提升村庄品质，打造生态优美、乡风文明、安居乐业的宜居美丽乡村。
3: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 AR 诈骗上热搜，有人十分钟被骗430万。
5: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起新型的电信诈骗案例，提醒广大民众谨防上当受骗。近日警方发布一起使用智能 AI 技术进行电信诈骗的案件，福州市某科技公司法人代表郭先生十分钟内被骗了430万元。4月20号中午，郭先生的好友突然通过微信视频联系他，自己的朋友在外地竞标，需要430万保证金，且需要公对公账户过账，想要借郭先生公司的账户走账。那么基于对好友的信任，再加上已经视频聊天了，核实身份，那郭先生呢没有核实钱款是否到账，就分两笔把430万转到了好友朋友的银行卡上。之后呢，郭先生拨打好友电话才知道被骗了。骗子通过智能 AI 换脸和拟声技术佯装好友对他实施诈骗。幸运的是啊，在接到报警之后呢，福州和包头两地警银迅速启动了止付机制，成功止付拦截336.84万元，但是仍有93.16万元被转移，目前正在全力追缴当中。那近段时间呢， AI 诈骗正在高发，骗子通过这个声音合成啊，还有 AI 换脸等等这个手法实施诈骗。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首先要多重验证确认身份，对于突如其来的电话保持警惕，即使是来自你认识的人，因为来电显示的号码可能是伪造的。网络转账之前要通过电话等多种沟通渠道来核验对方的身份。其次，保护信息，避免诱惑，不轻易提供人脸、指纹等个人生物信息给他人，不过度公开或者分享动图、视频等。陌生链接不要点，陌生软件也不要下载，陌生好友不要随便乱加，防止手机、电脑中病毒，微信、QQ 等被盗号。那么最后呢，如果不慎被骗或遇到可疑的情形，请注意保护证据，并立即拨打96110报警。
1: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多想一步。
6: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7: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6: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7: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6: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7: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6: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7: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6: 其实
7: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8: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1: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医保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城乡居民及职工医保参保缴费、基本医疗及大病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待遇落实、异地就医费用结算、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慢性病鉴定等经办服务，执行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医保目录、定点医药机构医保违法违规行为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4: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祈愿》。

0: 生活意义。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7: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3: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7: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医疗保障局，欢迎大家就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药品的价格管理与采购，包括异地就医备案等相关问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 那么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航风热线的嘉宾，市医保局副局长王子娟。王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和咨询医保相关的问题。
1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医保局相关科室以及桥城区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好，我们抓紧时间来走入热线回应，关注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1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7: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特约播出。
11: 我们首先来关注段先生，他说呢，在郑州的一家医院刚被确诊为重症肌无力，想问可以申请慢性病吗？段先生反映的问题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回访录音。
13: 问你之后有没有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解答政策呀？
14: 有。
13: 告诉您该怎么申请了吗？
14: 申请慢性病申请下来了。
13: 好，那行，您的问题解决，我们这边就放心了。您对于他们的回复还满意吗？
14: 满意。
13: 好，那行，段先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4: 再见。
11: 好，关于慢性病报销的问题，网友也有留言。有位网友分就说，慢性病药现在不给报销了吗？还有一位网友就说，慢性病医保的药房不给刷，比如说高血压需要保肾，不给刷护肾的，这样合理吗？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医保局医保科科长郭志栋来做政策介绍。
15: 好，因为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慢性病省里边要求呢是取消了用药目录，但是要保证是对症治疗，是保证对症治疗。如果说您就诊的这个，比如说您是高血压，但是您就诊的是肾疾病相关的这一块的，都不属于您高血压的这个诊疗的这个范围，它这一般是不予报销的。但是如果说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是您是因为这个慢性病的并发症导致的这一块相关的这个疾病的话，这一块也是纳入到这个慢性病里边报销的，这一块需要医生来做具体的这个判断。
11: 那像他们以前持有慢性病的，然后再去就比如说门诊啊或者是药店拿药的话，这个报销是怎么规定的呢？
15: 这个报销规定很，其实跟原来是一样的，也都是按照这个对症拿药。我们一直强调对症拿药，因为原来的时候管理的时候很多，比如说是他有了慢性病，他什么到自己所有的药都能拿，他感冒了啥的都在里边拿。现在呢是省里边对这个进行了一个限制。这一块呢，如果说大家对自己的这个病是否是属于这个慢特病的并发症的这一类的问题，可以就说是挂门诊由医生来判断。
1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说职工医保生育小孩的话报销是怎么规定的？7月1号出院可以报销多少呢？还有另外一位网友也留言就讲，职工医保产前报销能报销多少？好，您可以继续介绍。
15: 好，我们那个职工医保呢，也是7月1号有一个新政策，大家也估计都已经看到了，也是为了提升我们的这个生育，然后创建这个生育友好型社会这一块。大家最关心的呢，一个呢是我们现在对这个产前的这个检查，全省统一制定的是这个产前基础的这个服务保，参谋局职工怀孕后发生的基础服务保内的这个费用，它是不设起付线的，100%报销，支付限额是1000元，就是对大家常用的这个产前检查这一块，我们是按照足额报销，然后限额是1000元。然后呢，对超过1000元以上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比如说是您这个需要做一些其他的这个额外这个检查的话，这一块的门诊呢是纳入到这个职工的普通门诊进行报销的啊。然后7月1号之后，全省内会统一将这个住院分娩，还有就是住院的顺产，还有剖宫产，它的定额提高到4000跟6000元，这个是不设起付线的啊，就是100%报销的。这一块呢，我们会争取实现这个限额内的这个政策范围内的生育费用，我们零自付啊。
1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就讲想问一下他自己父亲的养老保险断缴了以前还需要的钱能退吗？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医保局，你要问养老保险这一块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转办到人社局那边。有一位网友 Z 就说，大额门诊怎么申请报销？
15: 这个大额门诊我们一般指的是咱的这个患就是城乡居民在这个2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看的这个普通门诊这一块的，因为它的这个起付线比较高，它是1000块钱以上的这个起付，然后 1000块钱以上的部分报30%，限额是3000。像这一部分的这个费用，因为很多医院现在都不支持依然是结算，您可以在这个年度内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门诊的这个费用收集好之后，到时候到我们这个医保减半机构，直接提交到我们医保减半机构，然后年度内可以到年底一次性报补啊。
11: 嗯，网友 C 留言说，拔牙可以报销吗？
15: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说是拔牙，我们也分这个简单。如果说你要只是简单性的，像那种口腔矫正类的这种拔牙，比如说我有阻生齿啊或者啥这一块，这种拔牙的话是不给报的。但如果说你要是病变性的，就是说是容易引起心脏病的这一块，这种病变性的这一块拔牙，它是属于疾病类的，我们就给报。就是医保报销的大原则，在社会保险法里边的规定，就说是针对要疾病。
11: 网友我留言说，那交通事故能不能报？
15: 交通事故是否能报销，首先得看您是否有这个第三方的这个责任。
11: 单方交通事故，他补充介绍，单方交通事故
15: 就是没有第三方责任。如果说没有第三方责任，那要是判您这个全责的话，我们会根据您是否就是说是否醉驾呀，是否就是一些这个违法违规的行为啊，这块这个比较复杂，这个希望您线下之后给我们联系，我们具体看一下这个啥情况。
11: 如果说有第三方责任是怎么规定的？
15: 如果说有第三方责任的话，这个得看交警队部门对这个责任划分。如果说他划分的是全部，就是这个就是第三方是100%的责任，那这个医保是不予报销的。如果说他给您划分的有一个责任分担比例，医保就按照这个责任分担比例来给您报销您承担的那一部分。
11: 好，网友方向留言说，前几天在新华医院给1岁以下的宝宝做了血常规以及咽拭子检查，也开了药，属于病毒性感冒，给自己的孩子买了2026年的城乡医保，这个能报销吗？
15: 是哪个医院？新华医院。
11: 对，
15: 新华医院是二级医院，二级医院的话就是说得走我刚才讲的那个大额门诊的那个待遇政策，那个是二级以上的这个医疗机构，然后您再自付1000块钱以上报30%啊。
11: 有位网友小蒋就说，他想问一下，女性家属生小孩没有职工医保，用男性的医保，除了生育报销，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政策了？
15: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是如果说您是就是我们有个有就是在针对于这个生育政策，有一个是男职工的未就业的这个女配偶，您报销的时候呢，也是走男职工的，就是走女职工的这个相关的待遇，只不过这个资金呢是由您就是说是您这个就是女方的这一块的医保地的职工基金来给您出这个钱，您的这个产前检查还有您的这个分娩所报销的这个资金都是由您所在的这个参保地来进行这个报销支出，所以说呢这一块现在就是操作起来可能会麻烦一点，需要您这边去那个现场，去我们医保这个现场进行申请啊。
1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啊，还是很多咨询政策的。小胖子留言说，亳州人，缴纳的是合肥医保，现在怀孕了，职工医保的话需要提前异地备案吗？
15: 因为是省内的话，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能直接报销的情况都不一样。如果说你要是在合肥的话，按照现在，如果说你要是7月1号之后啊，按照全省统一的这个政策的话，在我们这边生育的话，应该是在省内能实现免备案的。但是由于合肥的政策和我们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我建议还是咨询一下子合肥市医保局比较保险啊。
11: 男职工有没有陪产津贴？男职工。
15: 我们医保的这块现在没规定过陪产津贴这一说。
11: 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喂，你好。
16: 喂，你好。
1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6: 这不是那个医保局上线吗？
11: 哎，是的。
16: 就是我这个上那个立新，我是立新县那个张村镇，就是说了一个社区。我上那个立新那个总医院去拿药，我都是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去拿药，他以前我只给拿一个月的，他实际到这个上面下楼一次管不能超过3个月的，叫他多开一个月他都不给拿。我们这个就是来我的这个路程太远了，一来一回170-180里地，给他就是距离太远了，我是个盲人，我还得是每天给我一个，拿药太费事了。
11: 好，我们有请郭科长。
15: 好，您去拿的药是这个慢性病相关的这个药是吧？
16: 对，
15: 您拿的是高血压的药，还是您说糖尿病的这个？
16: 就是管糖尿病的高血压的。
15: 那您这个拿着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药，可是也是治疗，比如说您的那个就是病足啊，或者说是眼部疾病，像这一块治疗它是并发症的。
16: 对对，并发症，就是太严重、
15: 啊。那这块的话，回来能那个线下之后，我们给那个医生具体沟通，因为现在这个是否纳，就是纳药，纳多少药，用多少量，这块都是您的这个主治的这个临床医生来给您判断的。线下之后呢，我们给这个医生连下子，看是他是处于啥考虑才只给您开一个药的这个药嘞，哈。
16: 对他不给多开，这个那个卫健委那个上线那个缺口，他也说这个有这个文，也有这个文件，有这个文件他就说第一不执行。
15: 那这个回来等线下之后，我们给这个医生沟通一下子，因为这个临床用药啊，临床的情况你也知道，这个不同的人他这个体质啊差异都比较大，这块我们看一下子这个医生到底是为啥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好。
16: 好嘞，好嘞，好嘞，谢了啊。
11: 嗯，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有位网友。云留言就讲骑电瓶车自己摔着了，能否报销？网友协留言说他也是自己骑车摔伤了，没有第三方，在华佗中医院西院住院，现在已经出院。出院时医院说等医保局电话通知才能报销吗？
15: 是这样的，就说是针对于这些，也针对于这些，就说我们有意外伤害的这一块的这个情况，在您出院之前，我们医保局都会派出专业的这个调查小组，对您的这个总体的这个入院的这个情况，对您产生这个事故的这个原因，对您的这个责任划分进行一个详细的这个认定。这一块呢，一般时间不会很长。等确定之后，如果确定就是说是您是就给刚才那个同志说的一样，您要只是单纯的骑电瓶车啊，然后怼住了摔到了，或者说是自己摔伤的这一块的话，没有塌方责任这一块，我们是给予报销的。但是由于呢这一块它会涉及到一个就是第三方的一个伤害一个调查，这个可能会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好，
11: 嗯，你讲的这个时间的话，大概有没有一个工作上时间的要求？
15: 工作上的话，我们会争取在一个星期内，但是呢，这个也得看，就是这个这段时间，这个意外伤害的人多不多啊？
11: 嗯
15: 啊，好。
11: 有疑问的话，是不是这个患者也可以主动打电话咨询？
15: 可以
11: 、嗯，您可以给他们讲一个电话。好，乔城区电话，
17: 对，
11: 谢主任，您可以介绍一下。
17: 可以打511-2976。啊，都可以咨询，因为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比如说要调查，他会根据他这个情况进行调查。然后呢，现在整个我们朝阳区承担了全市，就是全区所有的这个医院，包括人民医院、华佗中医院、骨科医院啊，还有创伤骨科医院、骨伤风湿医院，就这些大大小小的医院比较多。而且呢，这段时间可能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是外伤的比较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调查他这个情况也比较复杂，因为比如说还得去走访。有的还得上实地去走访，有个情况特殊的，我们还去调取监控，这样各个程序都比较繁琐。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争取在一个星期之内给群众就是把这个调查结束了之后，然后反馈给医院进行报销。
1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点点留言说，外地就医备案报销比例和不备案的报销比例是不是是怎么规定的？他讲自己住院只挂号了，后来直接去外地了，这个应该不算转诊哈。我们具体政策的话，有请郭科长。
15: 是这样的，如果说大家要是有这个去外面就医的这个需要，我们建议呢还是在我们本地啊，就在我们本地的医疗机构，高级别医疗机构，大家先就诊一下子，看能不能那个就说是能在我们本地获得更好的治疗。我们这个医保的报销的待遇就是。在本地报的肯定是要比在外地报的要高的。如果说呢，您就说只是挂了一个门诊，就是您也说的一样，可能没办理转诊，自己就是临时去外地这个就医了。如果说您要是在省内的话，您的报销比例是比我们市内的同级医疗机构，就是备案是降低5%，不备案就降低15%，就是您的这个转诊给备案之间啊，您的报销差在10%左右。
11: 好，我们来关注网友胡飞留言说，有城乡医保生育可以报销门诊1000和6000的报销吗？
15: 城乡刚才我们就是讲的这个是职工医保居民的这个医保呢，您的这个产检呢是走普通门诊，就是居民的那个200块钱的普通门诊这个报销那您的那个就是刚才这个是职工医保，不是这个居民使用的这一块的
11: 您可以介绍一下居民他的门诊和这个生育的。住院的报销政策
15: 居民的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他这个报销也是按照这个定额报销，但只不过是他没有这个像这个 像这个职工的这个产险以前的这个定额，您就是直接走这个普通门诊进行报销啊。
11: 嗯，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医保局。我建议各位网友呢，如果说是政策咨询类的问题，您可以在这个比如说观看节目的时候留言，但是要反映问题，比如说您有一些报销为什么不能报销啊，以及报销申请之后还没有拨下来钱款进度这一块的话，建议您直接参与节目，留下您的信息，好友我们的工作人员事后帮您查看一下这个申请的材料。好，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8: 啊，你好。
1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8: 啊，我就是交通事故，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报销啊。
11: 哦，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18: 我家住利辛县。
11: 啊，我们有请郭科长。
15: 您现在这个是遇到了这个交通事故之后，现在交警给您定责吗？
18: 定责了，无责。
15: 无责，您现在出院吧？
18: 出院两个月了，两个多月了。
15: 哦，你出院两个多月，利辛那边现在利辛那边那个医保局的那个就是调查队跟您联系吗？
18: 没有。
15: 你把您的那个详细信息报到那个就是线下的时候，你把您的这个详细信息、您的这个住地、您的这个身份证号发给我们，然后您现在就说是也没报销。
18: 没报销，就有第三方嘛呀。
15: 有第三方，第三方，您就是你可方便讲一下子，就是您那个交警给您划的那个责任是
18: 50%。
15: 50%。如果说要是您这边就是主管上没有任何过错，没有任何就说是醉驾呀这一块的相关的这个违法违纪行为的话，这一块的话应该是能给您按照一半这个来进行报的。这个等线下之后，您把您的这个信息、您的身份证号、您的那个具体住地，还有您该哪个医院里边看了这一块的话，提到这个通过这个栏目组或者转交给我们，我们来跟看一下的是到底咋回事。
18: 我就是反正就问问，就是到什么时间报，我到哪个地方去找去报。
15: 您这个如果说您要是这样的话，您可以这线下的时候直接跟这个利辛县医保局那边联系。
18: 那就是会打利辛县医保局的电话。
15: 对，
11: 没事，您的联系
15: 您把您的这个个人信息转给我们，我们去找也可以啊。
18: 个人信息都，这是我的电话号码，这是实名制的电话号码。
11: 好，您的信息导播记录下来了，线下帮您转。
18: 还有身份证号码要吧？
15: 要
18: 身份证号码
15: 要
18: 啊。那就你先记一下也行，就是。
11: 那这样，因为现在是直播，您的个人信息，要不然线下之后，我们的医保局的工作人员会专门给你打电话，要你的详细信息，好不好？
18: 好，那可以。
11: 哎，好，再见啊。
18: 啊。
1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有一位网友就说想问一下，这个居民医保、人民医院的慢性病门诊费用，报销政策是怎么样的？怎么规定的？好。郭科长
15: 啊，如果说您要是该这个人民医院这边来看慢性病的话，像我们这个慢性病是分为大体是分为一类病跟二类病。一类病就是我们常见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一些，这块的话呢，您要是居民就报销60%，年度有个起付线是200，年度限额是3000。如果说您要是就是属于二类病，比如说是像恶性肿瘤、像器官植入术后、像这些比较大的这些，就是说是我们这个世俗意义上的这些重病大病的话，这块您在这个门诊是按照住院的标准来报销的，年度内呢是根据您就诊的最高级别的。